0: 第二个呢，墨子这个逻辑上也有问题。他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我们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叫兼相爱，另一个叫做别相恶。就是说，你承认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和等级就相爱，你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就仇恨，就互相仇恨。我们不能提倡仇恨，因此我们不能主张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这是墨子的逻辑。但是我们要讲清楚，你说的这个叫兼相爱和别相恶这两个选项是你设定的，而且你设定说他们水火不容，你设定说只有这两个选项，那我说还有第三个选项呢，我说还有第四个选项呢，我能不能既不兼相爱也不别相恶呢？所以他逻辑前提有问题，逻辑推理是你的大前提不能有问题，你大前提是有问题的，你后面的结论有再对有什么关系？逻辑关系再对有什么用？就好比穿衣服，你第一个扣子没扣好，你后面扣子怎么扣都是错的，你不信扣看。所以墨子这个逻辑上有问题，而在我们看来，人的爱有差别，是人之常情。人总是爱自己的人爱得多一点吧，爱别的人爱得少一点吧，搁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一样。你作为一个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你在解决伦理社会的问题，你的时候，你不能不考虑人之常情、人之常理。对，这是墨子的问题。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墨子与乌马子的辩论虽然言之凿凿，但是墨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逻辑前提上有着天然的缺失，并且人们总是会爱自己多一点，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那么，既然墨家的兼爱思想有着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儒家的仁爱思想就是最佳选择了呢？
0: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发现了儒家的问题，就是乌马子说的那句话，就乌马子说："我爱我自己，超过爱父母。"冯友兰先生说这个话不像儒家的，因为儒家是孝字当先嘛。对不对？而且甚至主张孝治天下嘛，孝就是首先是爱父母嘛。儒家的人怎么可能说，我最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呢？这冯友兰先生就猜测了，说这一段一定是墨家编出来的，编出来以后呢，往这个儒家头上扣屎盆子的。我也认为这一段话呢，不大可能是孔子的学生的话，是墨家编的，但是编的有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这个逻辑推理是这样推出来的：我爱邻国的人超过爱远国的，爱本国的超过爱邻国的，爱家乡的超过爱本国的，爱家族的超过爱老乡的，爱父母超过爱家族。当然是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嘛，你怎么到这个地方就推不下去了？这个逻辑链在这个地方啊。而儒家的这个仁爱里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凭什么说爱父母超过爱一切人？你的根据在哪里？你说爱孩子超过一切人，那是天性。孝可不是天性，你凭什么？而且他还有一条经不起推敲，你凭什么说在父母当中爱父亲要超过爱母亲？

0: 凭什么？
1: 而中国古代的礼法规定的就是对父亲的这个孝的这个规定要大于这个爱母亲啊，但事实是相反的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最爱的就是母亲。你去看我们中国文学作品，歌颂母亲的多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哪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就是从我们的自然感情来说，中国人最爱的是母亲，我们才会把黄河叫母亲河，把长江叫母亲河，把自己学校叫母校，有叫爹校的吗？所以你的规定，父亲守丧三年，母亲一年，父亲去世你这个丧服不能逢编，母亲去世可以逢编，你从哪来的这个道理？你凭什么这么说？不知道，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啊。当然了，这个所以我说呀，这墨子的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他是一脚踩中的儒家的基眼，踩了基眼他就蹦起来，孟子就蹦起来骂墨子是禽兽。当然这恐怕只是孟子批墨的原因之一，孟子批判墨家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次来讲。
2: 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家和墨家是很相像的，因为他们都主张爱。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究兼爱，但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对墨家大加批判。孟子名轲，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从年代排序可以看出，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80多岁，而墨子比孟子大90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上百年。孟子对孔子极其崇拜，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那么作为儒家的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他为什么要痛批墨子呢？他的说法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两位侠士》。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孟子批墨子啊，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孟子和墨子太像了，反倒是和孔子啊不太像。孔和孟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孔孟之别，再讲孔墨之同，孟墨之同。孔子和孟子的个性相差很多。第一点，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是一个很宽厚很谦和的人，因为孔子是讲礼的，礼之用和为贵啊，礼是讲让的，礼让礼让嘛，礼和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孔子不管怎么说，他再怎么他也顾顾别人的面子啊，他不会硬邦邦的跟你顶回去。孟子就不一样了。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都收拾好了准备上朝去见齐王，这个齐王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就派一个人来跟孟子说，说先生啊，寡人呢非常想见先生， 只是寡人呢感冒了，不能吹风，因此不能登门拜访。如果先生能够上朝呢，寡人也愿意勉强上朝，我们在朝廷上见行不行？我讲清楚，这个孟子本来是准备上朝去见他的，一听他这话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也感冒了，我也不能吹风，咱不见了吧。到了第二天呢，朝廷里有一个大夫啊，家里死了人，孟子要去吊丧，他的学生就过来说，先生不行吧，昨天先生还说感冒了不见齐王，这今天又出去参加追悼会了，这不合适。公子有什么不合适？孟子说有什么不合适，我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嘛。去了，走到外面，一会儿他的学生气喘吁吁的追过来了，先生不好了，说齐王派医生来了，不是说先生感冒了吗，派个医生来。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说先生已经上朝去了，说先生你赶快上朝去见齐王。孟子就不去，就不去也不能回家呀，是不是家不医生堵在那儿吗，找个朋友家住下来，住到另外一个叫景丑的人家里面。这个人就看不懂了，说孟先生，这我不大懂啊，君臣关系是讲理的呀，这个好像儒家又那么讲理，这个孟先生这个做法好像不大合君臣之理嘛，是吧。孟子说，告诉你，天下有达尊者三，就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东西，爵一、耻一、德一。第一个是地位、官位，这是尊贵的。第二呢，年龄，啊，年纪大的就要受尊敬。第三的德行，道德品质高尚的受尊敬。他齐王不能凭着他地位高就蔑视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修养好的呀。孟子说，所以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什么意思呢？但凡是那些有作为的那些君主，一定有不能够召见的臣子。这些君主一旦要向这些大臣或者这些臣子或者这些民间人士请教，是要自己登门拜访的，这不能够招来换来的啊！你过来跟我讲讲，出个主意，我这是麻烦的怎么办，来来来，那不行的。这样的像我们这样有德的有学问的人是不去的。所以孟子身上有世人的风骨啊，他有骨气的。他也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他也推销自己的主张，但他不卑躬屈膝。他甚至这样说，他说遂大人则藐之，勿视其为为然。那他跟别人讲，他说你们想游说诸侯和大夫吗？你们想去找工作吗？告诉你，你找工作的时候，你首先把你老板不放在眼里。那遂大人之藐之，先藐视他，无视其为为然，不要为他那个崇高的地位给你吓着了，那你才可以宣传你的主张。那人家会问了，那我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孟子没说，我替他说了，拉倒呗，在家待着呗。你说这孟子是不是一个是刚子不阿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不同，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说什么话呀？他都是绕着弯说的，客客气气说的，让你去心领神会，你不领会他就算了。孟子就没有那么温和了啊。孟子去见齐宣王，他说有一个

个朋友，这个人出门的时候呢，把自己老婆孩子就托付着给这个朋友了，啊，托朋友照管。等他回来一看呢，他老婆孩子饿、冻，没人管。大王，你说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弃之，断交嘛。这样朋友你要干什么？”啊，对，你说对了。他说又好比说有一个官员，他根本管不住这个部门。大王，你看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办呢？宣王说：“已知，撤职。”啊，孟子说：“好啊，一个朋友，你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他没照顾好，你应该断绝交。”是吧？一个官员，你把这个工作交给他的，完不成任务，你应该撤职。那么，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应该怎么办？知道齐宣王怎么回答吗？罔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就把脑袋别过去了。哎，今天网上有什么事儿？他不回答，这个话你听听，你听听，告诉大家，这是孟子比较客气的话啊，不客气的以后再讲。所以孟子这人不讨人喜欢，你说谁喜欢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孟子不管，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孟子有一个观点叫做"不直则道不现"，就真理都是正直的，真理也都是直白的。如果你不能用最直白的、最明白的、最通晓的、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把你的观点说出来，你的观点就不是真理。真理有什么可怕的？真理怕什么？所以孟子不管，照说。这是孔孟的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孔子是很谦虚的，他说："我呀，是述而不拙，啊，我只是做传承工作，我没有创造。"其实孔子有创造，其实孔子怎么没创造？孔子创造多了，但是孔子是寓创造于传播，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和体系。你看起来他什么都没做，实际上做了很多，但是他孔子还说："我述而不拙，啊，若胜于人，则无其干，啊，你要说我是圣人。"说我是仁人，我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很谦虚。孟子不谦虚，孟子很张扬。孟子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你们想天下太平吗？想不想天下太平啊？如果想天下太平，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就我。还、哎、这个棋盘实在是太厉害了，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他的学生，他可不讨好学生的。孟子也，你像这个孔子呢，他是谦和的。是吧？孔子对学生很好，那孔子的名言是："啊，自行书修以上，吾未尝无愧。"啊，只要你送十条干肉，啊，做个见面礼，啊，表示尊师重道，我总归要给你一些教诲。啊，当然这个教诲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不一定就是上课了，也可能是回答点问题啦，是吧？等等。孟子怎么说呢？孟子说："予之不削。"是教诲也者，是以教诲之而已。就是我不屑于教他，那就是教他。所以看到这。

孟子有钱他是不屑于教的，你上面拿四条干肉来也不行，你要讨教，我懒得回答，我懒得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回答你的问题。这话也孟子敢说呀，谁敢说呀？你们老师敢吗？这我们学校里当老师的谁都不敢说，这说了那不炸了营了，那网上那孟子就敢说，个性张扬啊，是吧？个性张扬，所以孟子比孔子想得开。孔子是有牢骚的啊，我们前面讲孔子都讲过了啊，什么我的道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啊，我想做个木筏子漂洋过海啊之类的牢骚话呀。孟子他比孔子想得开一些，他也是到处碰壁啊，因为儒家的药方救不了当时的社会，没人听他们的。那孟子和孔子一样是周游列国，一样的到处碰壁，但是孟子怎么说呢？他对一个人说，他说你想游说诸侯吗？我告诉你怎样游说，怎样游说呢？人知之亦萧萧，人不知亦萧萧。萧萧是什么意思呢？快乐。我们去游说诸侯，我们去推销自己的主张，人家理解我们，这个知可以翻译为理解了，人家理解我们，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开心，人家不理解我们，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也开心，我干嘛不开心？为什么我们君子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开心呢？因为我们尊德乐义，我们尊重的是道德，我们快乐的是正义。我只要我是正义的，我就快乐，人家理不理解我，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孟子说尊德乐义，这可以萧萧矣。只要你尊德乐意，你就永远是一个快乐的人。人家理解你，你也快乐；人家不理解你，你也快乐。然后孟子说：“故事穷不失意，达不离道。”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不离开正义；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也不离开道义。德智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就是我得志了，我做官了，我有条件实现理想了，我就造福于民，造福一方，把恩惠交给老百姓。如果我不得志怎么办呢？我管好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优秀的品质，我自己的表现，给大家做个表率。这就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儒家讲道德，我首先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堂堂正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实现我的政治理想，我把这个理想让人民信服，做不到我做表率。这就是孟子，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对孔孟的这个比较啊。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我对这两个人各用一句杜甫的诗来形容，孔子是润物细无声。我们读论语啊，我们读论语啊，如沐春风。孔子是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呢，我们读孟子的书如闻战鼓。你读了

0: 子以后你就悬着直枪拿起一个什么家伙出去，这干点什么事情才行。所以孟子是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反马空，这是孔孟之别。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会发现孟子像墨子。
1: 如果我们给孔子和孟子各勾勒一个形象的话，孔子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长者形象，而孟子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斗士。虽然我们讲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实际上孔子和孟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易中天先生看来，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那么孟子和墨子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孟子和墨子的共同特点是都行侠仗义，都反战爱民。如果要细分一下呢，那就是墨行侠，孟仗义，墨反战，孟爱民。墨子的行侠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啊，这当时鲁国的一个工匠叫公输班的啊，就也就是鲁班了啊，发明了一种工程的器械啊，把这个专利呢卖给了楚王，楚王呢要去打宋国。墨子得到消息，十天十夜赶路赶到郢都来见楚王，然后他先见了公输班。公输班见到墨子说，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有什么要兄弟我效劳的吗？那孟子说，我在北方有个仇人，想请先生把我帮他做了。墨子的脸，鲁班的脸就拉下来了。然后孟子说，事成之后200斤。公输班说，这个太不像话了吧，买凶杀人比人义不杀人，我义士，我主张正义，我怎么能够为了钱去杀人呢？我说一个都不杀，一个不杀，一个不杀，你们去打宋国杀多少？你打宋国干什么？这个一般说，那不是我要打，楚王要打。那楚王要打，我们见楚王。墨子要去见楚王，墨子就问楚王了，他说有这么个人呢，家里有的是山珍海味，他去偷邻居家的酒糟米糠；家里有的是绫罗绸缎，他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家里有的是高级轿车，他去偷邻居家的这个破车子。这是什么人啊？孔子说，那个楚王说，这人有病，盗窃病。墨子说，是啊，现在楚国和宋国就好比这两家人，你们楚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宋国又小又穷，要什么没什么，你打他干什么？你楚国现在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你地广人稀。宋国呢，多的是人民，少的是土地，你一仗打过去以后，你还要牺牲你的人民，得到那么一小块多余的土地，你干什么？你这不是有盗窃病吗？楚王也没有话说，但是楚王和公输班他都不愿意就此罢手啊。那楚王说，那人家他的工具都发明出来了，不用不是白不用吗？那墨子说，那好好，我们用用。于是墨子和公输班解下腰带来，用腰带做成一个城的形状，然后让公输班拿一块板子模拟这个工程，墨子也拿一块板模拟

0: 守城。怎么样呢？公输班九设功臣之机变，墨子九拒之。这个九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说是多次，告诉大家，也有书翻译为就是九次。冯友南先生的书就是九次，所以说九次也不是硬伤，九次多次都对。九攻九守，最后公输班没招了，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公输班就说了，我有办法对付你，我不说。墨子说，我知道你有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说，你们说嘛。墨子说，我知道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把我杀了，我杀了就没人帮宋国人守城了，你们就可以打宋国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学生300人带着我发明的机器，拿着我想出的办法，已经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兵来送死了。而楚王说，那不打了。那不打了，不打了。墨子回去了，回去说路过宋城的时候，天上下着大雨。墨子说，能不能让我进去避避雨啊？宋国人说，你别进来，不让你进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墨子跟宋国没有利害关系，他纯粹就是行侠，纯粹就是实践他的学术主张，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墨子是侠义之人，孟子也一样啊，孟子仗义啊。他们周国有一次发生这个战争啊，邻国打过来，周国的官员有30多个人被邻国的军队杀了，周国的老百姓在旁边袖手旁观看着，这周国的国君就气不过了，说我的这个人民怎么这样呢？这些见死不救的家伙是不是该整治整治呢？你要整治吧，整治不完那么多，不整治吧，心里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孟子请来问问先生认为应该怎么样，孟子说活该啊，谁让他们对平时对老百姓不好的啊。那一年我们周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流离失所，没有饭吃，到处要饭，年轻人逃难要饭，年老的饿死在家里面，国君你的仓库里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珠宝，有的是肥肉，你的官员就不向你报告灾情，看着老百姓饿死，这样的官员死到临头的时候没人救，不是活该吗？活该，仗义啊。所以墨子行侠，孟子仗义。
1: 其实从上面易中天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不必痛批墨子，他们两人不乏相通之处，很像两位侠士，一个行侠，一个仗义，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而在易中天先生看来，孟子和墨子相似之处还远不止这些，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0: 第二个，墨子反战，孟子爱民。墨子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他有一篇文章叫非攻嘛，反对进攻别人。墨子这个非攻篇呢，就是墨子的反战宣言。可以说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是主张以战争反战争啊，以反侵略战争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啊。就在这个非攻篇里面，墨子有一个说法，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邻居的桃子李子，我们大家都说他是坏人， 又有一个人偷了邻居家的鸡和狗，我们说这个人比那个偷桃李的更坏一些。又有一个人偷了人家的牛和马，我们又说这个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又坏一些。又有一个人杀了人，是杀人犯，我们说这个更坏了。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就是你损害别人这个程度越大，或者说你让别人受到的损伤的这个程度越大，罪过就越大，是不是？所以偷猪狗的罪比偷桃李的大，偷牛马的罪比偷猪狗的罪大，杀了别人的人的罪比，就杀人罪比盗窃罪大。可是现在有人带着军队成群结队的去杀人，一杀杀那么多人，不但没有罪，大家都说他是英雄，这是什么道理啊？嗯，这什么道理啊？这没有道理啊。像这样打着各种旗号，率领着军队去大批大规模屠杀别国人民的人，该判什么刑呢？大家说该判什么刑呢？孟子回答了，孟子说判最重的刑。孟子说呀，杀一无罪就是不仁，你只要杀一个无罪的人，你就是犯罪，就是不仁，何况杀人淫也，杀人淫臣呢？因为孟子这个时代比墨子的时代就还黑暗了。墨子是春秋战国之交，孟子已经到了战国的中期。孟子形容当时的战争是争地以战，杀人淫也，争城以战，杀人淫臣，就是为了争夺一块土地，把这个土地上的人全杀了，为了争夺一座城池，把这个城里的人全杀了。孟子认为这样一种战争简直就是罪大恶极，所以孟子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善战者服上刑。越会打仗的处分应该越重，当然这指的是侵略战争。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战争从春秋开始啊，就已经没有正义战争，叫做春秋无义战。到了战国时期，完全都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私欲，置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于不顾。所以在这个时候，墨子和孟子都是反战的，墨子反战，孟子爱民。孟子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段对话啊，梁惠王呢就是魏惠王，就是魏惠王，是魏国的国君，因为他迁都到大梁，所以叫梁惠王。孟子和梁惠王有一次对话，孟子说拿一根棍子杀人和拿一把刀杀人有区别吗？和梁惠王那没有区别，都是杀人吗？啊，孟子说好，那么用棍子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那也没有区别，都是杀人吗？孟子说好，没区别，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看你的梁国，你的魏国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的魏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跑有肥肉，就有肥马，你的厨房里面堆满了肉，你的马厩里面全是膘肥体壮的好马，可是你的人民怎么样呢？民有饥色，也有饿殍。你的老百姓是活着的人，面黄肌瘦，没有饭吃，野地里到处躺着饿死的人，这就是你的政治。你这不是用政治杀人吗？你这叫什么？你这叫率兽而食人也。你这叫做率领着野兽去吃人。野兽之间互相啊残杀，人都看着恶心，何况你一个做人君的，你一个做民之父母的人，却带着野兽去吃人，你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民之父母？这家伙他就这么当着君王的面就这么说。可以说他这个爱民的力度啊还要强于墨子啊。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出来，从个性看孟子和墨相比，他更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从立场来看，也接近墨子而不是接近孔子。然而就是这个孟子在儒家当中第一个站出来痛批墨家，还把话说得那么重，这到底是为什么？而且我们甚至去比较孔子这个墨子的观点和孟子的观点，我们也能发现他们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墨子的兼爱是怎么说的？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就是看别人的国家就像看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就像看自己的身体。孟子怎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我自己家里有老人有父母，我像对待我自己的父母一样也去对待别人的父母，我自己家里有子女有兄弟，我也像对待自己家里的子女兄弟一样对待别人的子女兄弟。这个和墨子的世人之身若是其身，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不是很像吗？这么相像的两种观点为什么会水火不容？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呢？他们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我们下一集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腐败是全人类的公敌，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断密切的进程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凭一己之力扫除腐败，唯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采取有力行动，才能真正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为各国发展扫清障碍。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仅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582人，其中红通人员25人，百名红通人员1人，追赃金额约19.32亿元人民币。同时，我们持续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促进一带一路连接建设，为构建国际反腐败新秩序做出中国贡献。十年来，中国通过举办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反腐败研修班，为21个国家数百名反腐败官员提供培训，举办60余期反腐败纪检监察等领域国际研修项目，培养人才近2000名，实施一带一路连接建设领域员外培训项目36期，参训学员近1000人。在今年10月举行的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连接丝绸之路专题论坛上，来自3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名代表出席，推出一带一路连接建设高级原则和一带一路企业连接合规评价体系。如今中国已经与23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商签反腐败合作文件，在与3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商签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写入反腐败和连接内容。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20个国际反腐败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反腐败形势愈发复杂严峻，我们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入推进追逃追赃工作，提升跨境反腐败治理效能，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有力支撑。我们相信在各国携手努力通力合作之下，一定能够有效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活动，进一步推动全球腐败治理迈上新台阶。我是于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2: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1: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2: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

0: 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0: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重点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

0: 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0: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0: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0: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父母该如何正确地管教孩子？父母们在被孩子搅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会不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想管孩子了，随他去吧，爱咋咋地吧。但是冷静之后，还是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周而复始地为孩子操心。管教孩子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难就难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管多了怕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而管少了又怕孩子变得骄纵任性。我经常会收到很多父母的留言，和我家孩子讲道理一点用都没有，左耳进右耳出，

0: 子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总是和大人对着干。孩子管多了，他生气，我更生气。作为父母，我们明明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可为什么我们含辛茹苦，换来的却是孩子的不予理会呢？其实这是因为很多父母都误解了管教一词。关于管教，我们似乎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父母管着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限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孩子稍有不顺从，父母便可以对孩子提出批评和惩罚。但事实上，父母越是严厉苛刻地管教孩子，孩子就越不服管。即使孩子服从管教，但是他也只是行为上的服从，我们无法收买孩子的内心。在这种错误的管教模式之下，孩子只是问题的体现者，而父母才是问题的制造者。那么父母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对孩子进行管教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给予孩子合理的爱。父母的爱可以带给孩子无尽的力量和自信，孩子感受到的爱越多，他应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就越有韧劲。可能有些父母会认为自己严厉地管教孩子就是爱孩子的表现，但这样孩子是感受不到父母爱的，还会在无形中破坏了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管教孩子要结合孩子的感受，当孩子每天面对凶巴巴的父母，他们感受到的很可能不是父母的关心，而是父母对自己的嫌弃和无奈。这种管教模式不仅破坏了亲子关系，更违背了父母管教的初衷，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更加的封闭自己，并产生逆反的心理。第二，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情绪。在传统的管教模式中，父母往往会压抑孩子的情绪，比如当孩子哭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哭，勇敢的孩子不能哭的。当孩子害怕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害怕，没有人会喜欢胆小的孩子。可一味地否定孩子的情绪表达，只会使孩子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父母们要做的是接纳，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这种情绪接纳就像一个能够容错的空间，为已经出现问题的孩子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引，从而帮助孩子走出偏航的道路。第三，给孩子树立规则意识。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把握不好分寸，很可能会导致孩子养成各种难以改正的坏习惯。因此，父母想要更好地管教孩子，就一定要为孩子制定规则。父母可以在孩子制定规则中适当地增加一些奖励，可以用物质奖励，也可以用精神奖励。同样，当孩子有违背规则的做法和要求时，也要设置好惩罚。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明确规则意识，规范好自己的行为，避免犯错。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管教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最新节目柠檬书房将会邀请央视主持人每周与你分享解读亲子、家庭、个人成长等

0: 方面的书籍，现在还有惊喜奉送哦！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 FM， 回复柠檬书房，200本电子书籍给你哦，名额只有500位，先到先得。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和孩子都不是用来打的，永远不能允许孩子打父母，这样的身体攻击对孩子和父母都非常有害，这会让孩子觉得焦虑，担心父母的报复，而父母呢会非常愤怒，觉得孩子可恨。所以禁止打父母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让孩子免除罪恶感和焦虑，让父母呢从情感上继续接受孩子。时不时的你会看到一幕不太体面的场景，比如一位家长避开了孩子踢到小腿上的一脚，建议孩子不要踢他的脚，可以打他的手。你可以轻轻打我一下，但是你不能真的打疼我。一个30岁的母亲向4岁大的儿子伸出他的胳膊，一个人忍不住插嘴道，女士，不要这样做，让孩子打父母对孩子不好。这位妈妈应该立刻阻止孩子，不许打，我永远不会让你这么做。或者如果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的。不允许孩子打父母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更改，有效的教养建立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父母不能放弃自己成年人的角色。告诉孩子打但是不能打疼的那位妈妈，是在要求一个小孩子做出太精细的区分，孩子会受到诱惑，想测试一下禁令，看看打着玩和真的打疼了有什么区别。打孩子尽管有很不好的名声，但是有些父母依然会这么做。打孩子通常发生在教育孩子时，传统武器诸如威胁、讲道理都失败了之后，在最后诉诸的手段，通常它不是有计划实施的，而是父母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之后，暴怒之中做出的选择。打孩子好像会起到暂时的效果，它会释放父母心中郁积的紧张，至少能让孩子听话一段时间，就像有些父母说的那样，它缓解了气氛。如果打孩子这么有效，为什么对他有如此不安的感觉呢？不知怎么的，我们就是无法抑制内心对这种体罚的长期效果的怀疑。我们对使用暴力会感到一点点尴尬，我们不停地对自己说，应该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呀。打孩子应该像交通事故一样不可接受，不过呢，交通事故还是会发生，但是驾驶执照不会给交通事故提前亮绿灯，不会这么说，你肯定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所以呢，不必小心驾驶。相反，我们被告诫要小心驾驶。同样的，打孩子也不应该成为训诫孩子的指定方法，即使偶尔的大打孩子，总是无法避免。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从不打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为此就做好计划，我们不应该把体罚作为对孩子挑衅或者我们自己的愤怒情绪的回应。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阐释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他会教导孩子用不好的方法应对挫折，他生动地告诉孩子，当你生气或者感到受挫时，不要寻找解决办法，打，这就是你父母所做的。我们没有向孩子展示出我们的聪明才智，没有为愤怒的情绪找一个更文明的发泄渠道，我们给孩子的不仅仅是野蛮的感觉，同时给了他打人的许可证。大多数父母看到他们大一点的孩子打弟弟妹妹时会感到不舒服，而没有意识到当父母打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许可了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体罚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它可能会阻碍孩子道德良心的发展。打孩子可以非常轻易地消除孩子的内疚，孩子已经为不端行为付出了代价，于是呢，

0: 很随意的再犯。孩子会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之为记账的方法来干坏事，他们会允许自己做错事记在账上，然后呢用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的挨打来分期付账。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激怒父母，招来一顿打。有时候他们只是要求惩罚，或者自己惩罚自己。4岁的马西被带来接受咨询，他在睡觉的时候扯自己的头发。他的妈妈发现，每当自己生女儿气的时候，他就会威胁女儿：我对你太生气了，真想拔光你的头发。马西一定觉得自己真的很坏，应该接受这样残忍的惩罚。于是呢，他就在睡梦中帮了妈妈的忙。希望自己受到惩罚的孩子需要父母帮助他们控制内疚和愤怒，而不是顺从他们的要求。其实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坦率地讨论孩子的过错来减轻孩子的内疚和愤怒。当孩子有了表达内疚和愤怒的更好办法时，当父母学会更好的方法制定和执行限定时，这种体罚的需要就会减少。通过对孩子的各种情绪表达同情和理解，我们就帮助了孩子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在对他们不可接受的行为制定限制、执行限制时，我们表示了尊重，这样就为孩子尊重社会中的规则做好了准备。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尊重孩子，了解父母该如何尊重孩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毁掉孩子的10条共性问题。第一，寄予孩子很高的期望且追求完美。通常的说法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为了不使自己失望，只能给孩子不断的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迎合家长，迎合老师，甚至迎合社会评价，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而这样的优秀往往忽略了孩子本身的需求。优秀是一把双刃剑，当孩子为了家长的期望不断地迎合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自我，他的生命状态不再自在和流畅，他只能紧紧地抓住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来的优秀。这样优秀的孩子是一枚炸弹，随时会被引爆，不是炸伤别人，就是炸坏自己。有一个统计数字，大学中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有23%在初高中被公认是很优秀者。第二，孩子不令自己满意时就贬损他、责罚他。其实孩子不能让父母满意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很负疚，这个时候最需要来自父母爱的陪伴、协助和支持。父母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而被自己的情绪支配，只想着你是我孩子，你要给我脸上贴金，你要让我有面子，你可不能丢我的脸，然后用你自己奇多的规条和框框来束缚孩子。但是孩子往往越束缚越叛逆，你越管他就越不听。所以给孩子一些空间，让孩子在负疚的状态下仍然可以得到爱，孩子才会有顺从以及有自我负责的可能。 在孩子做了令你不那么满意而他自己也深知的事情时，无言的陪伴，单纯的给予孩子爱的支持更显得重要。第三，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这是所有家长的通病。当你把比较的枷锁套给孩子，孩子就永远无法幸福。第四，有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你要考第一名啊，就给你买旅游鞋。你要进了前五名，咱们就全家去旅游。很多家长都把这个视为一种对孩子合理开明的奖惩举措，殊不知这带给孩子潜意识的讯息是，符合爸爸妈妈的标准才是被爱的。然后孩子会为了得到父母的爱付出失去自己的代价。第五，数落孩子的不是。家长最乐意数落孩子，教导孩子。教导是每个家长都特别热衷的一件事情，有人从教导中感受到自己的威严，有人从中体会到征服的快感，全不管孩子是在嘴上服气还是心里服气。然而最好的教是不言之教。数落孩子的不是，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自信，就是让孩子丧失了自尊。第六，预言孩子没出息。预言孩子没出息有两种后果，一是你越说他没出息，他越没出息，完全丧失斗志和学习能力，最终实现你的预言。另一种孩子呢，你越说他没出息，他越要证明自己有出息，但是一辈子活在证明中，失去自我，也丧失了生活的智慧和让自己幸福的智慧。第七，代替孩子做选择。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丛里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下必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聆听百姓心声。

0: 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

0: 过，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的
1: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7: 庭
1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邓立正，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

0: 今年19岁，
1: 明年26岁。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

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重温一些经典的情歌对唱，或许是父母抽屉里的老磁带，或许是 KTV 里他和你合唱过的歌曲，每一首歌背后呢都藏着关于爱的故事。不需多言，让音乐替我们来表达。节目的开始，把这首非常经典的《相思风雨中》送给

1992年的经典粤语对唱，缠绵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唱尽了风雨中的思念。即使听不懂粤语，也能够从张学友的颤音里感受到那份古典式的深情。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林子祥的高亢和叶倩文的清亮，像极了爱情里复古的模样。原来最好的选择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些老歌呢就像是藏在抽屉角落里的旧照片，偶尔翻出来才发现当年的心跳声依然是那样的清晰。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

这首《珊瑚海》描绘出了一片忧郁的珊瑚海，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年轻时错过的爱情，多年后再听是否依然意难平呢？

今天呢，让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卡带和 CD 的年代。那时的情歌没有修音，没有电子合成，只有真实的嗓音碰撞出的火花。来听听这一首来自1989年的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它让温柔有了具体的模样。

成龙罕见的深情嗓音配上陈淑桦教科书籍的细腻演绎，这首歌呢像极了那个年代的爱情，直白却不浅薄，连犹豫都带着赌。

您还记得这首歌吗？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剧黄金年代的遗珠，旋律一响起就让人想起落日下的单车后座，钟镇涛的醇厚声线像一封手写的情书，而张荣舫的回应是信纸上淡淡的香水味。

真快，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这首传唱了40年的史诗级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呢，想必呢您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无尽的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0: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崔判官崔子玉带着黑白无常还有大鬼小鬼护送着二主唐王李世民呢要转世还阳。阴曹地府有个规矩，不能走回头路，所以他们这一大帮人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后边可就来了。这一路上阴风惨惨，愁云密布啊，把这李世民给冻的啊嘚嘚嘚一个劲儿的打哆嗦。走了一会儿抬头一看，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呢、侧耳朵一听，这里头狼哭鬼叫的，呵呵呵，崔判官，这是什么所在呀？崔子玉给他介绍，陛下，这就是幽冥背阴山呢。哦，幽冥背阴山，那么说转过这家大山我就可以还阳了吗？不不不，陛下，转过这阴山之后就是18层地狱，得过了地狱您才能够还阳啊。啊啊啊，李世民闻听此话，他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自己还阳复活有了希望了，惊的是啊，这18层地狱多吓人呢、可是不往前走也不行啊，只好是硬着脑瓜皮跟着崔判官一行啊继续往前走。等绕过了这背阴山再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李世民只吓得亡魂皆冒。怎么回事？这18层地狱光听说是没见过。所谓的18层地狱呀，它不像咱们这个建筑啊，坐着电梯上去一层下去一层，一共18层。哎，不是，实际上18层它也叫18重，就是有那么多单元，有那么多空间，在这些地方里头很多的冤魂野鬼在里头受苦受罚呀。关于这18层地狱还有那么好几套科，咱们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翠莲宝卷》里头就有这么一套，说到是血湖池边来经过，多是男产女子身，剥皮亭对聚解玉，油锅相对火坑城，刀山地狱心惊怕，十恶五逆扎舌根，奈何桥上真难过，万丈高来阔三分，上桥就有毒蛇咬，下桥还有恶狗吞。您听这词儿，一听就挺吓人的，可我要是简单的解释解释呢，那就更吓人了。就说这么多地狱里头有这个血湖池，冤魂野鬼到这儿就受了罪了，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到这儿之后我呱唧就让你怀孕，肚子里头就有小宝宝了，然后就让你生孩子。女人生孩子这是全人类最疼最疼的一种模式啊，而且在血湖池边生孩子还一律都是难产，光使劲你生不出来，那血流的是哗哗

0: 难受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旁边有剥皮亭，把这冤魂野鬼给整进去，把这人皮刺啦刺啦的给剥下来。在旁边是聚解狱，把人往这一戳一站，用一把大锯呀，由他脑袋上头开始拉，刺楞刷拉，刺楞刷拉，一直把人就拉成两半。旁边呢还有油锅狱，就是架起大油锅，里边这油啊滚烫滚烫的，上千度，把这人拿大叉子挑起来，吧唧就扔到这油锅里头。您看那个炸油条的炸油炸饼的什么样了吗？哎，这个挨炸的鬼魂就什么样。一旁边还有火坑城啊，那火呼呼的着啊，就比那炼钢的高炉温度还要高，把这人吧唧扔进去，一股烟儿可就没了。还有刀山地狱，无数的刀剑在那儿戳着，把朝下尖朝上，锋芒利刃，把人呢给扔起来，揉吧唧就落到这刀山上头了。人在上边他可停不住啊，就给穿透了，刺楞一滑到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肠子肚子都得扎出来，还有这扎舌玉。扎舌玉呢，是对人这舌头啊给你动刑法，先把嘴巴撬开了，拿钩子呱唧勾住这舌头一拽，拽出来老长老长的，然后拿几根大针啊，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给扎住了，让你这舌头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来呀，哎，就在这儿卡着，是鲜血淋漓。最厉害的得说是奈何桥，啊，这桥太缺德了，有10000丈那么高，这个宽度呢就是3分那么窄。赶着这些受罚的鬼魂往这桥上走，这桥上头啊冻的还全都是冰，那根本就站不住，脚底下一打滑，呲溜就得掉下去，掉到桥底下就是水呀。不过这个水可不是干净的水，都是脓啊血呀，污秽不堪。而且在里头还有两种动物，一种叫做铜蛇，一种叫做铁狗啊。铜蛇铁狗认争时，勇堕奈桥无出路。这就是18层地狱。那位说了，你呀啊，快滋儿崩扎住，可别说了，忒吓人了。哎，实际上啊，这就是神话，就是学说，就是想象。具体有没有这玩意儿，那谁也没见过。不过这些东西呀，就是劝诫咱们大活人都得学好。如果说谁不学好，什么打爹骂娘啊，偷盗摸取呀，什么吸毒啊，赌博呀，贪污受贿呀，调戏妇女，耍流氓啊，只要是干坏事干到一定的级别，那么将来到在阴曹地府就得打到阴山背后，就得在这些地狱里头受刑罚。这就是啊，吓唬人，哎，劝人向善。虽然说这些玩意儿未必是真的，不过这个人呢，常怀一颗敬畏之心，常有一片向善之意，君子慎其独也。多多的学雷锋做好事，哎，不要缺德作损，肯定是没有亏耻。有句古话不是说得好吗？叫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哎，就是这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开正风。单说这二主唐王李世民看见这地狱之后啊，这吓得胆裂魂飞呀，

0: 吃了。在旁边呢，崔判官是力挽狂澜，吩咐这黑白无常和大鬼小鬼，哎，赶紧把他们给我驱散了。这鬼卒过去了，拿棒子这么一抽啊，哎，滚犊子滚犊子，哎，一边扇着去，哎，劈敲啪嚓，就把这群恶鬼给打跑了。不过呢，李世民还是哆里哆嗦，腿肚子转筋，哎呀，这十八层地狱恐怕是过不去了吧。崔判官摆摆手，陛下不妨事，哎，我可以保着您闯过这十八层地狱，但是呢，这群恶鬼都有来历呀，他们为什么找您索命，为什么跟您有仇，就因为您打江山的时候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灭了多少反王，除了多少烟尘呢，可以说是杀人如麻。那么今天把您包围的这些恶鬼就都是您杀的人，或者说您间接杀的人。有道是冤仇一解不一结，您最好啊想点办法跟他们把这仇口都给解开了。哎呀，李世民晃了晃脑袋，我倒是想跟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办法啊。崔判官微微一笑，陛下要想解除这些冤仇倒是也简单，就是您呢拿出一大库银子来施舍给这些冤魂恶鬼，让他们呢将来能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这可就行了。不有那么句俗话吗，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哦，李世民点了点头，可是眨眼之间又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哎呀，我来到阴曹地府，我两手空空啊，哪有钱财施舍给他们呢？崔判官说是不妨事，您可以在阴曹地府借钱呢，我给您做保人，将来您到阳间之后您加倍的奉还不就得了吗？但不知找何人借债呢？陛下，在河南开封府有一个人呢，姓项，名叫项梁，他有13库的金银存在这阴曹地府，陛下您可以借他一库金银，暂解这燃眉之急，等您到在阳间之后啊，派人找到开封府的这个项梁，把钱还给他本人不就得了吗？
1: 哦，
0: 李世民连连的称善，那赶紧借钱借钱。这崔判官呢当保人，当时帮着写下了借据，李世民在上边签了字，这就算是生效了。当时找到项梁的这些大仓库，打开一个往里头一瞧，好家伙，金银珠宝、翡翠、钻石、猫眼、祖母绿，光金豆子就好几百斤呢。那金马驹子啊，滋溜滋溜的往前直窜，那摇钱树哗啦哗啦的往下掉钱呢。唐王非常的满意，就把这些钱都借出来了，由这个崔判官帮忙施舍给这些恶鬼，这回道路就通畅了，很顺利的就通过了这18层地狱。崔判官崔子玉还是千叮咛万嘱托，陛下到在阳世间有几件事情您千万别忘了我。你再给我说一遍。这头一件事情就是您呢得还钱呢，派人带着大笔的金银到在河南开封府找这个项梁啊还给他。哎，我知道知道知道。第二件事呢，您得做一个水陆大会，找顶级的高僧讲经说法，超度这些亡魂，让他们呢早日的能够转世投胎。这事儿我也得办到。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这十殿阎君呢对您都不错，您怎么着也得给他们送点小礼品呢。但不知需要送什么东西呢？崔判官又是一笑，这阴曹地府

0: 府啊，哎，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这个蔬菜，尤其是瓜果的品种非常的少，冬瓜、西瓜都有，唯独啊没有南瓜。干脆，陛下您就派一个得力的人，给十殿阎君送去一个大南瓜，让他们呢留下种子，以后就可以播种了。您看行不行呢？唐王一听啊，差点气乐了，心说这崔判官也太瞧不起人了。我是堂堂一朝的人王地主，要说送旁的我送不起，送一个大南瓜这还费劲吗？哎，你放心，朕一定做到。他们一边聊着一边往前走，这时候已经过了六道轮回之所，又来在一座大门的前面。李世民看得清楚，这门上头啊也写着字呢，写道是超生贵道门。崔判官微微一笑，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您马上就要还阳了。啊，我怎么还阳呢？李世民问完这句，万没有想到这崔判官突然之间变得极其鲁莽。您怎么还阳啊？嗨，您就这么还阳。这家伙说着用手猛劲这么一推呀，哎呀，可了不得了，就把这唐王李世民推的呀身子都离了地了，刷拉一下就飞进了这超生贵道门。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忽悠一下，当时眼前一黑又一亮，这李世民是彻底的晕菜了。话分两头，再说这杨世间，就在这长安城皇宫里头的白虎殿，聚集着好多好多人呢，有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侯君集，还有魏征、徐茂公、房玄龄、杜如晖、马三宝、段之贤、刘洪基、殷开山等等的文武群臣，再加上东宫太子、皇后、妃嫔、宫娥、太监，好大一群了。他们干嘛呢？哎，就在这白虎殿里头举哀呢，就给这二主唐王李世民正在守灵。绝大多数人呢都是痛哭嚎啕，只有大丞相魏征啊不动声色。有人就问他，魏丞相，您怎么不见悲伤呢？魏征啊笑了，因为我心里头有数，用不了多久陛下就要还阳，就复活了。大伙儿一听麻烦了，哎，这回皇上死了，丞相还疯了，说的这是人话吗？这个他们可不知道，魏征啊心里头有数。就这句话还没掉到地上呢，就听见这口大棺材里边啊有了动静了，好像有人呢敲这个棺材帮，棒棒棒，我要出来，棒棒棒，憋死我了，棒棒棒。大伙儿一听，哇，全都吓跑了。有那胆小的啊，哗哗哗哗哗，顺着裤腿流出了一弯清泉，哎，都尿了裤子了都。可是有胆大的，有这个正直的徐茂公，李烈的魏丞相，有胆量的秦琼，有肝胆的尉迟恭，这几位上前扶住了棺材。这还问呢，陛下您有何吩咐？哎呀，快快扶我出来。这回呀是听清楚了，丞相魏征吩咐一声，金甲武士就来了，找家伙把这棺材盖呀可就给撬开了，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往旁边这么一挪，众人拢目光往里头一瞧，哎，这二主唐王李世民呢还真就活了，脸色也红润了，眼睛也睁开了，而且还是倍儿有神。他一使劲儿从这棺材里头他就坐起来了，众人七手八脚啊 就把这李世民给搀扶出了这棺材。君臣一叙谈，这唐王把自己游地府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大伙儿，当务之急呀，我得做这么三件事儿。以前就因为没讲诚信，把泾河老龙给整死了，惹出来多少麻烦呢？所以说这回这诚信是至关重要的。三件事儿都是什么呢？头一样，得给阴曹地府啊送去一个大南瓜。第二件事，得派人呢到在河南开封府去还钱去，因为我借了人家项梁的这么一库财宝。第三件事情呢，就是那些冤魂野鬼呀，处境非常的悲惨，我已经答应了，要办一个水陆大会，请得道的高僧给念经讲法超度，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二主唐王李世民捡了点好东西，哎，20年阳寿，这可不是20斤羊肉啊，比那个值钱太多太多了。虽然是有惊无险，可也吓出一冒头子冷汗的。待等惊魂稍定，这李世民就琢磨开了，以后不讲诚信的事千万不能干，尤其是我现在答应阴曹地府要办3件事，要是给阎王爷放鸽子，那一定是找倒霉呀。头一个事儿，就是给阴曹地府得送去大南瓜。这南瓜不值钱，但是这运费可太昂贵了。您说从阳间世界把这玩意儿运到阎王爷的鼻子底下去，这什么人才能够做到呢？除非呀，是找一个不要命的，顶着大南瓜，然后啊自杀而死，让他这一道灵魂飘飘渺渺，够奔幽冥界。哎呀，大家伙活得都劲儿劲儿的，让谁死谁不得骂街呀？没辙了，就只能是出榜招贤吧。书说简短，这招贤榜可就贴出来了，选一个到阴曹地府进瓜之人，这待遇当然是极高极高的，要金子给金子，要银子给银子，还可以加封大官。你不是死了吗？没关系，让你儿子接班

家里头所有的后顾之忧全都给你解决了。等这招贤榜往外头一贴，老百姓一看呢，哎呀呀呀呀呀，全都咧了嘴了。我的老天爷，玩什么不好，非得让玩命啊。哼，就这个黄榜你就贴着吧，你再贴上 8.6 个世纪，他也没有人接榜了。果不其然，这榜文呢贴了有那么一个多月，愣是没有人接榜啊。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地儿要是大了什么人都有。咱们单说这招贤的榜文在全国张贴呀，就在湖北均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丹江口这地方城门脸这儿也贴着黄榜呢。很多人围着看，可是看完之后啊都摇摇头纷纷散去。正这时候，由打大路上来了一人，哭哭啼啼直甩大鼻涕呀，我活腻歪了，我要找死啊，我找死啊。大伙一看，哎呀，这位挺特殊，找什么不好，非得找死啊。闹了半天呢，这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姓刘，名叫刘全。本来家里头日子过得挺好，有老婆有孩子，可是这天早晨呢出了一点意外。就是刘全下夜班回来，走到自己家门口，一看他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叫李翠莲呢，正在门口站着呢。李翠莲对面呢还站着一个和尚，哎，光秃秃的，脑瓜瓢跟那大灯泡差不多少。刘全眼瞅着自己媳妇儿李翠莲，就把头上的金簪子拔下来了，送给了这个和尚。和尚阿弥陀佛，多谢女菩萨，转身可就走了。哎呀呵，当时刘全是醋性大发呀，心说我在外头爬冰卧雪我挣钱，没想到我媳妇在家里头她偷和尚啊，还倒贴，把我们家唯一值钱的这金簪子都送人家了。哎呀呀，我这绿帽子戴的可够结实的。当时啊，他不问青红皂白，把他媳妇儿拎过来，乒啪就一顿胖揍。这就是家庭暴力。光打还不行呢，嘴里头是骂骂咧咧，不干不净啊。他媳妇儿可是受了委屈了，因为这李翠莲冰清玉洁，根本跟这和尚就没有什么破鞋烂袜子的事儿。就因为李翠莲呢心地非常的良善，吃斋念佛的。这天早晨刚好这和尚来化缘来，说是啊要重修一座庙宇，需要很多的银两。李翠莲一琢磨，那干脆做一件大好事吧，就把我头上这颗金簪子给捐献出来就得了。佛祖普渡慈航，有了这座庙宇，得有多少老百姓跟着享福啊。李翠莲打定了主意，这才把金簪子布施给了这位僧人。没想到让他老公给看见了，哎，还误会了，一顿胖揍，而且骂得极其难听啊。这小伙子刘全打完了媳妇儿，咕咚咕咚喝了一阵闷酒，然后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李翠莲越想越没有活的路，干脆我悬梁自尽吧，以示我的清白。您看过去那人呢，这思维呀都比较发死，一有点什么事想不开就往这个短剑上头想。李翠莲趁着丈夫睡觉这功夫，取来了3尺白绫搭在房梁上，挽个套蹬着凳子可就吊上了，掉的时间还不短呢。等这个刘全一觉醒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自己媳妇儿已经勒死了，他是后悔不迭呀。那么李翠莲家里头也不是没人呢，人家娘家人找到他一遍礼，
街坊邻居又一作证，这才真相大白。李翠莲是好人，人家是斋僧布道呢。这刘全可傻眼了，一看剩下一儿子，饿的是哇哇直叫，想吃奶都没地儿吃去。刘全一琢磨，嗨，我呀也别活着了，到城外头我找条河，我跳进去，我淹死，我喂王八吧，我。好，这位这心眼儿也不太活，这才哭哭啼啼来到城门的附近。有人呢知道他这事儿，过来就劝他，刘全大哥呀，您看这城门口贴着招贤的榜文呢，二主唐王李世民想选一个大勇之士，舍命到阴曹地府进献南瓜，谁要是接了这活，那好处可就大了去了。哎，他爸他妈他孩子他们全家人都得沾光啊。还有这好事吗？啊，有啊，这榜文不正贴着呢吗？我来了吧，反正我也活不了了，留点遗产呢，留点待遇啊，让我儿子接接班吧。他过来刺啦一声把这招贤榜可就撕了。有手把的军兵啊，哦，这是大贤人，赶紧带走带走。这湖北军州的地方官也非常高兴，这才带着这刘全赶奔巴水长安。书说简短，到在金銮宝殿可就见着皇上了。唐王把这事儿一问，哎呀，这刘全可是大勇之人呢、好吧，你的后顾之忧朕当都替你解决，那么你就抓紧时间到在阴曹地府进献南瓜吧。当时就传下了圣旨，让这个刘全呢去到金庭馆驿，脑袋上顶着一对大南瓜，袖口里头呢揣着黄钱，这黄钱呢是阴曹地府花的钞票，到那边你不也得消费吗？另外在这刘全的嘴里头叼着那么一粒毒药，由金庭馆驿的驿丞负责这事儿。一看及时已到，这才告诉刘全，大贤人呐，您该上路了。好嘞。这刘全是真勇敢啊，咔哧一下就把嘴里这粒毒药就给嗑碎了，当时毒性发作，他是魂归地府。哎呦，迷迷糊糊的顶着一对大南瓜行走在这幽冥世界，打听打听这个森罗宝殿在哪儿啊。有鬼魂告诉他，您呢就往前走，往右再一拐，那地方有一个超级的大衙门口，那就是森罗殿。多谢多谢。这刘全顶着大南瓜就到在了森罗殿，十殿阎君接待他呀。大伙一看，哎呦，这唐朝的大南瓜是真好啊，啊，优良品种。这秦广王啊，楚江王啊，阎罗王啊，都挺高兴，把大拇指都挑起来了，我们呢一起给唐王李世民点赞，这人是真讲信用啊。这里头最高兴的得说是阎王爷，他瞧瞧进瓜的这位刘全，小伙子挺勇敢啊，视死如归呀、啊、今天呢一定给你重重的奖赏，我再赏你几十年阳寿，让你到杨氏三间呢去享受富贵荣华呀。一提这词儿啊，刘全哭通又跪地上来，阎王老爷，您可别让我再活了，我一直想找死，好容易死了再活没滋味了。阎王爷一听，嗨嗨，这傻小子，别人都是活不够，这位怎么还活腻味了？这一问才明白，感情啊
刘全的媳妇儿李翠莲已经上吊自杀了，这刘全呢没有脸再活了。阎王爷吩咐一声，牛头马面呢有在，你们俩去找一找，把这个刘全他媳妇儿李翠莲的鬼魂呢给找到这儿来。牛头马面答应一声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就把这李翠莲的鬼魂带到了阎王的近前。阎王爷吩咐一声，让李翠莲跟刘全呢夫妻见面。这当老爷们的这刘全扑通又给他媳妇儿跪下了，亲爱的，我脏心烂肺，我对不起你呀，你没跟和尚搞流氓，我非得认为你跟他搞流氓，实际上我这心里头太脏了，是我的内心太流氓。阎王爷一听啊不乐意了，他奶奶个孙子的，哪那么多流氓啊，不要说了，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呢。一世的夫妻不容易啊，听人劝吃饱饭，以后一定要言归于好啊。李翠莲这人呢非常的贤惠，就是心眼儿有点窄，听阎王爷这么一劝，他也就就坡下驴了，夫妻两个是言归于好。阎王爷又把判官给叫来了，查一查那生死簿，看看这两口子应该有多少阳寿啊。刷刷刷这一翻呢看明白了，启禀阎王老爷，这夫妻二人都有登仙之寿啊，往少了说也得活170-180岁啊。嘿，这阎王爷都替这两口子上火，又把刘全和李翠莲叫过来，你们听听啊，一个人能活170-180岁，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可你们两口子呢还不珍惜，没事就打架玩，就吃醋，就互相怀疑，结果整的20多岁全都死了，让你们琢磨琢磨哪头轻哪头重，吃的这亏大不大。两口子一听啊也是后悔不迭呀。阎王爷又吩咐，黑白无常啊，在你们两个辛苦一趟啊，把这两口子送回阳世，让他们在灵魂入窍。黑白无常一听可就咧了嘴了，阎王老爷，这个工作恐怕我们俩是完不成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李翠莲呐上吊死了之后，这时间太长了，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再想还魂那是做不到的事儿。哎呀，阎王一听这还麻烦了，不过学雷锋做好事嘛，就得一学到底。判官呐，你查查这生死簿啊，看看最近有没有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阳寿已尽，让这个李翠莲是借尸还魂。这判官呢唰唰唰又翻他那个生死簿，启奏阎王老爷，明天呢唐王李世民他妹妹叫李玉英，这位公主的阳寿已尽，您看是不是让这个李翠莲借这公主李玉英的肉体重新还魂呢？阎王一听啊可就乐了，哎呀，你们两口子捡了个大便宜呀！就这么定了。咱们呢话分两头，再说这皇宫里头，果然唐王李世民有一个玉妹名叫李玉英，这公主长得才漂亮啊，就好像玉美人儿差不多少，而且这岁数也好，正是花季雨季的青春美少女。这天下午她带着两个宫娥在御花园里头来回这么溜达，忽然之间呢面前飞过来一只蝴蝶，哎呦，这大蝴蝶才漂亮，
就那翅膀就有半尺多长，映着阳光在这百花丛。

0: 中是往来穿梭呀。公主李玉英非常的开心，我呀非得亲手把这蝴蝶抓住不可。他撸胳膊挽袖子过来就逮这蝴蝶来了。蝴蝶也不那么老实，一看有人抓他啊，扑扑愣愣到处乱飞呀。李玉英呢就玩命的就追，光注意上头了可没注意脚底下，就来在了荷花池的旁边。一半算得吧扑通，这位公主就失足落水了。到水里头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游泳这玩意儿啊，现学她来不及，三扑腾两扑腾她可就沉了底儿了。两个宫娥丫鬟可吓坏了，快救人呐，公主落水啦。这时候有小太监听见了啊，踢了嘡啷踢了嘡啷跑过来七八个呀，啊，绑绑绑，哗哗，全都跳到水里头，七手八脚这才把公主给救上了岸边。可是这么一看啊，坏了菜了，由于公主呛了这么几口水，大概其呀把肺给呛坏了，所以呢早已经是香消玉殒，一命而亡。太监宫娥都吓惨了，可是也不能不禀报啊。有人就撒脚如飞告诉了这三宫六院以及唐王李世民。哎呦，这当哥哥的当嫂子的稀了呼噜稀了呼噜，全都跑到花园来了。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呢，他对妹妹李玉英非常的喜爱。哎呀，玉妹呀，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能不能再把眼睛睁开看看愚兄啊？你睁眼吧，睁眼吧。您看这事儿啊，就是奇怪。如果说这个公主她不睁眼，那么唐王李世民呢，他就一个劲儿的喊。可是这公主真要是睁开眼睛，这李世民他还害怕。今天这奇迹就发生了，李世民正喊着呢，就见这公主李玉英啊，嘎巴一下把两只眼睛可就睁开了，还一个劲儿的眨巴呢。李世民嗷一声蹦起多高了呀，我的老天哪，我妹妹这是死是没死啊？毕竟说是皇上，屏了屏心神，二次来到公主的身边。玉妹呀，你醒过来了。奇怪的事儿又发生了，这公主李玉英啊，当时可就不乐意了呀，你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管我叫妹妹呀？我是你的皇兄啊，你是我的玉妹呀。不不不不，你可不要冒认亲戚。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拨 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9: 电费翻倍的
10: 每年的家电
11: 加六百，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4: 电
13: 费
14: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来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8: 哇，好浪漫！
2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6: 赶快！
3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0: 来，坐我后面。
1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0: 嗨，你们好。
2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丽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2: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1: 近期啊，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呢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大家实用手工技艺，零基础呢也能轻松学会。稍后的农业聚焦，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带大家全面了解这项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1: 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标志着我国农业种植物生产产地检疫工作迈入统一规范、科学高效的新阶段。此次修订将原有的小麦产地检疫规程、马铃薯种属产地检疫规程等多项标准整合为统一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
12: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0.19元，环比涨0.1%；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12元，环比持平。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5.01元，环比跌0.3%，同比低27.8%。
11: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海洋生物水质基准》，这是我国发布的首个国家

0: 年全市人参总产量达800吨，产值突破了2.7亿元，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1: 昨天，重庆市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集中学习开班式举行。据了解，作为重庆乡村人才振兴核心品牌，投研项目自202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培育15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农户增收的中坚力量。
0: 记者近日了解到，15/57新疆将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力争到15/5末粮食总产量达到520亿斤，那么并保持呢520亿斤，并保持棉花产量在560万吨左右，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家粮食和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基地的战略地位。
1: 5月11号，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的、集约的、集聚的发展，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服务，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子，我的母亲瘫痪1年多了。那想那个办个残疾证怎么办？
1: 联系您乡镇，让您村委会帮您上报也行，或者直接到乡镇你的办事大厅有残联办事窗口，到那儿去咨询。
2: 我到乡里了，他说得拉到我们县里，那这也老人也坐不了那个车了，怎么办呢？
1: 高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正常咱们这个残疾肯定是要做鉴定的，你可以跟您乡里反馈这个问题。于是我们所说的，一方面是要求我们相应的这个人员到现场，经过相应的机构来进行鉴定。如果像您这个属于咱们说特殊情况，看能不能申请残联的相关鉴定人员入户来帮您进行鉴定，这个事儿都得以残联给您答复为准，也得看您当地的残联具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0: 是，
1: 按理我们的残疾人是一定要经过评估鉴定才可以认定的。
2: 那像我这个得找到乡里，我跟乡里说完了，到我们镇里，完再到县里。
1: 离乡不就是镇吗？正常您应该是到县里，归您梨树县嘛，对不对？
0: 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2: 我再问一下，我父亲是办那个残废，就是走道基本上就不能自理了。
0: 也是需要办理残疾证。
1: 高先生，您所这个残疾这个事儿不是咱俩就可以判定的，
0: 对，
1: 它是有相应的指标，它符不符合什么条件，所以为什么说它有专门的鉴定机构鉴定它是否属于残疾，它是1级、2级、3级，这都是有相应的标准的。
2: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像这个要办低保的需要什么条件？
1: 办低保得找您当地也是乡镇的民政助理。
0: 是的，
1: 到您乡镇的民政助理那儿，到民政窗口去问，因为低保是归民政管，他要综合测算咱们家庭的人均收入、家庭收入，考虑到您的其他的这个财产，多方面也是多角度、多维度的要进行考核考量，并不是残疾就一定可以办低保。
2: 我父母现在这不隔人的过呢吗？归我养了。
1: 是的，高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它并不在于像您提到的是老人自己独立生活呀，还是您作为子女您现在赡养啊，这都不是作为我们评判低保的唯一标准。因为作为子女，比如像您的父母可能有几个孩子，那现在可能在您这儿生活，但所有的子女都有赡养义务，都应给付养老的相关费用，这些都会被考虑到他能否办低保的相应条件，比如他还有这个相应的土地收入等等，这些都会考量到里面。
2: 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残联呢，办残疾证与这个没关，是不是？
1: 没关系，
0: 没关系，两回事儿啊。
1: 能办残疾证不代表您一定可以享受低保。
2: 这个我明白了。 那我再咨询一下，就像我父母这个土地

0: 现在都健在呢，跟我的合户怎么个合法？
1: 咱们问问葛老家园老师，葛老师现在能办理合户吗？
2: 这个合户很困难，这个只是说理论上存在这可能，看你当地得村会他同不同意，因为合同是双方缔约的，你想变更的话得合，得双方都得同意，如果是村委会不同意你也合不了。
3: 嗯，
0: 现在我们自家的原因是全同意，现在就是乡里村里说上边没政策。
1: 对呀，这不就说回来了吗？刚才老师说的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0: 那咱们国家这个中央的一号文件跟咱吉林省的文件可以合户，可以
1: 中央一号文件也没提可以合户啊，您从哪儿看的？
0: 中央文件不说这个意思，不是能合吗？
1: 这是您个人的理解，现在咱们省里头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持。
0: 啊，这个意思还得省里有文件的是？
1: 对，是
4: 的
1: 啊，
4: 嗯。
0: 啊，他这个事儿不是说那个，
1: 也不是您理解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列了一条款，说了现在全国上下，咱们全部都开始合户，没有这样的表述。这都是很多主播自己的这个解读，导致很多农民这种误读啊。
0: 啊，那这个事儿好了，
1: 嗯，好嘞，
4: 那就这样啊，高先生
1: 了啊，
4: 好，再见。
1: 来看看九台的赵先生，
4: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哎、请讲。
5: 啊，我今年2026年在平台拍的村集中地嘛，
4: 嗯，
5: 啊，我想问一下，今年的集中地还有没有耕地地理保护地保护补贴了和那个那什么了种植补贴了？
4: 嗯。好的，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5: 你这属于是什么机动地啊？
4: 机动地在平台上拍的机动地是吧，赵先生？
5: 对对，
4: 嗯，
5: 嗯，那这个主要是看咱们那个县里头的这个专门这个文件。一般来说呢，你要是有这个合法的这个种植面积，你这个获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4: 嗯，赵先生，您听到了吗？嗯，
5: 啊，嗯，嗯，
4: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赵先生？
5: 没有，没有了。
4: 哎，那就这样啊，哦，好，再见啊，哦。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4: 嗯，
1: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同时呢，
1: 嗯，
4: 啊，大家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群当中啊，来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吉林省妇联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啊。啊，王老师。
6: 哎，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开始要进行培训的这样的几个月了，6、7、8、9，这四个月就是咱们农民学技能、学这个手工这样的一个月份了。所以省妇联、市妇联，昨天呢，我们是在这个金国大厦5楼举行了一次这个叫“春巧巧，宝妈车间”启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启动它是为了啥呢？就是说有一个我们制造了一个地图，就是分布在长春市的整个一个，无论是外五县也好，还是社区也好，就把这些个宝妈车间也好，还有这个家庭工坊也好，都给它分布到地图上了。因为咱们最近这3年全力以赴的来打造城乡妇女手工业，所以这次我们建立这地图发布会呢，是省市妇联一起给发布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要培训一些闲下来的这些妇女。你不是不外出去打工了吗？那么你能不能学点手艺呢？那么你要到哪去学呢？这次我们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各个社区、各个这个这个各个县市，那么就要建立起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第一个，那就是宝妈车间。啥叫宝妈车间？ 那么就是农村来到了城里的一些妇女，那么给孩子送到了城里的学校，没有办法，他就得来陪读。那个陪读呢，就租赁房子也好啊，这个亲家住也好啊，但是给孩子送上学了，他就待着。在这的话呢，学习那个这个手工技能，完了还能赚点钱，要不他也打不了工，因为他一天还得又做饭又干啥的。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宝妈的闲暇时间利用起来，然后让他们学点手工，学完这个手工呢，他回去就带着这个货来做，那么合格的我们就给他直接，他就可以找到钱了。所以为了这些宝妈们，咱们在各个区各个县都建立了这样的车间。那么还有一些妇女在农村没有家庭工坊。什么叫家庭工坊？就是以家庭那单位，好比说你很有手艺，然后让姐妹们都到你家来学习了，然后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单子，你学会了回去就带着家里周围这些个闺蜜啊，还有这些个左左右舍呀，这些妇女呢来做这些手工也能成功。我们是采取这样来培训的，对于这些人想学的，第一个班呢，那个就叫任职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组织各个县市的妇联来开展这一类的培训，因为这个是有资金支撑的，那个资金不给个人，只是我们这个把资金下到各个县市的这样的妇联，然后让他们组织你。好比说这次我们招上了100人，然后跟一个老师培训你，那么培训你手艺完，然后一个个筛选，看看谁行，谁要行的话，那实在不行也就不能要了。因为过去我们办培训班的有点浪费，就是招了40人，还有的一直都不会，学了7天啥也不会的，那样呢就耽误了这笔资金。这回的资金太难整了，因为都申请到国家呀，因为这申请了半年才申请了这点钱，然后用于这个手工业。实际省会的钱也非常重视，是不是也重视吧？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3类班：任职班，招这些人一个个审查，一个个审查。如果说他行了，我们就让他上技能班。技能班这回不是7天了，就是3天。或者说我们这次就是那个编这个，或者是勾这个新宝，因为现在我们为了迎接明年的大冬会，因为我们设计了好多好多的产品，现在预约的都火爆了。现在不是没单子，是缺人，我们是缺这个能人，我们就把这个技能班让他们一学全力以赴学3天。你是勾这个小孩的帽子，还是勾这个小人神马的身子呀、啊？还是勾他的小拎包，还是勾他的滑雪地呀、啊？一人勾一样。然后呢，技能班就提升这个技能，3天夸夸就是勾这样。然后你行了，你就做这个单品，然后你回去去做去。这样的话呢，你学好了以后，你又回去又带动了你周边的这些姐妹来做，那么你就是那里的头，是不是？你成为一个小合作社长啊，你还是成为一个点长啊。完了，我们这个第3种班就叫做提升班，然后再把这些小头目我们再招上来，然后再就是召集上来以后呢，再深入一步的去强化他们。我们要教给他们的 AI 设计技术，要教给他们的这个订单这个发配的能力，还是再加上做短视频的这些能力，就把这个小点儿不就带活了吗？所以这次我们是实打实的来做这些工作的。所以有意愿的妇女，有点决心要创业的妇女，有想要带动家乡妇女做点啥事儿的这样的妇女，如果听了咱们的广播以后，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就是要到当地的妇联去，跟他们去谈一谈，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想带着我村边这些妇女，我想做一块事儿，想做一块手工业，那你就去报名，然后呢，你再让妇联帮你组织一些人先认知这人行不行，然后再经过3天的这样的行的，经过3天的培训，技能提升，然后让他们回家就去做，你就参加我们的这个技能提升班。我们这3种班都是国家给拿钱，所以不需要你拿一分钱。我们需要的 就是订单有，就缺的是能人，缺这个手巧的这样的巧姐们。所以我们整个行动的冠的名字叫做春巧巧宝妈车间。那么呢，地图分布发布会就是这一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广大妇女听了咱们的广播以后，每个人都积极的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财富。我们都给你提供了这么方便的条件，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人员来那个勾编我们的大冬会的这些产品，因为这个不用他们设计，我们那个跟大学职业艺术学院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团队，我们都联合开发了很多很多的适合市场的火爆的这样的产品，现在就是缺人来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跟当地妇联报名，不行的话就直接跟我们报名，因为这次的大型行动是由我们草编协会那么来组织的，我们派出了杨飞燕老师和这个吴小军秘书长，他们统一来组织，专人来组织这场那么大型的手工活动，所以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金国大厦五楼去。如果你是长春周边的，直接到那五楼大厦啊，不叫金国大厦五楼，直接到我们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就到那块去，每天都有人接待你。那么如果你编好了，就直接去做单子了。所以你如果你要是离得远的，你就到当地的那个合作社去也行，像这个德惠、榆树、九台、农安，这那个都有这个合作社长，以中央门为首的一批合作社长们也都在迎接着各种妇女的到来，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别耽误你的青春，也别耽误你那个巧手，我们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吧。
4: 嗯，好，
1: 好，
4: 感谢王立文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次活动项目的主要内容哈，有意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去学习啊。
1: 嗯，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吧，来看看扶余的赵先生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4: 好，来看看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播。
4: 哎，请
1: 讲。
3: 我问一下，就是我们村上现在要宣传说要收，就是2006年以前签的三等批留，这合理吗？不已经过了法律时效了吗？
4: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7: 嗯，这个从法律上来看，确实存在这个法律时效的问题。那个咱们现在来看呢，咱们国家政策也是减轻咱们农民负担。他这种做法，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咱们上级政府的支持啊，或者相关文件支持，咱们都可以要求他出示。还有呢，他做这种的事儿，却关系到咱们农民切身利益，这个不是领导来决定的。这种这个重大的事务，他应该去村民代表会或者是人民大会，通过这个会议，得上会通过才行。像他这种议题根本就不能通过，咱们从实践中来看。因此呢，咱们可以从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上来跟他去那个理论去，就是你拿不出来你这个收费的或者是你追讨的合法依据，没有这个程序上还有法律文件上支持，那咱们就可以那什么，那个跟他去，一个是跟他理论，一个是跟咱们那个上级政府反映去的。
1: 听明白了吗？
3: 我不是，我再问一下吧。
4: 嗯，
3: 要是真是硬收的话，不给他可不可以？
4: 那
7: 不可能是应收，因为钱在你手里，他怎么能可能应收呢？
3: 他你假设到2027年的意思，地不给顺包或者怎么等，要怕采取这种措施，
7: 他怎么呢？
4: 说就是2027年延包的时候不能顺利延包，怕这个有其他的。嗯，
7: 咱们这个延包也不允许就附带这种条件。
3: 哦，
4: 嗯，
1: 不用考虑这个。
4: 对，所以这个赵先生，刚才我们的葛老师已经跟您说了哈，如果说这个村上想要去收取这部分的费用，然后您也可以提出您的正常的诉求，包括必须要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能否通过这个事情，
1: 出示相应的文件。
4: 嗯
1: 啊，
3: 啊啊，
4: 嗯，
3: 好了，
4: 哎，就这样啊，好，再见，
3: 谢谢，
4: 哎，不客气。
1: 嗯，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4: 好，来看看梨树的高先生，
1: 高先生
4: 您好。
8: 哎，你好，主播。
1: 嗯，
4: 请讲。
8: 我是一个那个啥，地界跟那个邻居起生点矛盾。
4: 嗯。
8: 我的地界打点打到我地里来了， 但是要按照他说的意思打到我这个地点，我的那个地数不够，他那个意思找到镇里了，说那意思就得打到你这儿，你不够，你别场地多，可以改别场去，这个合理吗？
1: 嗯，
4: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7: 咱们这个还应该去还原事实，就说你们这个二来分地的时候，你们这个去怎么去分的，边界具体在哪，你们当年这些那个打地的分地小组的成员呢，参加车会这帮人员是否还在，他们是不是了解的情况，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第二个呢，从你们土地台账上记载来看呢，能不能根据土地台账来还原这个你们的边初始边界在哪。再就是啥呢，咱们这个确权，咱们确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坐标点都已经确定了，并且呢确定的时候都经过左右地邻都签字了，如果那时候那个有他签字的东西了，那他就不能说再擅自变更了。咱们要能把这个事实还原了，那就说他想那个擅自移动，那是他是得不到支持的。
8: 现在是啥这个意思我说一下，就是原来吧，我们俩地邻，这个原来都没有差边界。这有确权呢，他在我这个地头有一池子。这有确权呢，我没去，他不怎么把点打到我这个地里来了。完了呢，他是打点打到我地，他去了他地数够用，他多余两亩地，但是他把这个点必须搞到我这儿，他想要我这个地，但是我这个地按照我这块分的。我就不够数了，他这个事他就想这么办，合理吗？
7: 刚才我给你解释了吗？不是说他想不想的问题，他提出这要求之后，村上啊，是能不能给他确定？
8: 这个是镇里头来人了，说那就按照打点，我说你这个打点也不合理，因为啥？我这块分这些地我都没有了，他那个多余。他说他按照打点确权那个二油确权2018年确权那个算，那合理吗？
7: 按照哪个算呢？
8: 我必须得保证我这个原来这个地数啊，剩下多余我可以
7: 保证啊。你得去看你们二的分地的时候，这初始边界在哪呀？你应该是奔着这个还原事实去找去吗？不是说你想或者发想问题呀、啊？
8: 是他现在找镇里了，镇里说就这么办，我说那我就不能同意，因为啥呢？我这块地分那个地时候，我这河比是8亩，你想让我达到6亩，你把那2亩地归你，那我不可能。但是他的确权数呢多，他怎么确权呢？我不知道。但打点
7: 这事吧，村那个镇上他只是给你调解，如果村那个镇上能给你下那个怎么行政裁决书，那你才走的法律程序。如果他只是组织调解，你可以不同意，不同意的话，让你地邻去上土地仲裁，由土地仲裁给你们俩仲裁就行了。
8: 嗯，对，我就咨询一下这个，这不是经过村里调解，我打算给他3根垄，他说乍开始说要3根垄，
4: 嗯，
8: 这个事儿呢，我这个地吧也不缺，
4: 嗯，
8: 我说得了。我也不跟你俩研那个探讨啥了，就是一个地邻这些年，我给你了。但是他现在呢，打点打到我9个垄上，这回想全要了，我的地数又不够了。但是我就不能同意了。
7: 那你不认可，然后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就行了。
8: 是那个我们这个镇里来人了，说就这么办。我说那你就是吹了。
4: 嗯，高先生，
8: 那必须得经过法律修、法律
4: 是的。
7: 他只是那么说、啊，我不刚才跟你解释吗？他必须给你下书面的那个行政裁决才行。
4: 嗯，
7: 要不下的话，他口头说不算数。
4: 嗯，听明白没，高先生？
8: 听明白了。
4: 哎、
8: 嗯，那这事儿那我就知道了。对。
4: 嗯，那听明白的话，咱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嗯，
8: 哎，好，
4: 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啊、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99线00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4: 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张女士。
1: 你好，张女士。
4: 您好，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好啊，
1: 这样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热线，88-99-00线空线。我们都知道立夏之后呢，气温升得特别快啊，而且呢降雨的频次越来越高了，湿气和燥热并存，而且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这种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你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4: 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护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轩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
1: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心脏不好，大家就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百轩堂高纯度辅酶 Q10， 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4: 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会更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了。
4: 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呢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4: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看看德惠的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9: 喂，你好。
4: 哎，请讲。
9: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老爷有个老房子，有房照，现在就是要倒了，我想发的重建，可以吗？
4: 嗯
1: 嗯，
4: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5: 嗯，你老房子有房照怎么的？现在要是
4: 想要扒了之后在原地重建，嗯，
9: 对，就是就倒了。
5: 嗯，那你这个建房这个相关手续，你依然得像新房一样。只不过你比别人要省了一个，就是啥呢？省了一个乡村上那个批宅基地的一个过程。
9: 哦，那上哪申请去呢？
5: 你还是到你们乡里头啊，乡里都有咱们那个土地部门的。
9: 哦。
5: 你到那窗口去问问去。
9: 我也不扩建面积，我就是66平，我还盖66平。
5: 嗯，是，我跟你说嘛，你就省了一个批那个去那个批房产地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这个建房手续依然还得重新走一遍。
9: 哦，那我那我老爷子没了，那我现在我你不行，一户多宅不行，那得写谁名呢？
4: 嗯，
5: 写谁名？
9: 啊，那我家就是我家老爷归我了，这房子也就归我了，老爷现在不在了。那不行，农村不行，一户多宅嘛。
5: 你要涉及到继承的问题，你得看你这个继承的这个，你现在翻建这个人，他符不符合建房的这个身份？像你是那个什么呀，一户多宅呀，或者是你是那个外地人呢？你继承这个房屋之后，你只有这个居住，继续居住的这个权利，你就没有翻建的权利。你除非你这个人，嗯，你这个人就像你家那什么似的，有孩子已经大了，他已经分户了，但是他始终没有那个搬来地。那这种人的话，他想要在老房子上翻建，变成他名，那这种是可以的。你本身还有房子了，就像你说似的，你再去翻建就是一户多宅了，那这种继承的话，你就不能翻建了。
9: 啊，不能翻建了，就这种情况。
5: 啊，我刚才给你分析，你得对照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来看。
4: 是的，张女士。
5: 所以说，简单来说，你还是向村上去申请，看村上给不给你出相关手续就完了。
9: 哦，那现在老爷不在了，就是关键。
4: 是，那但现在不是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吗？对不对？
9: 嗯、
4: 你想要重新翻建吗？咱得跟村上进行沟通啊、嗯，看看怎么办。
9: 得向乡里去那啥申请一下。
4: 是的，
9: 那他要同意盖，那我也可以盖呗。
4: 对，就是人家同意。
9: 那同意盖，那我这房这名写谁？

0: 老爷已经不在了。
1: 你看刚才我们葛老师已经跟您说这个问题了吗？就给你分析了好几种情况。
2: 一个是找啥呢？你们村一个是他已经成家了，分户呢。还有一个呢，他是你们村上的这个你们那小队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这种符合去建新房的人，尽量往这样人身上去，让他们以他名去分建去。
1: 对，
3: 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我要看下一位，双聊的严先生，
1: 来看一下，严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请
3: 讲。
4: 我想问一下子，98年二轮土地承包间，我们家是四口人地，然后在零几年的时候，我结婚之后跟老人把那个土地证分开了，现在想合并能并吗？
3: 咱问问葛老师。
2: 这个还是就这合同是双方签的，你要是想和你的双方同意，到您村上同意了，那就给你俩分开了，然后你现在要想并的话，还是得村上同意。
4: 哦，就是当时签字的时候，只能是我家我父亲和我签字了，我母亲和我弟弟没有签，那个也算有效吗？
2: 这就存在啥呀？你这个你不已经是超过一年吗？超过一年了的话，你们这种家庭成员之间就视为你知情了，并且没提出反对，就视为你们自愿的，视为同意。
4: 现在我要合并的话，就是我父亲不在了，就是我母亲和我弟弟要是签字同意合并，可以吧？
2: 那你们自己家是这一方的意见，你合同另一方呢？村委会得他同意才行，村委会要不同意你就变不了。
4: 哦，但是我们那个支补折还在一起，
3: 跟那没关系，严先生。
4: 就是村里要是能给合并的话，就能并。
3: 对，是的。
4: 哦，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下一位公主岭的江先生。
1: 江先生您好。
5: 你好。
1: 请
3: 讲。
5: 我咨询一个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
3: 您说。
5: 我有五亩地吧，就是因为水土流失，现在就是无法耕种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等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政策？
3: 想问问葛老师。
1: 葛老师。
2: 这个一个是说延包的时候有没有具体政策，这种政策一般都是指导性的，而这对于你这种那个这种自然灾害造成你这个已经灭失掉的这土地，正常应该村上给你补地，村上补地就涉及到村上有没有地给你补，这是一个硬件条件。如果村上有那个空余的地，还有啥呢，将来有这个相关政策，然后村上开会大家同意才能给你补。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江先生？
5: 没有，谢谢。
1: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3: 来看看德惠的刘女士。
1: 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3: 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农村那啥，父母自己交社保到60岁可不可以享受独生子女待遇？
3: 自己交的，你所说的交的是灵活就业的社保啊？
6: 对，
3: 不影响
6: 享受子女待遇啊？
3: 不影响。
6: 那我们大队就是来了不，或者说咨询我那去报上来说那啥，自己交社保的就不想可能享受这个待遇。
3: 您如果要是拿捏不准，可以直接到您当地的卫健部门再问一下。到您乡镇办事大厅卫健窗口再咨询一下。大队可能理解的有误差。
6: 那好了，谢谢。
3: 他的户口如果还在农村就没问题啊。
6: 对，在农村。
1: 那您就详细咨询一下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接着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添加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问题的可以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来看在快手上有位朋友想问张守印老师。说老师，他们家养了一头猪，总甩耳朵，然后还可哪儿蹭，感觉特别痒，身上呢也有一些小红点儿，吃食都正常，但是一到下午吧就开始叫，耳朵里面啊也有小红点儿，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7: 这可能湿疹或者是有寄生虫。要是寄生虫是埋在那个啥， 去四 S 店买点那个异味菌，就给打上啊，试试。
1: 嗯，
7: 要是湿疹呢，那就治法又不一样了。基层症耳朵里面是夸夸的情况，好像基层症可能性少大了。
1: 那如果说要是这个湿疹的话，涂点什么药比较好呢，老师？
7: 湿疹涂的那个打点青霉素，或者把那个青霉素缝啊，跟那个凡士林啊，这样涂就啊，但是力气太大了也不好涂。
1: 好的啊，判断一下看看是怎么情况。
7: 不行，找个事儿你具体诊断一下，看看是哪种情况啊。
1: 好的，一种是湿疹，另外一种呢，可能说就是有寄生虫，看看是哪一种情况哈。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我们来看看松原的费女士。费女士您好。哎，请讲。
0: 我外孙的名字在我们家确诊证上，要是落再落回他爸那边，能不能落？那确诊证能不能改过去？
3: 他没有土地是吗？
0: 没有，
3: 单纯的想把名字加到人家原来的这个确诊证上。咱问问老师。
1: 葛老师。
8: 咱们来看呢，咱们这个土地正常是这三年不变的，也就是生物目前死不去。你这种单方面确诊要不要加？是加不上的。
0: 那咋能？
3: 不能。
0: 就老加啊、
3: 不能加。
0: 加不上了。
3: 嗯。
0: 不能加呀。
8: 那等在那个第三轮延保嘛。
0: 啊，到第三轮延保就能加了。
3: 不是。
8: 你看这孩子是不是这个什么？经济组织成员呗。
0: 啊。
3: 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他爸那儿还在你这儿？
0: 在他爸那呢，户口也在他爸那呢。户口也在他爸，就那个确权证那个名该往下。
8: 但你要延保的时候还有的可能性。
3: 等到延保的时候再看啊，咱不是说延保的时候就一定能加上。
0: 哎，
3: 好嘞，
1: 这样啊，好，再见。
3: 不客气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咨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一些朋友啊发送的这个信息。有些错别字，或者说呢内容显示的不是很全，大家最好呢拨打电话啊来详细的咨询啊。
3: 很多人都关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咱们说了5月中旬开始就会陆续发放了，各个县的进度都会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靠大家一个统一的日子说，哎，咱到这一天一查全都到账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至于您问的粮食支补，那咱就早着呢，那个都得是秋收之后，
1: 对，
3: 不是现在发的玩意儿啊，咱得耐心再等一等。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85815788，85815700控线。长春以外的朋友呢，加拨0431。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我们看到我们的快手账号上也有很多朋友私信我们，包括抖音平台。大家的问题啊，描述的不清晰，而且呢，有的问题呢，相对会复杂一点。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咨询。
1: 好，来看看这位四平的徐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徐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那主播。那个我们这个想找到那个确认那个点，能找到通过什么方法去找去
1: 确认的点？
3: 比如确权的时候咱们第三办公室测量打的点呗。
9: 对，确权的时候那个点。
3: 这不得联系您第三方帮您测量的公司吗？
9: 哦，我上我们镇里去过一次，他说那个那确权失败了，有这种可能吗？
3: 确权失败的意思是什么？
9: 我这背后打他说那个我们这个镇里吧没给人确权的费用。
1: 所以就说您现在这个，
3: 你现在是跟地林有边界不清的问题吗？
9: 对，我们这嘎是农村，就半山区，它都抠半儿，抠半儿吧，上边越半儿越抠越大，都往下地呢。我这地全给地边，我这地已经吃，让人家上边都滚没了，
3: 吃了好几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9: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来问问葛老师，
3: 葛老师。
2: 像他刚才说那个，你要想找这个点，你首先得你得先知道当年给你确权的那个点，你这个坐标，你得有这个数才行啊，不是说你去是去怎么找。如果说像咱们现在确权证上有的是带这个坐标的话，经纬度的话，咱们就是自己通过手机定位啊，或者是更精确的专业的经纬仪，用这种仪器都可以去找到这个点去，就找到这经纬度的度数。
9: 咱们自己能找吗？
2: 嗯，对，就是你自己心里，这只能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如果权威的话，你还得就是找专业的测绘公司给你出具这个测绘报告，这种是比较权威的。你要做的自己心里有数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自己通过这个什么手机定位或者是经纬仪，也可以找到这个坐标点在哪。
9: 不良心联系当年的测绘大队，不用联系他们吗？
1: 如果说你想解决问题的话，你现在还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样，那您就重新找一个第三方公司去呗。
2: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根本去啥呢？拿不到这个坐标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你还得用传统的。
1: 嗯。
2: 嗯，看你村上的那怎么了，统一台账了，由村上给你们拿那个尺给你拉吧。
9: 不是，那他找的点找不着，村上那个账他们也没有了，他们都统一不那么详细。我说的意思，咱找这点找不到了吗？找那个坐标点。
1: 现在这种情况，刚才葛老师的建议呢，就是说还得找。
3: 你现在没有坐标的点，你怎么去找这个点呢？
1: 对，
3: 不就是没有标注吗？
1: 是的。
3: 你现在比如说了，你说是东经多少度还是什么的，咱说你这个一交汇，纬度多少，经那个经度多少，然后咱一交叉，这个是您的点。您现在没有这个标注，您上哪去说这个点呢？您站到哪儿是您所说的点呢？对不对？这不是问题吗？
9: 当年测绘大队他没有这个底根子啥的吗？他
3: 那我不知道啊。您看徐先生，您这问题问的
1: 一下呀。啊，徐先生
3: 啊，按理应该是有的，但像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3: 可能欠这个测绘公司相应的款项，人家是不是没给呀？
1: 对，
3: 还是什么原因呢？这事儿不得让大队去沟通了，这就不是您个人的事儿了。您来问我，我更不能知道啊。
1: 嗯，
9: 我先这方面事儿你们能了解？
3: 那我上哪知道去啊？你说我说大队有没有点？我说大队应该有，但是大队说我们什么原因没有？那这我能往人身上泼吗？对不对？
9: 那都不是，
3: 对吧？不是，那你想这道理就是这样的。我又不是您大队工作的，
1: 嗯，
3: 我们能知道人大队有还是没有吗？当时什么原因没给我肯定是不知道，对吧？
9: 也不能告诉你们。
3: 对呀，啊，好了，
1: 哎，
3: 咱们
1: 就
3: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
3: 来看看公之岭的李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3: 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1: 嗯。好，让我们的导播啊来联系一下，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那我们再看啊，在稍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啊、气短啊、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3: 是的，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呢养心是正当时的。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勋堂大品牌呢，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是夏季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
1: 心脏呢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每天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百勋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3: 百勋堂大品牌呢，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啊，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百全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们是信得过的，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是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啊，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好，我们来看看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3: 还有朋友想问葛老师，他说98年的分地合同和18年的确权证，他说哪个有法律保护？
1: 嗯，葛老师，
2: 这个你要说哪个是法律保护，得看他啥呢？哪个最切合实际？
1: 嗯，
2: 如果他俩都是一样的话，那他俩效力的也证明力都是一样的。你要从那个，咱们这个效力排顺序来看的话，咱们这个民法典所说的，咱们这个权利，这最原始的，就是合同。
3: 嗯，
2: 就咱们这土地承包经营权，它的这个权利凭证是咱们这个合同，而这个2018年呢。这个确权证呢，它是确认咱们已有的权利，但是呢，咱们2018年确权的时候又存在啥呢？一个村可能是一个样的，每一个地方的确权方案，有的是按照那个原合同走的，有的是按照你实际种植面积走的，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差距了。
1: 嗯
3: 嗯
2: 嗯，所以说呢，你要说他俩哪个更有效的话，应该说他俩哪个更切合实际，哪个的效率或者证明力更大。
1: 在快手公屏上还有一位朋友啊，叫知足常乐，他说老师想问问98年出生的后地人员能不能分到土地。
2: 他已经是后地人员了，那就说明他就是分不到土地了。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2轮之内啊，这不咱们生前死不去嘛，他能不能那个分到地，就得看村上有没有给他开会啊，对，怎么进行特殊安排。就召开这个村民会议，就说给这帮人后地人员分地，把搁这集中地里头和闲地里头解决，提出这个解决方案，上会之后能不能通过，如果能通过的话，咱们村上才能执行去跟他补签这合同。如果不上会不能通过的话，那他就只能后地等到下一轮再解决了。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我们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线下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3: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今天没有大田专家，所以有朋友问这个种的什么时候出苗，那你这出苗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呢，现在咱不能单纯的说你几号种的就告诉你几号出苗啊。具体还得找大田专家问一问，帮您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1: 是的，
3: 找大田专家呢可以在1点钟之后拨打12316或者12582。来看看公主岭的隋女士。
1: 好，来看一下隋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哎，请讲。
10: 我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家不养活老人了吗？我们自个家还有房，两个房子，两个房子吧，我们就是夫妻二人不能，就是整房照不能，两个房照不行，就得让我儿子整个房照。我儿子让我们家孩子就是立个户主。我问一下子，就以后我们老人就不在了，这地能不能抽回？
3: 你这房照跟你地能不能抽回
1: 有
3: 啥关系？

0: 呀，
1: 哦，对呀，咱是想问房照问题还是土地问题呢？嗯，
2: 就是房照的问题。
1: 嗯，然后您问这个土地能不能抽回？嗯，
2: 对，就是说，这不我们家孩子立户主了吗？户口上，
1: 嗯，
2: 完了这不整房照吗？要我们家孩子不立户主吧，这房照办不下来。
1: 嗯，
2: 我们家，嗯呐，完我问问，就是以后我们死了，就是这地能不能？
0: 你现在就说房照的事儿，您现在先说房照，房照是您怕一户多宅办不了房照，所以说要求您儿子这个独立立出来户，然后咱们才能办理房照，
1: 嗯，
0: 这就是房照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咱们再说土地的事儿，
1: 嗯。
2: 啊，房照吧，房照办完了，
1: 嗯，
2: 完了，我就问一下，就是
0: 您儿子有土地吗？
2: 有土地，
0: 跟你们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吗？
2: 对对对，
0: 嗯，
2: 我们家公司就这一个，
0: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
1: 嗯，
0: 这跟您的房子没关系啊，咱就说这个土地的事儿，
1: 葛老师，
3: 嗯，对，咱们这个每一轮的话，都是咱们这个如果是分完地了之后，都是在一个土地合同上。这合同内的其他成员如果去世了的话，是由这个存活的人员继续这个承包经营的。这个整体这个按户为单位分这个地是不收回的，只要是户上还有人存在的话，
2: 完地就不抽，对吧？
0: 嗯，
1: 是的，随律师，嗯。
2: 哦，那我就明白了，感谢，
0: 嗯，好，
1: 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临近尾声了，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0: 是的，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添加18004400976。咱们把这个月月的这位朋友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啊。
1: 嗯，好的。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台账和确权证的效力一样，
1: 嗯，
0: 您刚才没有听后半句，
1: 嗯
0: 啊，你们没有听后半句，咱们请葛老师再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所说的台账和18年的确认都有法律效力，但是很多人朋友比较关注说，那为什么整户消亡界定是按照土地台账来看呢？咱们请葛老师再给说一下。
3: 嗯，咱们这个整户消亡是以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为准，因为啥呢？咱们按照土地承包法来说，这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来发包的，以户为单位来发包的话，如果说那个你作为一个承包户，你是如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呢？那你就是跟村上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只有是签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才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1: 嗯
0: 嗯
3: 嗯，所以说咱们主要来的说这个你有没有这个土地这个权利，主要是看这合同。而这个确权是啥呢？确权当初的目的初衷是啥呢？是为了咱们这个出去像咱们手里头拿的合同，人家可能对你这合同的真实性啊，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你伪造的啊，可能提出质疑，因为他毕竟就是老百姓跟村上一个盖章一个签字。而那个确权呢，它是由国家来背书，国家背书呢，你要是拿这个确权证的话，他要明显的由咱们政府盖章的这个证拿得到银行啊，或者出去跟人家去入股啊，合伙啊，说你有没有这个地，对这地有没有权利啊，你说我有啊，有你有啥呀，说你我国家给我确权了，有这个证，这个证的效力呢肯定要比你这个合同的效力拿出去办事的时候就显得它的证明力这个高，这样式咱们老百姓会比较方便嘛，用来贷款呢，啊，或者用来注册一些公司啊，到政府办事咱都比较方便，它目的主要是这个。
0: 嗯，
3: 他这个呢，他是这个不说嘛，他是确权，他是确认你已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你原先你有的权利，给你办个证，但他并不是给你创设一个新的权利。
0: 嗯，
3: 他主要差就是在这儿。
1: 嗯。好的，感谢葛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啊。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细心聆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1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欢迎你锁定最中国的声音，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首都北京。让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边行边唱。

0: 北京的桥。是啊，这是属于蔡国庆的一首歌，也是属于北京的桥的颂歌，更是北京的一首形象歌曲。这也是蔡国庆的代表作，在那个时候他拿到的这第一首富有地域特色、有家乡特色的歌曲。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的流传开来，他认为这首歌可能是偏向于一种挺另类的歌曲，就是说在当时还并没有蔚然成风的京腔京韵的歌曲。可是意外的是，没想到它成为了蔡国庆歌坛的代表作，特别新鲜，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位北京歌手的家乡，唱的就是我们身边，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的外地人、北漂人的所看到的身边城市的变化。这首歌诞生的90年代，想想看，那个时候也正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吧。环线、立交桥，还有 CBD 等等一大批的新名词出现，所以有人也用巨大的工地来形容当时建设中的北京。那个时候90年代，我也正好是在北京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北京的朋友非常骄傲的说，我们北京都有三环了。那个时候如果说要到四环就算挺偏远的啦。现在我们是不是都跟着那个德云社的那个小胖子学会的那首歌啊，六环你比五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住到六环的也不算太遥远吧。而如今呢，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北京的桥、北京的路在北京一条条、一座座地建了起来，陆续的有了二环、有了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然后立交桥逐渐地建立起来。那时候想想看啊，在北京看着这个立交桥叠了两层、三层，哇，真觉得了不得，好像那个时候三层的立交桥都不太多，觉得北京是真了不起啊。就连蔡国庆这个北京人他自己也说，当时觉得特别的新鲜，骑着自行车到三元桥骑几圈，还担心自己绕不下来。是啊，北京的桥它带来了浓厚的1990年的气息，所以这首歌《北京的桥》它也正是反映的是和记录了那个时代日新月异变化当中的北京。我想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那个时代每个国人心中的故乡那都是日新月异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北京行。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也听到这个收音机里听到哥哥姐姐那样。

唱着北京的金山上，当时还小没有去过北京啊，只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怎么还有金山呢？实在是想不明白北京的金山指的是哪座山呢。但是从此之后就开始对歌声里的北京的金山和天安门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你也是这样吧？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继续北京行。生活在北京的人其实是有福的，作为中国的首都文化艺术中心，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沉淀，有许多国际级的演出，像湖馆会馆的霸王别姬，还有老舍茶馆的相声、评书、曲艺，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都被这个城市包容着。而曲艺呢，也是我们国家具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的民间艺术，像相声、评书、单弦、山东快书、评弹、北京琴书等等。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革，曲艺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曲目也是不断的更新着。这些曲艺形式都在北京集结并且开花结果，其中呢，最突出的恐怕要说是语言的艺术，相声艺术了。而曾几何时啊，这个老北京的天桥一带则是北京平民的文化娱乐饮食商业的集中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属于老北京曲艺的所有的形式。时至今日，过去的天桥一带的生活都浓缩在新建的天桥乐茶园里了。当然啦，如果外地人刚去北京摸不着门道，不想跑远呢，其实就在北京前门的老舍茶馆，应该在我的印象当中，每天晚上都会有丰富多彩的啊，这个精彩多样化的曲艺的形式，曲艺的表演形式，让你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底蕴深厚的老北京。这单弦儿，听听马增瑞唱的《北京人》。
2: 去了北京。

鞋来抻抻衣襟，要的就是这个鸡儿啊，好吃这口豆汁儿焦圈儿。

大伙儿啊愣了神儿，老爷子考上了驾驶本，打开了电脑，看着这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大赛，好，鼓掌叫好，喊出了声儿，用手机订约会，约几个朋友来串门，他把那个歌曲还唱了几句儿。

地道道北京人儿，这京腔京韵的这个北京人儿，来自于曲艺丹霞儿。歌里面啊，刚才艺术家也唱了几句，学了几句啊，这个北京欢迎你，我想各位应该还记得吧。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北京奥组委推出了一首由100名歌星共同演唱的2008年的奥运主题歌，那就是林夕作词、小柯谱曲，100位明星共唱，以奥运为主题的《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曲是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具有着民谣歌曲的特色。从2008年的3月初提出创意，到这个制作完成，总共呢是1个半月的时间。当时仅音乐素材啊就有11个G之多，然后5天完成了词曲小样制作，2个星期共同完成了100位歌手的录音，还有平面摄影以及北京奥运祝福的访谈。可以说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录制当中，很多歌星都是主动的报名参加，有的呢推掉了商演，自费专程来北京参加录制。录音前呢，每一位演唱者由于众所周知原因保密需要啊，都签署了保密协议，而且呢除了刘欢是在纽约录音之外，其他人必须在北京、香港、台北指定的录音棚录唱这首《北京欢迎你》的奥运歌曲。

北京欢迎你的歌声里要结束今天风从东方来了。音乐里流逝的时光总是很快，好听把它告诉给你身边人。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说一声再会，明天音乐里让我们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

0: 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

0: 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知道，
1: 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7: 陆云龙本人仿佛被白岩这几句话给打击到了，转头环顾衣衫光鲜的少年才俊们，脸上渐渐地被阴云给笼罩着。但只是短短的一瞬，所有乌云便被阳光冲了个无影无踪，爽朗的笑声紧跟着就传遍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8: 小王爷，是说赵某配不上思琴吗？赵某的出身的确普通了些，也给不了他什么金山银山，但赵某至少不会让他在人前蒙羞，更不会拉着他一起四处去拜干爹。
7: 兀良哈、贝勒等少年才俊夸张地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的确，入云龙只是个独行大盗，但他在草原上的名声却非常的好，即便是在他手上吃过亏的蒙古贵族也不得不承认，此人做事光明磊落，算得上是一条好汉子。反观小王爷白音，自幼就靠着各种阴谋手段维持生存，很多举动都非常令人不齿。虽然他总是能笑到最后，但名声却着实不怎么样，特别是啊，几度在关键时刻改换门庭的行为，简直是评书中那吕布的翻版。虽然没有人当面骂他一声三姓家奴，背地里提起来却是任谁都会忍不住连连撇嘴。尖刻的笑声中啊，小王爷白音原本恢复了正常的脸色又开始慢慢发红发黑。他没想到入云龙的雨风居然和他的枪法同样犀利，更没想到对方会在如此多的人面前大大方方地承认有迎娶思琴的念头。一时间呢，居然觉得浑身无力，根本找不出任何有效话语或者是手段去反击他。见到白音那窘迫的模样，乌良哈、贝勒等人笑的是更加的开心了。虽然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他们几个肯定没机会抱得美人归了，但是能亲眼看到对一切都志在必得的白音被气得吐血，那也是平生难得的一桩快事。场上场下唯一不受双方语言影响的人只有傻娇王卓力戈图。见入云龙丢下自己跟白音两个嘚不嘚的说个没完，这心里边好生不耐烦，用力跺了一下脚，大声追问：
9: 喂，傻大个，你到底还跟不跟我比？不比就下去换先前的小黑胖子来。
10: 当然要比。
7: 赵天龙将目光从白银气急败坏的面孔上收了回来，舒展身体，拉起了一个标准的摔跤起手姿势。傻娇王朱里哥图大喜啊，毫不犹豫地扑上前来，单手去抓赵天龙的肩膀，
9: 小心了。
7: 这一边大叫着提醒对方，一边挥舞另外一只手臂，从下到上封死对方所有闪避的空间。
9: 来得好！
7: 赵天龙是双腿微微下蹲，让开抓向自己肩膀的左手，随即这双臂猛地一合，将朱莉戈图拦腰抱住。嘿，那朱莉戈图虽然没抢到先机，却嗨的一下，而是丝毫不肯退缩，双腿用力，整个人就如同磐石一般站了个稳稳当当。任由赵天龙如何收紧抱在他腰间的双臂，整个人都纹丝不动，并且趁着对方将招式用老的功夫，一手从背后拉住对方的马甲，另外一只手探向对方的腰带。
9: 你给我起来！
7: 这一搂一扯呀，至少有四五百斤的冲击力，但赵天龙的双脚居然也如同钉在了地面上一般，没有被扯动分毫。这双方都在不断的调动着全身的肌肉，试图打破僵局，却像两头争夺领地的野牛一般斗了个旗鼓相当。场下的观众们呢，完全忘记了恐惧了，尽情地投入到对比赛的支持当中，拍手跺脚，呐喊不停。听到久违的欢呼，一代交王朱莉戈图斗志更旺，寻了个机会左腿前探，试图用绊子将入云龙勾倒。恰巧入云龙也感觉到对手的松懈，也将左腿向朱莉戈图的脚下探了过去。二人的脚背在半途中相碰，腾的一声，随即灵蛇一般缩回，重新将自家的重心压了个稳稳。再度用尽全身力气，试图将对手压垮，却再度陷入了僵持，谁也无法占到上风。发觉对方的臂力不比自己弱，朱莉戈图没心思继续干耗，大叫了一声：“
9: 再来！”
7: 猛地松开了入云龙，主动后退。入云龙也是心有灵犀一般，松手退开，没趁机占任何便宜。这一举动，朱莉戈图对他刮目相看，一边摆着雄鹰的姿势，左右盘旋寻找破绽，以便再度出击，一边大声夸赞：“
9: 你很厉害，比刚才所有人都厉害，包括那个小胖子，他肯定摔不过你，但他身上的杀气比你重，也是个不错的对手。多谢交王夸奖。”
7: 赵天龙郑重地道了声谢，拉开双臂，和对方一样像雄鹰一般左右盘旋，寻找值得冒险出击的破绽。两个人是面对面在场地上兜了一圈又一圈啊，任谁也不敢轻易出手，把场外的观众看的是心痒难搔啊，不停地拍手跺脚，将助威声一波一波送进参赛者的耳朵。
2: 上啊，多好的机会啊，扑上去摔翻他，加油加油加油。
7: 如同猛虎一般呢，卓力哥图再度扑向了赵天龙，后者灵活的躲避还击，捉拉扯推绊挑缠勾，诸多招式层出不穷，将蒙古人摔跤的精髓发挥个淋漓尽致。转眼一炷香时间过去了，双方还是摔得难解难分呢，彼此脸上都挂满了汗珠，喘息声大若牛吼。先前气急败坏的白音也重新恢复了精神，冲到场地旁边大声给朱莉戈图鼓劲儿：“
2: 摔翻他，摔翻他，摔翻他，我送你一百头羊五十头牛，让你这辈子顿顿吃肉吃个饱。”
7: 兀良哈贝勒等人与白音针锋相对，

0: 大声替赵天龙助威，摔翻他，摔翻他，龙爷，我们等会儿请你喝酒。这毕竟是年龄已经大了，拙劣哥徒的身体情况已经远远不如其全盛时期，不敢再继续跟陆云龙比拼体力，瞅了个空当，双手揽住对方后腰。陆云龙早有防备，迅速跳开一步，然后转身横推，两只手掌正中拙劣哥徒的肩膀。嘿，随着一声断喝，傻娇王拙劣哥徒噔噔噔噔向后退了几步，轰然坐倒。
1: 好啊，
0: 这场外观众齐声喝彩啊，将欢呼和掌声毫无吝啬地送给了胜利者。对他们来说呀，那达慕大会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摔跤比赛更是司空见惯。可像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同样精彩的摔跤，那可是几十年都难得看到一次。更何况参赛的两名选手在草原上还声名赫赫，一个是归隐多年的蛟王，另外一个是风头正劲的陆云龙。回去之后啊，不用转述比赛的详细过程，光报上二人的名字就能让那些错过机会的家伙后悔的捶胸顿足啊！能够将傻娇王拙劣哥徒推翻在地，赵天龙心里边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先上前几步，伸手将傻娇王拉起来，然后冲着正在向自己欢呼的观众们躬身施礼：“
2: 谢谢大伙捧场，刚才的比赛。”我是替张兄弟出战，应该把胜利算在
1: 龙爷威武，恭喜龙爷，龙爷厉害。
0: 他的后半句话被彻底淹没在欢呼声里，观众们才没兴趣理睬那么多弯弯绕。陆云龙赢了，他就是大伙心目中的英雄，任何人不能替代，也没有资格替代。至于小王爷白音和小黑胖子二人之间的比赛是否继续，那是他们两个的事情，大伙儿对此不再感兴趣。
2: 这局比赛是替张兄弟摔的，我
0: 陆云龙大急啊，赶紧扯开嗓子努力解释，此番前来参加那达慕大会是受红胡子所托，主要的目的是为打击白音，不让此人借娶亲之机吞并乌吉叶特右旗的图谋得逞，却不是他自己力挫群雄成为司琴的最佳候选夫婿。一旦是把目标给弄混了，这麻烦可就大了，非但会引起乌吉叶特右旗上层的动荡，回头再见到红胡子也很难给对方一个交代。正急得火烧火燎之间呢，场外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跟着一个略带哭腔的女声撕破欢呼，径直传入所有人的耳朵：“
3: 儿死了，是你吗？真的是你，真的是你，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肯定会来。”
0: 司琴郡主。围在赛场周边的观众们停止了欢呼，用力地揉各自的眼睛，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平素高高在上，对所有前来求婚者都不理不睬的司琴，居然不顾矜持策马冲向了赛场，仿佛稍微慢一步场上的人就会飞走一般。
3: 二四乐，二四乐，你不准走，我不准你走。
0: 一边策马飞奔，司琴一边尖叫，泪珠断了线一般从脸上滚落下来，却顾不上伸手去擦，任由他打湿自己的衣襟和坐骑的脖颈。
3: 我
0: 仿佛被人一拳锤破了心脏一般，独行客赵天龙愣愣地看着司琴骑着白马向自己靠近，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也做不出任何多余的动作。场外的观众见状，心里哪会还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纷纷让出一条通道，给思琴和他的坐骑留出足够的通行空间。没有人愿意成为思琴的阻碍，也没有人愿意发出任何干扰的声响。草原上那些古老的传说中记载无数类似的场景，在公主最需要的时候，与她青梅竹马长大的英雄突然现身，打败那些做梦都想着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带着公主飞向幸福的彼岸。而那些癞蛤蟆无一不有钱有势，丧心病狂，恰似眼下愣在场外另一侧的小王爷白音。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我相信你会来。飞身跃下坐骑，思琴徒步穿过人群，眼中流着泪，干净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我，赵天龙的表情依然是木木的，想跟思琴解释自己是受了红胡子的委托，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另外一句：我怕有人逼着你做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来了。话一出口，他自己浑身上下登时觉得一轻啊，眼前的整个世界也瞬间变得无比明亮。向前走了几步，他进入人们刻意留出来的通道，两腿有点发颤，却绝不再迟疑。我不走，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走。当第一步迈出去，以后的步伐就毫无阻碍。转眼之间，二人的身影就重合在了一起，在数千道祝福和羡慕的目光中，二人紧紧地相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

0: 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

0: 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我想给你吃。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最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音乐一直是心灵的寄托和情感的抒发，它穿越时空，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喧嚣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当我们面临失去的亲人的悲痛时，音乐更是一种疗愈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出阴霾，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用音乐来纪念那些逝去的歌手，他们的歌声呢也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中。节目的开始呢，来听一听梅艳芳带给我们的这一首《亲密爱人》。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再加上她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一种结合。

女人花也是一首非常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且适时地加入了一些民乐的成分，加上她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了后无来者的经典。

陈百强生于香港，是香港已故流行的歌手。陈百强与谭咏麟、张国荣和梅艳芳同样被大家认为是八十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也是一位擅长音乐创作的歌手。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是《偏偏喜欢你》。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用歌声来纪念那些已经逝去的歌者，聆听这些经典的作品，在音乐里寄托深深的怀念。

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曲。在198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那时他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之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歌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

90年代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像如今这样普及的时候，歌曲呢只能通过 CD 和磁带播放。那时候的娱乐项目很少，听歌收集歌词呢就是为数不多的快乐。也正是那样的年代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那些歌曲直击歌迷的灵魂和内心。可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网络歌曲冲击着这些传统歌星，没有营生途径的他们慢慢的也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当中。原以为他们虽然退居幕后，但是凭借早年的走红也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随着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这些歌星已经离开了我们。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歌手就是陈琳。

在蝉联总红之时，一首专辑呢可以卖到百万张以上，名气呢也是堪比那英和韩红。2002年时还得过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女歌手奖。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位前程似锦的女歌手，却在2009年新婚三个月之后，从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刚的那首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您还喜欢吗？那么同样呢是 KTV 的必点曲目之一呢，陈琳呢还有这样的一首歌《爱就爱了》。

爱就爱了，让人有了一种新的体验。陈琳在乐曲当中透出的那种飘忽灵异又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所有的人的热情都能够畅快宣泄，剩下的只是特有的一丝伤怀，犹如喝下了一杯芬芳的美酒，让人回味无穷。这首歌呢也弥漫着浓浓的英伦气息，制作人张亚东在编曲上时尚而精致，诠释了都市女性的爱情理念。

稍稍深情，深深入耳。今天呢，我们用这些悠扬的旋律来怀念这些已逝的歌手。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今天的主题，继续来聆听那些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歌声。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孩子的人生处境，妈妈你真的知道吗？本文摘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妈妈，老实说，你的答复让我吃惊。你整封信谈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如何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也没有说你怎么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地躺在摇椅里细细叙述你一生伟大的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者工作，家庭也都安乐。我以为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谈老会蛮闲适的，所以要感谢你呀，妈妈，消灭了我对优雅的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筐可怕的对老的想象。我没有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让我烦心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绕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比谁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了之后，接下来的话题就永远围绕着女孩子了。什么时候女孩子又不是话题了呢？我但愿永远不会。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老天，我和朋友们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个公司待遇最好，谁谁谁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蹲在沙滩里玩耍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最棒，谁家的房子最大，或者谁的玩具最多。不久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从前的女朋友也在网上，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决定给他写几行字打个招呼。其实心里还希望他最好不在，那就不要尴尬了。可是不幸的是他就在，而且立即响应，而且话多得很。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他和未婚夫正在找房子。我礼貌地问了一下他和他的认识经历什么的，然后就匆匆结束了对话。不是说我对他还有什么不舍的感情，而是我的感觉很奇怪。可是还没完呢，上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纱结婚礼服，那是他的婚礼。我的错愕就和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这就是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不是刚刚还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里高谈阔论，为歌德的诗吵得面红耳赤，不是刚刚才喝得半醉在大谈我们的未来，怎么现在已经在结婚成家了？不会吧，不可能吧，不是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谈事业、结婚、家庭，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了？那么在事业、结婚、家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提前谈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和老年痴呆症了？在奇怪的情境中转进转出，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妈妈？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学业和事业的。但是在家中，只要我和你仍住在一起，我还得像一个12岁的孩子一样被看待。你的房间好乱呀， 你说，功课做完了？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你可能觉得冤枉，但是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21岁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对待一个12岁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欧洲的21岁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是一踏进家门，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昨晚凌晨5点才回家。跟你说真的，后者比前者还难呢。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最怪异的其实还是在学校里，我的亚洲同学在我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稚嫩，难道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吗？我无法想象，但是我看到的是结果。我可以跟你讲1000个例子，但是1-2个就够了。有一天，约翰和我到学生宿舍去，一推门看见约翰的香港同学，一对男女朋友正坐在床沿玩。怎么玩呢？他手上抓着一只小毛熊，他抓着一只小毛狗，两人做出超可爱的喔喔呜呜声音，推来推去，咕咕叽叽笑个不停，玩了很久，像2个8岁的小孩。但是他们俩都是23岁。上课时，譬如法文课，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那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咯啦咯啦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永远是最可爱的。我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像一个100岁的老人。你懂了吗？我就是这几种奇怪的情景中转进来转出去，心里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跟不安了，你还来告诉我老有多可怕。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孩子的时间观念需要培养。很多家长抱怨自己小孩没有时间观念，明明10分钟可以完成的作业需要花半个小时乃至1个小时。关键孩子不是不会写，而是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状态，也就是拖拉。并且从家长的角度看，明明写完就是休息时间了，为什么孩子不能把自己的时间控制一下呢？其实年纪较小的孩子不是很能理解时间概念，并且也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有时候家长想让孩子跟着自己的规划走，比如5点前需要完成作业，之后是练钢琴的时间。如果孩子一直在拖，家长就会在旁催促。可能这样的催促确实有效果，但是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帮助孩子形成一个正确的时间观念。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呢？首先，将时间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本身对时间没有概念，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多提及关于时间的词汇，并且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联起来，加深孩子对于时间的理解。如果家长想让孩子早晨8点出门上学，那么在7:40的时候可以和孩子说，宝贝啊，要稍微快一点，现在已经是7:40了，还需要15分钟吃早餐呢。如果孩子动作还是慢，可以在之后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醒，离8点还有15分钟咯，需要快点刷牙了。但是不要催促过多，尤其是进餐的时候，不然呢，孩子整个早晨都会觉得时间紧凑。每天在生活中多出现一些时间的词汇，可以加深时间点在孩子脑中的印象。家长长期在生活中植入时间的观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之后呢，就可以慢慢放手，对孩子的提示也可以慢慢简单，比如只告诉提醒孩子几点需要去学校，孩子也会依照之前的安排和已经形成的时间观念去安排事情。其次，家长可以教孩子做时间规划。低年级的小学生对于时间的安排大部分都是按照父母的想法来，比如家长安排好了下午3点练习篮球，4点结束后一直到5点需要完成作业。这里的安排都是父母单方面做的规划，家长认为孩子不会做规划，也不放心孩子自己做，但是因为孩子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才需要家长的正确引导。家长可以先和孩子沟通。

通，将大致的安排告诉孩子，然后呢引导孩子将时间细化。比如晚上九点需要入睡，但是七点到九点的时间段需要完成一篇文章或者是一套数学题，那么家长可以和孩子说，我们需要在两个小时里写完数学题和文章，如果有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玩一会儿游戏。宝宝，你觉得你需要每一项完成多长时间呢？孩子对于每一个项目做好时间上的估算后，再让孩子安排每一项的前后顺序，制作成一个简易的时间表去完成。家长可以经常性的引导孩子做这样的安排，并且每天坚持，也可以培养孩子的条理性和逻辑思维，有利于孩子对于周边事情的掌控感。在培养时间观念的过程中，家长也需要以身作则。如果家长自己每次玩乐都将时间抛在脑后，孩子看见了不仅会觉得不公平，甚至呢会依葫芦画瓢。那么家长在要求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句你不是也这样吗，我是学你们的，就可以将家长顶回去。这一点上，家长需要注意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时间观念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家长不断在各种事情上突出时间的重要性，有必要时可以采取惩罚的措施，对于孩子的安排有一个基础的规范，比如今天完不成任务，休息的时间就没有了。这样呢，孩子才能知道撒娇和拖拉是没有用处的。坚持执行，孩子培养好时间观念，对之后的发展也大有益处。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的未来和父亲有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每个孩子的性格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斯蒂芬·波尔特用了24年，跟踪研究了2200对亲子关系，总结出父亲的性格以及教养方式对子女成年后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在他撰写的《父亲的因素》这本书里，例举了5种对于子女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父亲类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5种类型，再透过这5种类型进行分析。第一类，我们把它称作定时炸弹型父亲。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
8: 之
7: 徒有谁，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一集。
2: 啊，可能知晓桃子有心脏病史的人一共有142人。侦查员扬了扬手中的名单。我们昨晚奋战一夜，对这100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筛选出4人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啊，当然买假发这个情节我们不能确认。4人中有2人案发时不在本地，剩下2人的基本情况如下。侦查员清了清嗓子。郑晓峰40岁，陶局长的同学，人民医院的医生，当年陶局长就是通过他找到心血管科的医生，确证陶子有先天性心脏疾病。郑晓峰身高1米75，62公斤，家住在迷巷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唯一不符的是这个人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我微微摇了摇头。侦查员继续说。何红46岁，陶局长以前的老邻居，曾和陶局长关系甚密，身高1米78，58公斤，性格内向，在经营一家饭店。这个很关键。我打断了侦查员的话。可能和陶局长的权力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最可疑的人，这个人的条件都很符合，而且身高3厘米的误差在侦查实验的误差范围内。但有一点不符合啊。何红家住城西，和迷巷相距很远，生活区域主要在西边，据了解他不应该对迷巷的状况很熟悉。强局长说道，对现场环境熟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大宝推门进来，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
3: 这人是何红吗？
2: 大宝最近在研究视频侦查学说理论，于是他就被我要求去视频室观察迷巷各个监控视频的内容，除去21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之为踩点儿。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去21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之为踩点。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了居住在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踩点。照片上的人就是何红。只在监控里出现了一次，但是他手里拿着个盒子，局里一个秃顶同事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名牌假发的包装盒。
4: 可以抓人了吧？
2: 我微笑着看着有些吃惊的强局长。何红和曹局长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做了30多年的邻居。在何红的酒店必须靠着偷税漏税维持生意的状况下，陶局长登上了市税务局长的位置。何红暗自窃喜，利用这个关系加之老规矩的厚礼，何红的酒店迎来了转机。何红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居然取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并以此为要挟，不断变相问他要钱。老陶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在税务局20年一直很踏实，为什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却要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下手呢？何红不能理解。唯一的答案就是欺负我老实，何红这样想。他说他为了给孩子治病没办法才会收我的钱。放屁，10几年来他就攒不到20万的手术费。其实陶局长没有骗他，陶子每年的维持性治疗费用就花光了陶局长的积蓄。

0: 因为他妻子没有工作，靠着他那点微薄的工资，还真的很难攒够手术费用。明刀明枪去杀人，何红不敢，一些阴招还是可以试试的。哼，不吓死他，也得把他吓出个新毛病。何红打算这样去报复老套。他跟踪桃子到 KTV 楼下等他，然后很热情地说要开车送桃子回家。他带着桃子开到了民巷附近，说是去解个手，其实是拿着道具去化了妆。他一个女鬼的形象出现在车窗前的时候，桃子没有被吓晕，而是本能地跑下了车。好在桃子没有经过有监控的区域，好在桃子对迷相不熟，他成功地把他逼到了墙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的时候，何红还是充满了恐惧。他怕事情败露，吓晕他就离开的原计划没有实施，而是扛着桃子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迷相。他想焚尸，想分尸，想化尸，想了很多，又发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桃子的尸体装进行李箱里，扔进了立桥河。侦查员在何红家的浴室里发现了桃子的血迹，何红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纪委介入，对陶局长的受贿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两个昔日的老邻居一起住进了看守所。
1: 秦科长，
0: 大宝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
1: 我都忘了，今天是我奶奶忌日，我要赶回老家清乡去为她下葬。
0: 一大清早，我打开电脑，翻看着以前参与侦破命案的尸检照片，打算在里面挑选一些给警校的同学们做一堂法医讲座。眼睛盯着显示屏，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翻滚着11根手指的案件。过去的两周里，侦查部门围绕着死者方向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层层排查，对他在省城龙帆市住宿、吃饭、工作的地点周围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可是十多天时间居然没有摸上来一条线索。另外一方面，第11根手指的 DNA 在数据库里不断滚动，系统比对、人工比对进行了好几轮，却依然一无所获。手指主人的身份到现在也没有浮出水面，手指主人的尸体也一直没有被发现。该案因推断方将系6月3日被杀害，故被命名为63专案。虽然专案指挥部依旧存在，专案核心依旧在运作，但是不少民警明显已经出现了畏难情绪，都想守株待兔，等到发现新的情况再往下推进案件的侦办工作。我只是一个法医，在命案中能做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侦查方面的工作我也实在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按道理说，前期工作开展的不错，已经很细致了，也应该有一些线索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警方还是一无所知呢？难道我们遗漏了什么吗？大宝见我双目呆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敲了敲台面。
1: 哎哎，听见了吗？我奶奶忌日，我要赶回去下葬。
0: 我恍若从梦中惊醒。
1: 啊啊，对不起啊，你结癌啊？哎，不用结了，我结了一年的癌了，法医还能看不透生死吗？
0: 一年
1: 啊，癌
0: 忌日
1: 下葬。
0: 我清醒过来，
1: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呢？你奶奶一年前就去世了，现在才下葬？
0: 是啊，怎么了？大宝一脸疑惑。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那儿的风俗就是去世火化后一整年 才把骨灰盒安葬到墓地里啊？
0: 哦，我说呢，风俗不同，我们那边老人去世后火化了马上就安葬。
1: 那我去了啊。
0: 大宝整理着背包自言自语，
1: 做法医得多懂一些风俗。
0: 哎，我送你去车站呗，顺便也去龙帆市局专案组看看十一根手指的案件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大宝连忙推辞，
0: 这不用不用，现在车辆管理好严的，我打车。
1: 我笑着扬了扬手中的电动自行车钥匙，私车私用，试试我的敞篷小跑。
0: 当我们俩同时跨上电动自行车的那一刹那，电动车的车胎砰的一声爆了。
1: 我跳下车看了看撇下的车胎，下意识的捏了捏自己的肚腩，
0: 哎呦我去，咱们这老出差吃百家饭的人确实不太适合开敞篷小跑。
1: 大宝则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我瞪了他一眼，
0: 你奶奶忌日还笑，败家玩意儿。
1: 一辆警车突然开到我们身边，副驾驶座上的林涛朝我们挥手，
0: 我说你们怎么不在办公室呢，有活了快走。
1: 什么呢？我艰难地把电动车挪到车棚。
0: 这么急？我内裤都没带啊。清乡市死了俩女孩，刚发现，指挥中心刚指令我们赶过去。
1: 大宝眼睛一亮，
0: 清乡，看来我又省了几十块大巴车票了。
1: 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我市郊区一黑煤窑女工浴室内，今晨有人发现两具女性死者尸体，经技术人员初步判断为他杀，因此案死亡两人，社会影响较大，加之现场遭破坏，案件难度较大，故邀请省厅技术专家来京指导破案，请支持委判清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6月29日。
0: 林涛在摇晃的车厢中一字不落地念完了他刚刚收到的加急内部传真件，
1: 请法医科痕迹检验科立即派员支持，火速赶往现场。张小西，
0: 你看张处长第一时间批示了，所以就着急找你们嘛，好在你们没跑远。
1: 浴室女工？
0: 大宝盯着警车的顶棚，
2: 我上次看到一则新闻，说俩闺蜜在浴室里因互嘲对方的胸部，以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这不会也是类似的吧？自产自销。
1: 我没有理睬大宝的臆测，闭上眼睛想利用一下路途时间补个觉，每次有破不掉的遗憾总会影响我的睡眠，这可能就是我工作七年却像老了十几岁的原因吧。
0: 朦胧中我感觉到车子下了高速，急忙用力睁开实在不想睁开的双眼，早已候在收费站的清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陈支队长身形敏捷地钻进了我们的车子，不客气地拍拍我的肩膀，
1: 走，我带路，顺便给你们说说这个故事。
0: 陈支队长很年轻，很帅，很健谈，是我们省最年轻有为的刑警支队长。清乡市是在煤炭上建设的一座城市，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整个清乡市90%的税收来自于煤炭行业，甚至全市的标志性地名都是一矿、二矿、三矿，即便是矿区中心地带也像是市中心一样繁华，靠煤生存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
1: 出了这个案子我才知道，
0: 陈支队长一脸神秘，
1: 煤炭业居然还有很多边缘产业，比如说这起案子的事发地点是一个物业公司。
0: 这个比如让大宝大失所望，
2: 那物业公司哪儿没有啊？小区里有物业，公司里有物业，市场上有物业，现在大学甚至公安局里都有物业公司的身影啊。
1: 陈支队长神秘一笑，
0: 哼，可是煤炭行业的物业公司就有门道了。
1: 听了陈支队长的介绍，我们都大吃一惊。煤炭行业的物业公司其实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一座煤山被运走之后，下一座煤山还没有堆起来之前，把之前一座煤山底部和地面泥巴相结合的垃圾清理走。这里的垃圾两个字我加上了引号，这些垃圾行话称之为煤泥。煤泥被物业公司清理掉以后，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运到一个距离拉煤的火车站点附近的荒郊野外堆放储存起来。那么煤泥有什么作用呢？物业公司会联络一些倒卖煤炭的中间人，把半火车皮的煤泥和一火车皮的煤进行混合，这样就很容易把一火车皮的煤变成了1.5火车皮的煤，倒卖中间人和物业公司共同从中获利。虽然进行了混合，但是因为煤泥里也含有煤，而且颜色性质相仿，虽然这种煤的可利用度大大降低，但很难被买主识别发现，所以这种煤泥生意很快成了一种走俏的地下行业。物业公司的老总和矿场的党委书记之间一般都有着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既然物业公司表面上费时费力从矿场清理走垃圾，所以矿场每年都会支付给物业公司一笔物业管理费。仅仅是这笔物业管理费养活整个物业公司的老老少少已无问题，所以物业公司的老总就做起了对方倒贴本的生意来。
2: 你们猜猜这个物业公司一年的纯利润有多少？
1: 陈支队长问。
0: 我大胆的猜着，
2: 100万？500万？
1: 林涛比我有出息多了。陈支队长摇摇头，
2: 2000万。两千万？
1: 大宝一激动就磕巴，
2: 这都黑钱呐。
1: 物业公司储存煤泥的地方一般都会选择一些非常隐蔽的地点，公司附近的村民呢也都知道在物业公司里干活能挣钱，所以争相的托关系找熟人削尖了脑袋要进公司。公司要壮劳力，能找得到当地最强壮的男人。公司要会计，能找得到当地最猴精的会计。他们要公关，能找得到当地最漂亮的女孩。
0: 哎呀，有多少有钱人是靠黑心财起家的？
2: 哼，在中国不发黑心财起家的企业家有吗？
0: 太偏激啊，太偏激了。我不同意林涛的观点。
2: 哎，那这些黑心物业公司没人管吗？
0: 我觉得发了这案子后，有关部门会重视一些吧。不仅如此，他们还雇佣童工，这起案件里死亡的2名漂亮女孩都不满16周岁。
2: 啊，不满16，不用上学啊？那么小的女孩做什么呀？这活得靠大老爷们有力气才行啊。
0: 公关懂吗？那种公关。
1: 看着林涛和大宝迷惑的眼神，我深叹自己要是也像他们那样纯情该有多好。我打断陈支队长的话，
0: 到现在还没和我们说说案件的基本情况呢。
2: 案件发案是这样的，
1: 6月25日到28日，青城物业公司因为暂无业务，全公司放假4天， 因为放假时间较长，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职工都离开这地处荒野的公司，乘班车各自各回家里去了。只有黄蓉和谢林淼这两名不满16岁的少女，因为想留在公司上免费的互联网，就没有回家。值班保安见他们两人互有照应，又能自愿充当值班人员，所以也就溜回了家。今天天蒙蒙亮，家住的比较近的保安刘杰就骑着摩托车先来到了公司。停下摩托车，在保安室吃早点的时候，他仿佛听见了这寂静的山洼洼里传来哗哗的水声。不出意外，这是浴室传来的淋浴声。清香物业公司除了那一栋设施还比较先进的公司主楼以外，其他的设置包括宿舍、浴室、厕所、仓库都破旧不堪。女工浴室就位于公司大院的一角，红砖平房，老式磨砂玻璃窗。公司的这群老光棍最喜闻乐见的事情就是听女工浴室内有人洗澡，因为那扇老式的浴室窗户根本就遮挡不住窗外色眯眯的眼睛。保安刘杰看了看保安室里墙上的挂钟，才6点多一点，距工人们来上班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去偷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诠释，叫什么来着？对了，酣畅淋漓。走进浴室，刘杰看见了浴室里橘黄色的灯光亮着，却没有看见本应该看见的婀娜多姿的少女的身影映在窗户上。离浴室还有几米的距离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凉鞋一脚踩进了水里。怎么了？怎么浴室的水都从门缝漏出来了？大宝着急地问。陈支队长点点头，是啊。浴室的门是关好的吗？死者是死在浴室里吧？是关好的，老式的门锁，从外面用钥匙打开，从里面可以直接扭开。陈支队长点点头，接着说，不过这个门锁已经脱落了，应该是被人用脚踹开的。保安说门是关着的，他没有碰门，所以不知道门其实只是虚掩着。
3: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4: 棺材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5: 大法医第三部第11根手指
6: 第12集。
7: 我怎么感觉是厂内的人杀人呐？偷窥引发强奸杀人？
1: 我问道。那公司大院没有院门？陈支队长摇摇头，公司大院的院门从来不关，因为公司主楼有防盗门禁系统，主楼外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所以只要防住了主楼就可以了。
7: 等等，就没有人像我一样想不通为什么保安没推门进去就知道里面死人了呢？
1: 啊，保安说他一脚踩进了水里，正在纳闷浴室的水怎么这么多遇到门外呢，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凉鞋里的白袜竟然有些发红，蹲下来仔细一看，那哪是水呀，明明是血水，所以就报案了。
7: 哎，能不能做个实验，看看水龙头要开几天水才会继续到门外来？
1: 大宝这么问。打开浴室门，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为了让水流不再继续破坏现场，指挥部已经差人关闭了物业公司的自来水总阀门，水龙头不再喷水了。但是在这炎热的天气下，浴室内密不透风，温水源源不断地喷了这么久，
7: 即使已经关闭水龙头几个小时了，室内温度还是较室外高出几度。在温湿的环境中，尸体腐败加速。我们一进门，夹杂着腐败气味的血腥味的空气便刺激着我们的嗅觉神经。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想通过尸体温度和腐败程度判断死亡时间是不太可能了吧？林涛问。几个地漏在同时排水，但地面还有一些积水。我们摆好现场勘察踏板，走独木桥一样向尸体所在的位置靠近。两具尸体相距甚远，黄色头发的女孩尸体俯卧在离浴室大门两米的地面上，赤身裸体，而黑色头发的女孩蜷缩在卧室最内的一角，侧卧面向地面，赤身裸体。两个人的头面部都被淡红色的血水和头发覆盖，看不清眉目。尸体腐败程度和空气环境的关系太大了。我一边翻开尸体的眼睑，按压尸体的背部皮肤，一边感慨，死者的小腹部已经出现了湿绿，而且向上腹部扩散，这是肠道开始腐败的征象，一般这个季节是要3天以上的。但是尸体的角膜呈云雾状，半透明，还可以看得见瞳孔，这是死亡48小时之内的征象。尸斑基本稳定了，只压不褪色，说明是死亡24小时以上。那怎么办？在这种环境下，还是角膜浑浊程度和尸斑的状况更贴近真实死亡的时间。至于内脏腐败，温室环境下加快一些很正常。林涛仰头看了看浴室顶上闪烁的防水灯，灯亮着，死亡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内，那么说明他们是前天晚上遇害的。我点了点头。尸体会说话，咱们不用往这个浴室里面注水做实验了，不环保啊。我们来的时候看见这两个水龙头在喷水。侦查员皱着眉头指着浴室最内侧的两个水龙头说，显然他快受不了这浴室里的气息了。那你们来的时候水位有多高？
8: 基本淹没了尸体的2/3。
7: 我叹了口气，哎呀，如果是强奸案件，提取到生物检材的概率也很小了。
8: 啊？为啥呀？
7: 精液是水溶性的。
8: 侦查员问，那是不是强奸案件也没法知道了？
7: 我摇摇头。
8: 别急，大宝刚才不是说了吗，尸体会说话。
7: 血液被水扩散到了浴室地面的所有角落，想通过现场血迹分布来进行现场重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就连放在浴室门口角落的木凳上的死者的衣服都有些湿润。这样的现场，法医要做的就是进行一些尸表检验，及时和痕检检验人员沟通，以期待发现线索。我让大宝沿着勘察踏板到角落的女孩尸体边上，我自己则走到大门口的女孩尸体边进行检验。
8: 谁动了尸体？
7: 我叫道。
8: 啊，没有啊。
7: 负责现场保护的民警一脸委屈。
8: 我们来的时候他就趴在那儿啊，而且你看他枕部受伤，正好趴着摔倒吗？
7: 女孩的后枕部有几处错裂疮，边缘不整齐，疮腔内组织腱桥很明显，绽开的头皮露出了白色的颅骨，疮口边缘黑黄相间的头皮下组织触目惊心，疮口附近没有血迹。刚才他们说了，水位只到达了尸体平躺面的2/3。如果他是俯卧的，后脑勺的血迹为什么被冲刷干净啊？连附近头发上都没有沾附明显的血迹，而且尸体的尸斑位于背部， 这是死者死后仰卧了24小时以上。

0: 尸斑才会固定在背部。
1: 是啊，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死亡24小时以上再翻转尸体的现象。
0: 大宝的声音从远处角落里传来，民警说道：
1: 可是确实没有人能进来动尸体啊，我们一直都在外面看着的，厕所都没上啊。
0: 我笑了笑，别紧张，不是说你失职，死者27日晚间死亡，在28日晚间至今天你们来之前，可能有人来这里动了尸体。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 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林涛见我的姿势有些滑稽，笑着说，这个门外是暗锁，里面有一个把手，一个插销，可惜都上锈了，因为载体差，所以很难留下指纹。不对，我沿着踏板走到林涛身边，凶手如果从外面把门虚掩上，应该接触的是门的侧面，因为外面没有把手。林涛点着头，所以我就重点刷了刷侧面，可是这个破门条件也很差，有一些可疑的文献都没有比对价值，但是我倒是在插销上发现了一个残缺的指纹。我眯着眼睛看插销，林涛对身后的技术员说，刘杰的指纹样本采集了吗？技术员点点头，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枚指纹卡，侦办命案的时候遇见人就先采集指纹，这种意识已经在技术员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林涛把刚才拍摄指纹的相机打开，放大了指纹和指纹卡进行比对。我羡慕地说，哎呀，指纹就是好啊，不像 DNA 做个比对好几个小时，指纹比对分分钟的事。是他。林涛没有答我的话，但是他冒出的这句话让在场所有民警雀跃。嘿，狗日的，我就看他不像个好东西，还忽悠我们，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说他动都没动过浴室门，没动浴室门怎么会在门上留下指纹呢？主办侦查员这么说。证据确凿，门上有他指纹，他可能动过尸体，可是他都不承认。你们先去审讯吧，注意一点，就是要搞清楚他为什么杀人，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动尸体。主办侦查员点点头，信心满满的离开。有的时候命案的侦破就是一枚指纹的事情。另外我觉得我们俩是不是要陪大宝一起去参加一下他奶奶葬礼啊？我问林涛。林涛点头，
1: 不用了吧，尸体还要检验的，不管案子破没破，命案的尸体都要检验的。
0: 哼，我知道，不用你叫，尸体现在要运回殡仪馆阴干，全身都是水就开始检验，弄不好就会遗失掉尸体上的痕迹。
1: 是啊是啊，尸体还是要妥善时机检验比较好，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是有些证据不扎实啊。
0: 没事，你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法医的事情了。我自信地拍了拍林涛的肩膀。
1: 哎哎哎，你别戴手套就拍呀，我衬衫老贵了。
0: 林涛赶紧躲闪着。我和大宝小心翼翼地帮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两具湿漉漉的尸体装进裹尸袋运走，我们三人也乘车赶往殡仪馆去参加大宝奶奶的葬礼。北方地区的风俗真是不少，作为长孙的大宝因为迟到被他父母狠狠地批了一顿后，满脸委屈的在腰间缠上了白色的麻布。仪式在大宝赶到后正式开始，经历了放鞭炮、哭丧、叩拜、上祭之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主持人又抛甩了上祭的水果，大家一拥而上抢夺着，抢到的人赶紧把水果往嘴里塞。大宝悄悄对我说， 传说高寿老人的祭品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我摇摇头，那不对，给老人在天之灵的贡品怎么可以拿回来自己吃呢？你不懂。

0: 用，这我们这儿风俗，一会儿还要用柳枝青草骨灰盒，然后就可以安葬了。于是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葬礼结束后，我们乘车返回专案组等待审讯的结果。哎，你们说累了啊，我们清乡这地方位于四省交界处，受不同文化氛围的熏陶，有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本来吧，每个村子风俗习惯都不同，但时间一长，为了不得罪神灵，我们这的人把所有的风俗习惯都吸纳了，来了个综合版。别乱说，小心得罪神灵。林涛一本正经，哼，其实我对这个风俗习惯倒是蛮有兴趣的，你说说都有哪些匪夷所思呢？那就多了去了，匪夷所思的，比方说，我们清乡北边这个县，如果小孩夭折，得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个岔路口放三天；南边的县则不能让死人见阳光，所以死亡之后会用白布把尸体的头包裹起来。再比如说，有些地方人死了之后要往嘴里放个硬币，还有的地方得用泥巴把死人的脸抹上。咱们这边呢，人死了以后应该穿几层寿衣，寿衣是什么布料，那都很有讲究的。哼，这都些什么风俗习惯呢？简直就是封建迷信跳大神啊！
1: 别乱说，别乱说。
0: 林涛又慌忙的制止我。说话间，车开进了清乡市公安局大门。我们一推门走进专案组，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凝重，所有的领导民警都眉头紧皱，抽烟的、喝茶的、看材料的、发呆的都一声不吭，但陈支队长说出了和气氛相左的话：刘杰交代了。
2: 耶！
0: 我和大宝击了下掌。他交代了猥亵尸体的行为，但是否认杀了人。测谎结果也是排除了他杀人的可能性。刑科所张所长这么说。可是他解释不了进入现场翻动尸体的行为吧？转折太快，我有些眩晕。陈支队解释。
3: 解释得了，今天早晨他上班之后，听见浴室水声，就到了浴室准备偷窥，却发现门是虚掩的，且进入浴室之后吓了一跳，但是很快恐惧就被色心取代了，于是他首先去把浴室门从里面插上，怕被早来的职工发现，这时候他留下了在插销上的指纹，然后他去猥亵了尸体，因为怕我们在尸体上发现他的指纹，他临走前把尸体的正面翻到了水里。
0: 哎呦我去，这么重的腐败味儿，亏得还有那心思。大宝做恶心状，
3: 你得理解一个老光棍啊。一个侦查员想活跃一下气氛，被陈队长瞪了一眼，咽回话去。
0: 可是他说的是实话吗？测谎只能参考，不能作为定案或排除的依据啊。
3: 你们确定了6月27日晚间凶手作案的，我们在抓刘杰的时候就派去了一个组，对他进行了外围调查。6月27日一整夜，刘杰都在清乡市一线网吧里面上网，从27日下午5点到28日上午10点有监控录像作证。28日中午开始，刘杰就在家里睡觉，他的家人和邻居可以证实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0: 哼，我就说吧，这个案件的证据有问题，现在果真是确凿的证据证明不了刘杰作案。
3: 林涛显得很淡定。
0: 他这可只是侮辱尸体，这是破坏现场妨碍公务。
3: 我气得满脸通红。
0: 哎呀，行了行了，趁着还有几个小时才天黑，咱们还是返回去宾馆吧。你们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件工作服把这件衬衫换了。
3: 大爷呢？在开往殡仪馆的车上，我有些自责，原本以为证据确凿的事情

0: 命却来了个惊天大逆转。不过通过这么一闹，我更清楚证据这两个字的深层含义。它绝对不只是一枚指纹或一张 DNA 图谱，它包括了一种意识，一种思维。两具尸体的样貌在我的脑海中翻转，我却一直想不起来他们的损伤形态，这就让我萌生了一种赶紧到达殡仪馆的冲动。解剖室里，两具尸体的裹尸袋已经被拉开，尸体安静地躺在两张解剖床上，身上的水渍已经阴干。我们决定先检验现场蜷缩在墙角的黑发女子。据办案单位介绍，她叫黄蓉。哎呀，郭靖知道了一定很伤心的。林涛一本正经拿着相机咔嚓咔嚓的闪个不停。大宝蹲在解剖台的一端，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刮去死者的头发，一边还哼唱着狮子理发。严肃点行不？我按照常规尸表检验的步骤，沿着死者的头面部、颈部、胸腹部、四肢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尤其是头面部的尸表检验是最需要仔细，比如眼睑、口唇、黏膜都是法医需要重点检验的部位。脑袋上好多窗口啊，头发不好刮呀，大宝这么说着。法医也应该是一名好的理发匠，当然我们只会剃光头，为了防止头发掩盖住损伤的可能性存在，法医检验尸体时必须将尸体的全部头发都剃去。有的法医习惯使用手术刀剃发，有的也会购买一些专业的剃发刀。有些死者家属觉得剃发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还发生过攻击法医的事件。如果头皮上有多处创口，那么法医的剃头工序就会显得比较艰难，不能破坏创口的原始形态，又要将创口交叉处游离皮瓣上的头发剃除干净，是需要一些本事的。睑球结合膜苍白，口鼻腔无损伤。我没有回答大宝的话，对尸表进行常规检验。林涛拿着相机在一旁审视刚才拍摄的照片，怎么感觉这姑娘的鼻孔好黑呀？听林涛一说，我赶紧拿起止血钳撑开死者的鼻孔。呀，你别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真是异常的黑。说完，我用棉签深入死者鼻孔擦拭了一圈，白棉签进，黑棉签出，用同样的办法检验了另一名死者谢林淼的鼻腔，同样反应。这什么情况？林涛问。大宝也探过头来看。没道理啊，浴室是个非常干净的地方，地面也都是瓷砖，怎么会有这么多污渍进入鼻腔啊？死者面部部分都应该是浸在水中的，难道是死者下矿了，脸很脏，水只冲洗掉了面部的污渍，而没能冲洗干净鼻腔里的？
1: 本栏目由重置商城华正批发赞助播出。
2: 好消息，重置商城南一门右侧第五季品牌男装折扣店现推出男装应季款2-3折优惠，重置商城第五季品牌男装折扣店，欢迎您的光临。各位拍案迷们注意了。

0: 在收听长篇故事的过程中，你有漏集没有听全的情况吗？雷鸣拍案倾情推出长篇故事全系列 DVD 典藏光碟，详情请登录雷鸣博客查询，百度搜雷鸣博客，或在淘宝网搜店铺名雷鸣拍案，即可找到雷鸣拍案指定网店。
1: 好，感谢您收听今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每年
10: 多少？六百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4: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

0: 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十三集。
3: 16岁的女孩，又是做公关的，下矿，你觉得可能吗？
4: 那可能这俩孩子不知道做什么游戏，所以把脸弄脏了。
3: 大宝翻着白眼思考着。
5: 我觉得不可能，难道你不知道脸对一个年轻女孩的意义所在吗？
3: 林涛说着。你们说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干的？
5: 我拿起死者的双手看了看，又说，死者全身其他地方没有发现黑色的污渍，手指甲里也是干净的，即便是犯罪分子干的，他也只是把死者的脸弄脏了。
4: 关键这些污渍什么东西呀？
3: 我点点头。对，这个很关键，马上送去市局进行微量物证检验。时间不早了，我们这边继续。
5: 粗略检查完尸表，我剪掉了两名死者的食指指甲，并开始准备棉签，对死者的口腔、生殖器、肛门进行擦拭。对女性尸体提取上述检材，也是法医在尸体检验过程中的常规程序，尤其是疑似枪械案件，这些步骤

0: 就显得更加重要。即便是被水长时间浸泡，我们依旧不能放弃提取到生物检材的。我说到一半停了下来。怎么啦？大宝的剃发任务还没有完成，听见我突然停顿站了起来，伸展了一下蹲得酸疼的腰腿。这是什么？我一手拿起放大镜，一手捏住黄蓉的面颊。黄蓉的尸僵已经基本缓解，颞下颌关节已经松弛，被我这么一捏，她的口腔就暴露在视野中。我的放大镜照在她下牙裂的中央，那里有一根头发。这有啥奇怪的呀？你忘了，他头部有好多钝器窗口，就有可能有头发的截断，截断了就有碎发，而且当时他侧脸蜷缩在现场的，头发盖住面部，在尸体移动之后，有些碎发进入口腔，很正常啊。我拨了一下死者口腔内的碎发，可是，这是阴谋啊。阴毛和其他部位毛发是有明显的形态差别的，阴毛色黑质硬卷曲，且横截面呈扁平状，头发色黑质地相对较软，卷曲度一般较小，呈圆柱状，而腋毛色黄质地软卷曲，呈类圆柱状。法医必须具备迅速辨别各种部位毛发形态的能力，这是法医人类学的一个内容，对于现场勘查高效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有积极作用。阴毛也正常啊，我家卫生间浴室地面就有好多，水一流动恰好进了口腔，正常。我用止血钳夹住黄蓉嘴里的毛发，拽了一下。不会，这毛发是夹在牙缝里的。解剖室内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邪恶地思考着。
1: 哼，幸亏女法医少，不然这件事儿还真不好在一起讨论。
0: 林涛笑着说：“
1: 啊，我知道了，是这样。”
0: 大宝后知后觉地叫了起来。我没理大宝，小心翼翼地钳出毛发，借助无影灯的直射观察着，
2: 好像有毛囊。
1: 嘿，有毛囊。
0: 毛发的一端是毛囊。带有毛囊的毛发是可以检出毛发所有人的 DNA 的，不带毛囊则无法做出，所以一根有毛囊的毛发和一根无毛囊的毛发对于法医来说意义有天壤之别。刚刚把擦拭鼻腔的棉签送到市局微量物证实验室的侦查员此时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回解剖室，看见我们正对着一根毛发傻笑。
1: 是不是我又得跑一趟啊？
2: 只要能破案，你的辛苦不会白费的。
0: 两名死者的损伤惊人的相似，都是后枕部有数十道钝器窗口，黄蓉的双膝有一些皮下出血，除此之外两人的体表都没有其他的损伤痕迹，没有约束伤，没有抵抗伤。
2: 处女膜陈旧性破裂，会阴部没有发现明显的生前损伤，不支持死者生前发生过性行为。
1: 那啥也算性行为？
2: 什么这啥那啥的，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最终都是为了 DNA 数据吗？
1: 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同性恋关系啊？然后因为情感纠葛自产自销？
2: 不会，两人的枕部损伤十分严重，自己难以形成，这个不难， 看看那根毛发的主人是男是女就可以知道了。女性是 XX 染色体，男性是 XY 染色体。 DNA 技术可以通过染色体情况判断组织细胞的归属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切开了死者黄蓉的头皮，暴露出白森森的颅盖骨，头皮的内侧可以见到两个明显的出血区，一个是头皮下出血，位于枕部数十道挫裂创的周围，另一个区域在顶部，血迹粘附在头皮上，这块出血是帽状腱膜下出血。怎么会有帽状腱膜下出血呢？我探头对正在解剖谢林淼尸体的大宝说。大宝点点头，这句也有。人的头皮下方有一层帽状腱膜，帽状腱膜下和颅骨骨膜之间有一个疏松的间隙，这个结构保障了头皮和颅骨之间的活动度。帽状腱膜下的出血一般是撕扯头发引起的损伤，外力打击难以形成。你还别说，还真像林涛说的，女人之间打架比较喜欢撕扯头发。我没吱声，照相固定好黄蓉后脑部位的头皮窗口和骨骼形态后，拿起电动开颅锯锯开了死者的天灵盖。电动开颅锯的快速运转发生的高温，把飞扬的骨屑烤出一种奇怪的味道。我害怕这样的味道，胜过害怕尸臭。我停下锯子，抬起手臂揉了揉鼻子。当我取下死者黄蓉的脑组织的时候，大宝那边也取下了谢林淼的脑组织。他明明比我晚动手的，这个看似愚笨的家伙，解剖功底还真的没得挑。接下来的画面，是我和大宝动作的高度统一。我们一起盯着各自手里的脑组织愣了一会儿，然后一起翻起死者的额头头皮看，再就是放下脑组织，仰面思考。两名死者的枕部脑挫伤大量出血，但是额部也都发现了脑挫伤和脑出血。外伤性脑出血的脑组织对应的头皮都应该有相应的外伤痕迹，但是这两具尸体都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对冲上，林涛愣了神儿，你们这咋了？不是鬼上身了吧？要不要这样步调整齐的干活啊？对冲伤是一种特征性的脑损伤，特征就是着力点的头皮有损伤，其下脑组织有损伤，同时着力点对侧的脑组织也会发现损伤，但是这里的头皮没有受力，所以没有损伤。对冲伤一般发生在头部减速运动，如摔跌磕碰过程中。怎么会有对冲伤啊？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知道了，玉石太滑，两人都是摔死的。扯啥呀，我不是法医都知道，他们枕部头皮窗口有那么多的皮瓣，说明多次外力作用形成的，他们总不能不停地摔跤一直摔到死吧。
3: 嗯，对，
2: 他们是摔的，不过不是摔跤，而是别人摔他。我翻开死者的头皮，指着死者颅盖骨上刚才发现的帽状腱膜下出血的部位。这样解释，有人拽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反复撞击地面或墙面。嗯，地面的可能性大，因为当时浴室里的水位只有十几厘米高，无法把墙面上残留的血迹冲掉，而我们在墙面上没有发现血迹， 别忘了，只要头部的

0: 减速运动就可以形成对冲伤，撞击也是减速运动。在场数人点头认可。尸检继续进行，我们按常规的解剖术式解剖了死者的胸腹腔，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现象。谢林淼胸部和会阴部的死后损伤都很轻微，不是奸尸，而应该是刘杰猥亵尸体留下的征象。看来这刘杰没说假话，真变态啊。两名死者都死于重度颅脑损伤，根据胃内容物判断，他们应该是末次进餐后四个小时，根据他们胃内残留的卷曲状面条状的物质判断，他们末次进餐是方便面。该做的工作全部做完，我脱下解剖服看了看表，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深夜。咱们回去睡觉吧，一晚上的调查检验，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物证的检验情况以及两名死者生前的活动轨迹了。哎，那你对这案子有没有什么看法？其实挺简单的，至少现场重建可以完成。啊，你说说。根据黄蓉膝盖部位的皮下出血和口腔里的毛发，可以判断凶手应该先强制黄蓉口交，然后凶手先后用抓头发撞地面的手法杀死了两名死者。在整个过程中，凶手并没有关闭正在冲淋的水龙头，杀完人之后凶手随即离开了现场，水龙头就在那里冲了一天两夜，直到今天早上刘杰进入现场对尸体进行猥亵，改变了尸体的体位。说起来真挺让人生气的，两名死者鼻孔里的黑色污渍，如果不是刘杰变动了谢林淼的体位，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提示。刘杰把尸体的面部翻转到了水里，等于是销毁了线索和证据。没有销毁，我们得相信市局微量物证部门的实力，但愿这么小的量他们也可以检测出成分。哎，你说凶手性侵了黄蓉，那谢林淼呢？这个没有依据支持，但是我总觉得凶手的杀人手段有些奇怪。哪儿奇怪？说不好，让我想想。30日早晨，629杀人案专案组指挥室。看不得少女被强奸杀害的我，一夜噩梦，睡眼惺忪地推门入室。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0: 陈支队长眼睛肿了，看上去依旧剃他。
1: 你先听哪一个？
0: 好的吧。
1: 黄蓉口腔里的毛发检出一个男性的 DNA 基因型，这个案子有甄别犯罪嫌疑人的抓手了。
0: 这个我们预料到了，那坏消息呢？
1: 经过一晚上的调查，固定了死者最后的活动轨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破案的线索，物业公司的男性也都通过 DNA 比对排除了，茫茫人海怎么去找这毛发的主人呢？
0: 那里的流动人口不多吧？
1: 物业公司2公里外有个集镇，比较繁华，流动人口也很多，但是按理说物业公司所处的位置很偏僻，知道物业公司情况的人很少，而且应该不会有人没事去那里的，外人也不知道那里面有两个漂亮的小姑娘放假没回家呀。
0: 那会不会是物业公司内部的人协同作案呢？
1: 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个工作，固定每个员工的形态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呐。
0: 我用拳头顶着头冥思苦想，整个专案组会议室的人都和我的表情极度相似，大家都想找到一个破案的捷径。对了，

那个擦拭鼻孔的棉签微量物证结果出来了吗？啊，据我们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一种碳素墨水。微量物证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么解释。碳素墨水？浴室里怎么会有碳素墨水？我们分析是不是两个女孩不小心弄墨水弄了一脸，然后去洗澡了。我摇摇头，痴迷于网络的人早就忘记了墨水的味道。对了，这碳素墨水是现在常用的一次性笔里的那种吗？不是，我们化学分析后认为和市面上快被淘汰的那种瓶装墨水是一种成分。哎，那陈志队长刚才说死者最后的活动轨迹固定了，是什么情况呢？大宝显然对这些碳素墨水不太感兴趣。陈志队长接着说，啊，路面监控反映27日晚上6点，两个女孩骑燃油助力车到了集镇上，据调查他们去买了方便面。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会不会是集镇上的人尾随？这个呢，我们视频侦查的同志仔细研判了，如果徒步尾随跟不上，如果有交通工具尾随，监控会有反应，因此我们基本排除了有人尾随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目标还是那些知道物业公司具体情况的人，以及和物业公司内部人员有关系的人。其实我是想说，能肯定死者是晚上10点以后死亡的，买方便面的问题和我们观察到的胃内容物形态一致，我们判断死者是饭后4小时死亡的。这个时间点也好，可以做排除。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我随手点击着桌上笔记本电脑里的死者照片，放大缩小。我突然想到个捷径，不妨试一试。首先说一说这个碳素墨水的问题。在所有人急切的目光注射下，我接着说道，我们来初看这个现场之后认为是刘杰作案，所以中午时分一起去参加了大宝奶奶的葬礼。这个葬礼很冗长，持续了3个小时，原因就是风俗习惯。大宝在一旁使劲的点头。后来大宝告诉我，你们这个地方因为多省交界，所以受很多不同地域的风俗影响。他说如果小孩夭折，得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个岔路口放3天，有的则不能让死者见阳光，所以死后会用白布把尸体的头包裹起来，或者用泥巴把死者的脸抹上。陈支队长使劲拍了下桌子，对呀，这我怎么没有想到啊，确实听说过有用东西抹脸的风俗。哎，不过那些污渍不是从鼻子里擦出来的吗？我们这边有风俗是抹脸，不是堵鼻孔啊。我笑了笑，哼，两名死者的面部在我们发现的时候都是浸泡在水里的，水是流动的，可以浸泡干净面部，也可以把一些有颜色的冲进鼻孔。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刘杰把尸体翻转过来，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谢林淼面部是被抹黑的。狗日的，他这个情节没有向我们交代呀。他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忐忑的，加上天没亮，浴室灯光又暗，可能没有注意到啊。不管怎么样，他侮辱尸体，妨碍公务，得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就算是杀了人抹脸，又能说明什么呢？首先，风俗习惯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年龄大的人在沿用，你说一个90后会在杀了人之后考虑风俗的问题吗？所以我分析这个凶手应该是个年龄偏大的人，具备性能力，那么最大的可能是40到60岁区间的，而年龄大的人性欲会有明显的降低。凶手用这么恶劣的手法性侵，很有可能是个性饥渴的人，所以要考虑单身的人。有道理。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

0: 长篇联播。
1: 自己。
2: 下面是更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分析了死者面部的污渍是碳素墨水，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碳素墨水来源呢？总不能是凶手杀完人又回家取墨水再来抹脸吧？那他何不用不远处仓库里的煤泥呢？那是有可能是随身携带的。你会随身带一瓶墨水吗？钢笔里可以有啊。对，这就是关键。我也认为凶手可能随身带有钢笔，带灌墨水的那种钢笔的人已经不多见了，这更能证明凶手是一个年纪偏大的人。同时，农民、工人一般不会带钢笔，所以凶手很可能是个从事和文字有关的工作的人，比如教师、文书、作家。年龄偏大，单身，从事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精彩的犯罪分子刻画，范围确实作业不少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我被陈支队长一夸，进入了状态，缓缓地接着说道，我还有第二个看法。昨天解剖的时候，我就发现两名死者的枕部损伤有些奇特，但是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死者枕部都有非常严重的磕碰伤，皮瓣多达30多处，也就是说凶手把死者的头在地面上撞击了30多次，其实以他的力度，3-5下人就可以昏迷致死了，但凶手为什么要反复撞击呢？仇恨？也不对，我们调查这俩女孩没啥仇家，而且本案我们已经定性是性侵案件了。仇恨确实是一种解释，但是我更倾向于醉酒。醉酒？是的，醉酒后作案的特点就是不计后果，损伤严重，可以折射出醉酒后的凶手疯狂的作案手段。哎，那为什么不能是精神病作案？精神病作案和醉酒作案有明显的区别，精神病作案和醉酒作案都很疯狂，但是本质区别就是精神病不会有趋利避害的情绪，比如精神病作案后不会处理尸体，不会藏匿尸体。在本案当中，如果是精神病作案，绝对不会有用墨水抹脸的过程。而且精神病不会带钢笔。你们分析的非常有价值啊，我觉得凶手不会离现场太远，所以我们下一步将会对离现场最近那个小镇进行调查，重点查那些平时喜欢带那种灌水的钢笔的单身男性，年龄偏大。还有一个重点，重点查小镇上的饭店酒馆，27号晚上是否有符合条件的男人喝得烂醉然后独自离开的。知道了，限期8小时给我查出嫌疑人。闲不住的我不能忍受法医工作已经完成后苦苦等待侦查结果的煎熬，于是我跟随侦查员踏上了去集镇调查的征途。作为案件的幕后人员，第一次感觉其实侦查工作也是十分艰苦的。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烈日炎炎下，我们跑到了第12家小饭店。27号，我们这生意好啊，我哪里记得住啊？麻烦您仔细想想。 啊，我来找一下那天晚上菜单啥的，看能不能记下来。我点了根烟，等着老板慢悠悠的翻着27号晚上的菜单。我说的嘛，我就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镇政府的那个老秘书叫什么来着，叫老罗，那天晚上喝多了，一个人胡言乱语的。等等，一个侦查员慌忙开录音笔，另一个侦查员连忙打开笔记本。老罗，镇政府的老秘书，那天晚上他和哪些人一起喝酒的？一个人，点了宫保鸡丁和小龙虾。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那我哪记得呀，反正挺晚的吧，但肯定是我10点钟关门之前，出门地滑摔了一跤，我还去扶的吗？侦查员对着我点了下头，意思是说时间点儿对得上。你和老罗很熟悉吗？一般吧，老光棍就喜欢来喝闷酒，你们不会怀疑他是杀人犯吧？就物业公司那案子，那是不可能的，他可是老好人呐。别猜了，今天调查也希望你能保密。侦查员说完拉我走出了酒馆。年龄、特征、时间点、醉酒等情况都高度符合，一个小镇子哪会有这样的小贺？而且这样性压抑的人通常性格内向，你们不去动手抓人吗？侦查员点点头。我马上和支队长汇报，你可以回宾馆等我们的好消息了。侦查人员在密搜老罗家里的时候，就基本上敢肯定这个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老文书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老罗大名叫罗峰，今年45岁，当了一辈子的政府文书，却没能混上个公务员的身份。他性格内向，收入微薄，小镇上他能看得上的女人都看不上他，看得上他的女人他又看不上。怎么说呢，他也是个文化人嘛。就这样，他孤单到了45岁，精神依托则是那一摞摞的色情光碟。27号其实是罗峰去相亲的日子，镇长给他介绍了一个离异的妇女，可能是那妇女听说罗峰不是公务员，所以爽约了。郁闷的罗峰就来到经常喝酒的小酒馆里，喝了个烂醉如泥。醉酒后，他胸中的欲火更是燃烧到无法抑制。他尾随一个年轻的女子，却跟丢了，而酒精的作用又让他迷失了方向。罗峰信步走着，就走进了物业公司。在这片空旷安静的土地上，他和刘杰一样，听见了浴室的水声。在镇政府工作，多少知道一些物业公司的情况。他知道这里有几个漂亮妞，说不准正在洗澡的就是呢。欲火就要从嗓子眼儿喷射出来，罗峰冲到浴室门口，一脚踹开了浴室的大门。姑娘的尖叫无异于火上浇油。谢林淼和黄蓉都认识罗峰，罗峰也看惯了这两个婊子对镇长书记的献媚。他要求黄蓉跪下来，学着色情光碟上的女人那样。毕竟是16岁的女孩，除非是老总安排的献身工作，除此之外，裸体暴露在男人面前让他们羞愧无比，甚至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不反抗但有抗拒，黄蓉跪在地上嘤嘤地哭，死活不张开嘴巴，而谢林淼则看准时机想要逃离出去。眼看谢林淼就要逃离， 罗峰的血液就像是要沸腾了，他冲过去抓住谢林淼的头发，把他摔倒在地上，机械地把他的头颅撞向地面。浴室的地面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谢林淼死了，黄蓉被吓坏了，黄蓉再也不敢反抗，乖乖地按照罗峰的要求去做。事后为了不让黄蓉告发，罗峰用同样的手段杀死了黄蓉。欲望的排泄和杀人的体力消耗让罗峰瘫软在地上，他似乎清醒了不少，因为他感到无比的恐惧。他听说人死后用泥巴抹脸，冤魂就会被困住，于是拿出随身的钢笔，挤出墨水抹在两名死者的脸上后，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罗峰想去自首，却又害怕死亡，而每晚的噩梦又折磨得他无法安生，所以在民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乖乖地束手就擒。
0: 我家的小狗超级乖的，从来不在外面乱吃东西的，也不会乱跑，每次我一声喊，它马上就能跑到我身边。
2: 眼前的这个妇女怨尤地看了一眼脚边趴着的宠物，这样的眼神我见过，当初我没能考上一本，我妈妈看我的眼神就是这样。
3: 这不是小狗了吧？
2: 大宝强调了一下小子。这条松狮突然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蓬松的毛，伸出的沾满了口水的紫色舌头，呼呼的喘气，吓得林涛往后躲了躲。
3: 哎，你怕狗啊？你才怕狗呢，我是怕他那口水滴到我皮鞋上，新买的。
2: 嗯，老贵了。我学着林涛的习惯，和林涛异口同声地说，
3: 是不小啊，你这松狮比其他的要肥不少啊。
2: 侦查员说道。
0: 谁说的？
2: 妇女蹲下来抚了抚狗的毛。
0: 他一直很健硕好吧，一点都不胖，只是毛蓬松了点。
2: 十分钟前我们接到龙帆市局的电话，说是有条狗发现了一根骨头，有群众觉得不像是动物的骨头，就报警了。11根手指的案件一直在牵动着龙帆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每一个刑警的心，寻找第11根手指主人尸体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展，所以只要一听到有人骨什么的，法医都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胡科长在接到110指令后，带着韩法医来到了位于龙帆市西北的一个郊区住宅区。今天早晨，一个男子报警说，他的邻居养了条狗，这狗不知道从哪里叼来了一根骨头。他以前是杀猪的，所以他觉得这根大骨头不是猪的骨头，于是报了警。眼前的松狮目露凶光，到嘴的美食被人夺了，心存不忿。
3: 根据这骨头的形态，我们可以果断判断这是人的肱骨。
2: 胡科长介绍，
3: 肱骨头大小结节，肱骨滑车，冠突窝，三角肌粗隆，这完全符合一根肱骨的所有解剖特征。
4: 哈，这个说不准真就是11根手指的主人呐。那骨头是搁哪发现的？
2: 大宝兴奋了。人群安静下来。我对大宝的问题很诧异，你这问谁呢？
3: 啊，对，这是狗叼来的。
2: 你这狗一般都去哪儿转悠啊？侦查员强忍着笑问妇女。
0: 就在附近呢，从来不跑远的。
2: 我觉得吧， 方丈的尸体是在闹市区小区内被发现的，我们分析凶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尽早发现。那么如果本案是和方丈被杀案一样的话，尸块也应该就在这个住宅区。不可能，我们当时分析手指的主人被杀是在方丈之前，那么这至少都一个半月过去了，这种热天尸块肯定臭到不能闻，如果在住宅区里早就被发现了。那这两起案件应该不是一串。别放弃，先找到这具尸体再说，说不定有转机呢。胡科长是我的老师，他拍拍我肩膀鼓励。30余民警已经开始做工作了，主要范围是住宅区周边的废弃工厂和农田，我们也加入吧。烈日炎炎下，30余名民警挥汗如雨地搜查着，警犬对腐臭仿佛不太敏感，在烈日下也有些精神不振。搜索工作进行到了傍晚，对讲机里才传出兴奋的声音：
4: 发现尸体，住宅区西北方向沿小路走约2公里，就在路边。
2: 对讲机里滋啦滋啦地响着，
4: 3组5组已经在现场，正在布置保护工作，请法医支援。
2: 石子小路很窄，勉强能通过一辆勘察车，大家都坐在车上没说话。我想如果是第十一根手指的主人就好了，多条线索就多一些破案的可能，至少也能解了我一个月以来的心结。现场在石子路边的草丛里，侦查员们已经在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带，我们刚到，几十名村民就尾随而来，打算围观。啊，这条小路是通向一个坟场的，这有一小片坟场，有些年头了，市里曾经想组织移坟，结果一个村民去市政府差点自焚了，所以这个计划就流产了，这一片坟场就这么就保留下来了。现场呢是在路边，沿这条路再往西北走几十米是个岔路口，岔路一直通向坟场，另一条呢通向一个小砖窑，不过那个小砖窑已经倒闭十几年了，也就是说这一片地带除了清明冬至祭奠一些祖宗之外是没有人来的。听派出所所长这么介绍，我们迫不及待地钻进警戒带。一个民警指着草丛中：
4: 都快烂没了，还是敌图发现的。
2: 敌图是一只警犬，正坐在民警身边，耀武扬威地伸着舌头。路边的杂草有半人高，如果不是仔细搜寻，还真不会注意到草丛里有一堆烂肉。可能是连苍蝇都觉得这堆肉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并没有想象中的蝇蛆满地，但是这堆已经快要腐败殆尽的尸骨旁边有很多蛆壳，还有很多死苍蝇。看来前面十几天当中，这里是苍蝇和他们的孩子们欢聚的地方啊，可惜他们选错了地方，尸体有毒啊。我说完看看林涛，怎么样，现在我说话也文雅了吧？看来这至少放了一个多月了，都快完全白骨了。温湿度高的环境下，在空气中暴露的尸体只需要一个多月就可以完全白骨化，是碎尸。我用树枝拨动白骨，发现几根长骨的中段都被砍断，砍痕错综交叉有十几条，加之这么多死苍蝇，说明尸体可能含毒，这是和有着第十一根手指的63专案极其相似的地方。尸体没有完全白骨化，还有着一些软组织相连。我让驾驶员打开勘察车顶的探照灯，把这里当成临时解剖室，开始了初步的尸骨检验。有4-5个法医同时工作，尸骨检验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发现也越来越多。死者骨盆和股骨相连，但是股骨中段被砍断，腰部底椎被砍断。大宝说着，
3: 这和六三专案的尸体分尸部位完全一致。
4: 等等等等，
2: 韩法医叫道。

0: 尸被一条绳索缠绕打结着，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和六三专案中尸体的骨盆大腿被割槽捆绑一模一样。啊，死者头部和躯干没有被分离，头及躯干处于俯卧位，所以颈部软组织靠地面，没被苍蝇和蛆们吃掉。我正在找颈部的血管，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哎，这附近没有发现死者的衣物啊。死者的内脏组织应该都在，距离尸骨一米半的距离有一堆杂草倒伏区域，这里有一些腐败的相当严重的物质，目前看是内脏，附近有很多的死苍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负责记录的实习生有些混乱。我赶紧戴上橡胶手套，帮助王法医把那堆沾满了躯壳的烂肉一点点的翻出来看，每翻一次，我们的周围就弥漫出一股恶臭。心肝脾肺肾肠都在，上面应该还有气管和舌头，而且器官之间没有被割断的痕迹，和六三专案一样，死者的整套器官是被凶手用法医常用的掏舌头法整体取下来的。串案依据充分，这两起案件应该是一个人做的案。吴科长挑了挑眉毛，四肢长骨和主要躯干骨骼没有缺少的迹象。大宝检验完最大的一个尸块骨盆和部分大腿之后，又开始清理现场的白骨。他说完顿了顿，22 23 24，不，右手少了三节指骨。人的一只手掌有27块骨头，其中8块是腕骨，14块是指骨，5块是掌骨。为什么指骨是14块呢？人的大拇指是由2节骨头组成的，其余四指都是由3节指骨组成的。大宝发现少了3节指骨，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右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少了一根指头。
2: 本栏目由重置商城华正批发赞助播出。
3: 好消息，重置商城南一门右侧第五季品牌男装折扣店现推出。
0: 而没能再活着出来，被绑在墓碑上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3: 大法医第三部，第11根手指，第15集。
0: 哈哈，我们在 DNA 检验之前就可以确定，这具尸体就是六三专案中第11根手指的主人了。韩法医高兴地说着，热血一下冲进了我的脑袋里。我突然觉得我离这个残忍变态的杀人剖尸分尸还向警方挑战的凶手已经不远了。不对呀，为什么方将的尸体被放在闹市区的垃圾堆里，而这具尸体放得这么偏远呢？其实本质上还是一致的，那具尸体是在闹市区的垃圾堆里，放那么明显可能是为了被人发现。这具尸体其实就是在路边，可能凶手并不知道这条路一般没有人走动，说明了一点，凶手应该对这一片并不是非常熟悉。说完，我注意到胡科长正蹲在尸骨头颅的部位没有说话。胡科长有什么发现吗？之前窗口处有轻微生活反应，我还怀疑凶手是活体解剖了被害人。虽然检出毒鼠强成分，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在死者濒死期被剖腹的。我一直都觉得不可能是活体解剖，我觉得是因为死亡后细胞超声反应而产生的

0: 生活反应。大宝开始认为方向是被活体解剖，依据不足。
1: 依据不足？尸斑浅淡，内脏皱缩，死者失血死亡，问题不大吧？
0: 大宝脱下手套，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1: 你居然把尸体照片拷贝到手机里，你也太重口味了吧？不是，好多事情想不通嘛，经常看看，说不准能得到破案的线索嘛。
0: 看来这个案子也在狠狠地牵动着大宝的神经。
1: 问题就在这里啊，方向的尸体身首异处，没有多少价值，而这具尸体的头没被分下来，所以我仔细看了他的颈部，他颈部有个大窗口，颈动脉完全离断，血管内壁生活反应很明显，说明死者是被人割颈导致大出血死亡的。
0: 下药、割颈、剖腹、分尸，应该是这个过程。至少割颈的时候死者还没有死亡，刚刚达到致死量的毒鼠强中毒，死亡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方向可能也是这样死的，只不过后来头部被割了下来，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他的颈部有没有窗口。
2: 此时天已全黑，勘察车探照灯照射下的大家都点头同意。
0: 我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快僵硬的腰肢，发现围观群众不减反增。
1: 哎，天都黑了，你说大伙儿都在看什么呢？哼，这草丛里啥也看不见呢。
2: 现在就是找尸源了。
0: 胡科长打开死者的耻骨联合，
1: 高压锅都省了。
0: 也是30来岁，男性。我看了眼死者的耻骨联合面，大概估计了一下死者的年龄，可惜体态啥的没法分析了，身高我们回头再算一下。
1: 没问题，这样的尸骨找尸源不难。
0: 话还没有落音儿，警戒线以外围观的人群突然开始骚动起来，有些人开始往住宅区里跑，还有些人吵吵嚷嚷的翘首探望。
1: 怎么了这是？
0: 大家都一脸疑问。
3: 闹鬼啊，有鬼啊！
0: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人群像是炸了锅，嗡的一下开始分散。驾驶勘察车的驾驶员以前是驾驶维稳指挥车的，很有经验，马上调动勘察车上的探照灯照射回村庄的小路，防止那些正在奔跑的村民发生踩踏事故。
1: 怎么回事这是？
4: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 他们好像说有鬼。
0: 林涛往我身边靠了靠。没有了探照灯的照射，我们所在的草丛突然变得漆黑，月光下影影绰绰。
1: 啥鬼？女鬼啊？漂亮不？走，去看看。
0: 本来开始准备收集尸骨送殡仪馆保存了，少了探照灯的照射，工作没法开展，我们只有跨出警戒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村民已经基本都散完了，只剩下一个民警搀扶着一个村民快步走了过来。
1: 咋了这是？
5: 吓死我了，坟场出了个女鬼。
0: 一个村民这么说着，在十几个民警的包围下，村民胆子壮了不少，吓软了的腿也有劲儿了。
5: 刚才在这看你们干活，闲来无事就四处溜达一下，本来是要去那个坟场里撒泡尿的，结果我看见了个女鬼。
1: 女鬼啥样的？在哪儿呢？
5: 就在岔路口那儿，往里走几步就能看见，

0: 边杂乱地排列着不少坟墓。没走多远，我们就看见了传说中的女鬼。远处有一座比较大的坟墓，墓碑是那种飞檐大理石形状的，看起来埋着的是个大户人家。一个人影靠在墓碑上纹丝不动，人影像是坐着的，上身和墓碑紧靠，头垂着，双腿却高高翘起，像是一个正在做锻炼的人。一个普通人想保持这样的姿势几分钟都很困难，而女鬼丝毫没有动过。一个胆大的刑警用勘察灯照射过去，这个侧面的人影更加清晰。没错，那确实是一个人，双手垂下，双足翘起，像是一个正在做体操的僵尸。女鬼的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惨白惨白。
1: 哎，干什么的？
0: 刑警喊道。人影没有动，一阵妖风吹过，人影的头发飘动了一下。
1: 哎呀妈，这头发太吓人了！
0: 林涛颤抖着，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一个恐怖故事，说是一个人半夜走在田间小道，突然发现前方一个白衣女子婀娜多姿，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在晚风中飞扬。她吹着声口哨，美女猛然回过头，她看到的居然还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这个传说困扰了我好多年，以至于对长发女子都有些抵触。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任凭灯光照射，女鬼依旧翘着双腿靠着墓碑一动不动，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摆，但无论怎么飘摆都让十几米外的我们看不到面孔。谁和我过去看看？被人称为秦大胆儿，我不能丢了这个名号的面子。几个民警和我一起戴上鞋套向女鬼走去。走近一看，这是一具全身赤裸的女性尸体。尸体靠在墓碑上，垂着头，一头长发遮住了面孔。我曾经被诈尸吓着过，所以谨慎地用树枝捅了捅尸体。尸体没动，胆子大了一些，我用树枝挑开头发看了看尸体面部。原本以为他会突然抬起头，然后发现面部没有器官的。我笑了笑，解释了一下刚才的举动。女孩子年纪不大，在我看来，只要能看得见一张人脸，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了。民警挪了挪步子，身旁的矮树上突然哗的一声掉下来个东西，落在了民警身上，吓得民警直跳脚，使劲拍打着自己的肩膀。哎，别紧张别紧张，是绳子。尸体之所以保持这样的体位，是因为有绳子捆绑。尸体的上身乳房以上有个绳索绕过，把尸体的躯干紧紧捆绑在墓碑上，乳房被勒得变了形，双手背在身后也是被一根绳子捆着，两只脚踝上分别捆着根绳索，绳子的另一端分别拴在墓碑对面的矮树的两根树枝上，两条腿伸得笔直，向上方翘起张开。刚才民警移动了一下，碰到了树枝，树枝上的绳子脱落了下来，失去了吊在树枝上的绳索的捆绑，尸体的双

0: 脚还是那样翘起张开。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没有绳子的力量了，怎么还能这样翘着腿？哎呀妈呀，死人也会用劲儿啊！
0: 哼，你没听说过有一种现象叫做尸僵吗？我白了民警一眼，弯了弯死者的膝关节，强直状态，没有能够弯动。见我们几个人没有被女鬼袭击，远处的大伙都聚集了过来。林涛走近一看，只是一具尸体，不再害怕，扬起手，
1: 都别过来了，我们要找足迹，找足迹。
0: 我们对现场实施了紧急保护措施，并避开绳结，剪断绳子，把尸体装进了尸袋。绳结有的时候可以提示一个人打劫的习惯，所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和线索。尸体被装进尸袋的时候还保持着翘腿的姿势，在尸袋的包裹下显得有些诡异。现场有几个杂乱的足迹，林涛挨个进行拍照固定。这几枚鞋印都很新鲜，这里又是很少有人来的现场，所以很有价值。等回局里的时候，记得把你们的鞋印都送给我，我要做个排除。这个现场必须封存，切断所有能进入这一片现场的通道。等明天天亮以后，我们再过来外围搜索。毕竟女子衣物什么的还没有找到，勘察车的探照灯估计撑不了那么久。几个年轻的派出所民警听我们这么一说，马上开始了石头剪子布。看来这是他们的惯例，用运气来决定苦活谁来干。一个人在坟场看护现场一整夜，实在不是一件好差事。
2: 没有关系，我马上叫人来，用勘察灯搜索，晚上不知道下不下雨，如果下了雨就完蛋了，所以连夜搜索。
0: 胡科长这么说。哎呀，看来这个案子也很有意思啊。我开始纠结重点放在哪起案件上。
1: 哎，你们省厅处置这个墓碑女吧，尸骨那边没有什么好的线索，现在就是要找尸源，所以清理尸骨的工作由我们来负责，你放心吧。
0: 哎，好，我答应下来。绑在墓碑上挺有想法的，我要把这案子给破了。
3: 嘿，绳子绑成这样，还选个这么样的场所，死者还保持这么个姿势，肯定是玩性虐，没玩好玩死个人。
0: 走吧，去殡仪馆检验完尸体再休息。尸体在解剖床上仰卧着，两脚翘得老高。林涛照相固定完毕后，我们开始破坏尸体的尸僵。这么硬，实践证明尸僵最硬的时候是在死后15到17个小时左右。尸体保持双腿张开的姿势，倒是让我们测量肛温方便了不少。
1: 哎，还真不错啊，从尸温来看死后17个小时。
0: 大宝简单算了算，我看了看解剖室墙上的挂钟，时间指向晚间8:02，那么就是说死者大概是在今天7月4日凌晨3点左右死亡的。凌晨3点，一个女人去坟地做什么？
2: 我看是劫财案件。
0: 戴着手套给尸体纳印指纹的林涛说，
1: 你们看，
0: 死者的手惨白惨白的，但是右手的中指上有一个颜色更浅的痕迹，那里显然原来戴着一枚戒指。
1: 我赞同，处女膜完整。
2: 哟，这女的不小了吧，还不丑，
1: 现在这么保守的女的还真找不到啊。
0: 没有性侵？不性侵为啥脱得这么干净，而且还摆了那么个姿势啊？
1: 嗯，没搞错呀，外阴确实没有损伤啊。
0: 不管怎么说，把衣服脱成这样总是有强奸的想法的，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实施成功罢了。或者凶手也是女人？死者的全身没有约束伤和抵抗伤，但是捆扎绳索的地方都有轻微的脱皮和出血，很明显是生前捆绑，但这女的没有反抗，就连四肢被捆好以后，死者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挣扎痕迹。
1: 会不会是下药啊？先提一管子新血去检验吧。
3: 也有可能真的是跟个女的在玩性虐。
0: 我在想啊，在墓碑上捆人，你说会不会是某一种风俗什么的，把这个女人当成祭品，或者说这个女人愿意被当作祭品。受到清乡市629案件的影响，我开始对各地的风俗习惯十分感兴趣。这几天我买了一些关于风俗习惯和典故的书，正在研读，也看到一些古人祭祀活人的案例，但是没有这样捆绑在墓碑上摆出一副被强奸的姿势的先例。
1: 说的有道理，明天我们去查一下那墓碑谁的，看起来是个大户人家，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去献祭活人。
0: 死者的颈部有一圈锁沟，很深，皮肤被晒的一天已经皮革样化了。死者双眼眼睑球结合膜弥漫着出血点，心血不凝，指甲乌青，显然他是被凶手用绳索勒住颈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被捆绑了四肢然后再勒颈，受害人应该没有能力反抗，不过轻微反抗是有的，四肢捆绑处有轻微脱皮，还有捆绑脚部的绳索，绑在树上的绳扣都已经松了，民警一碰就脱落了。如果是性虐的话，不可能下这么狠的狠手吧。案件性质一时间陷入了困境，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依据来推断凶手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杀害死者，但我们的直觉觉得这要么是一起封建迷信引发的献祭杀人，要么就是侵财。为什么办成一个性侵害的现场？可能是因为凶手有想法没实现，或者凶手是在伪装以转移我们侦查部门的注意力。来来回回找了很多遍，尸体上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我们整体取了死者的胃肠，开始研究他最后的进餐情况。研究死者的胃内容物是一件非常恶心的事情，法医必须把死者胃内容物一勺一勺舀出来，并且逐个分析胃内容物的形态，从而判断死者最后一餐吃了什么，给侦查提供一些线索。眼前这个死者的胃内容物已经所剩无几，都是一些面糊状的东西。按理说人的胃内容物排空时间是6个小时，晚饭时间通常是6点，距死亡3点，至少是晚饭后9个小时了，胃早就空了。既然他的胃里还有一些东西，说明他在0点左右还吃了一些东西，面食应该是饼干之类的干粮。
1: 他晚饭没有吃，从小肠内容物综合已知的死亡时间看，他大概是在7月30日中午1点到2点左右吃的饭。
0: 大宝把死者的小肠整齐地排列在解剖台上， 全部剪了开来，

0: 研究他的小肠内容物。小肠中间有大片空白区，一直没有吃东西，直到大约零点的时候吃了点面食。大部分食糜都已经开始消化成糊状了，但有些不容易消化的纤维还可辨，应该是有菜有肉，还有西红柿皮。看来他昨天中午正常吃完饭之后就被劫持了。解剖完毕，我们正准备进一步提取死者的耻骨联合进行年龄推断的时候，负责联络的侦查员走进解剖室。胡科长，请你们赶紧赶往市局七楼会议室。我抬头看了看表，打了个哈欠。有发现吗？都十一点了，困死我了。
1: 有，这女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
0: 这么快？那我没有必要去做尸骨联合了，给她留个全尸吧。怎么查到的？
1: 你们尸检的同时，支队所有民警都参与了外围搜索的工作。很快我们就在坟场出来的路边找到了死者的全部衣服。另外一组民警从岔路口另一条路去了废弃的砖厂，在厂房里发现了一些新鲜的饼干袋子，还有一个女士的挎包。挎包里有一些便宜的化妆品、名片，还有个钱包。钱包里没有钱和银行卡，但有身份证和一些打折卡。
0: 对对对，死者确实在零点的时候吃过一些饼干之类的干粮，高度吻合。这个身份证应该就是死者的。
1: DNA 还在进行，和身份证主人的父母在进行比对。不过毒物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可以排除死者生前服用过有毒或者安眠镇定之类的药物。
0: 死者没有反抗，没有被下药，还能和凶手安静的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待了那么久，还一起吃干粮，甚至去了坟地脱衣服，被捆绑都没有多少挣扎，这能说明什么？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5: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4: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5: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4: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5: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 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种田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5: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4: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

0: 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1: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1: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1: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

0: 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4: 弯路是什么？ 什么呀？
1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4: 那读书还能干嘛？
1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6: 读书破万卷，
17: 人学
16: 下
17: 之道，
16: 独有神。
17: 不学，
1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9: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4: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9: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0: 每年的
8: 交

0: 有好房有房有
1: 明明家里没有人，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0: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单凭实力不足以支撑一生的好运，好的人品才是最佳的通行证。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他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尤二姐吞金自尽，下人提醒她残害无辜，小心报应。王熙凤哈哈大笑，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人品道德过关的人才能驾驭得了金钱权力声望，才能担大任，否则人品低劣的人位居高位，为达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往往就是不幸的开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两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一夜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抱养一个情人，染上了赌博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

0: 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

0: 今社会之力现代化的应该有的姿态。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标准障。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

0: 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始终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4: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4: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4: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6: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4: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2: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 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

0: 壮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 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0: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4: 他的生活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5: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6: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5: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6: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7: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6: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5: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6: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5: 可以支持申请。
6: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8: 这个点的话，我们 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选项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6: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9: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嗯。
8: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6: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10: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6: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10: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6: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10: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6: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0: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一次。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游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12: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游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游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1例和及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0: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4: 3棵树
13: 马上住，健康的中国区。
15: 爆嗓子，请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鼻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观点。
0: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昂。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 AI 软件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 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四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上。

0: 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 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和林。
1: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障碍，第一的话，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收入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对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承载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都会 AI 不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还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个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他更多的话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现在当前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1: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

0: 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商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嗯，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1: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

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2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来信和以往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信的主人比小喇叭节目的年龄还大，他可真的是听着小喇叭节目长大的。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75岁的易平川老爷爷给小喇叭写来的信。易平川老爷爷在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曾经是一名小喇叭的老听众，沧海桑田，也许快乐和幸福它就是一对永久的伴侣。小喇叭节目陪伴我的那段时光常常被扯到我的眼前，那个时代我们还没有更多摄像录音存储的电子设备，但存留在心里的最持久的最有味道的就是小喇叭的声音了。易平川老爷爷还为小喇叭节目发来了他自己的录音，记录了他记忆里的关于小喇叭节目的点点滴滴。他说就让这段录音作为他和小喇叭重逢的见面礼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就和你们还有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很多年前小喇叭留给我的一段难忘的记忆。那是1959年，我8岁时家里才添置了一台熊猫牌电子管的收音机。那个年代

质匮乏，生活简陋，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也成了我童年最好的伙伴。当时每天播放的节目有时政新闻、广播剧、评书、相声、乒乓球比赛的实况转播。虽然那时我都是8岁的大孩子了，最吸引我的就是小喇叭栏目。每当进入收听时段，我就像进入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收音机里每天轮换播放少儿歌曲、快板书、寓言、童话故事、科普知识、广播小品，还有小叮当信箱的互动板块。渐渐的，我成了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听孙敬修老师讲《西游记》里的故事。那时还没有电视机，可孙老师对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的讲述，并根据人物的行为和情绪不断变化的声调和语气，把悟空啊、八戒呀、唐僧和大大小小的妖怪讲得栩栩如生，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故事听多了，渐渐的我的作文水平也提高了，后来我的作文还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这是当年信箱主持人与小听众们互动的一场开场白。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同学们来信有问如何学好拼音识字，有问如何注意个人卫生，有问如何与同学化解矛盾搞好团结，还有问如何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习惯等等等等。小喇叭信箱总能给出各种答案和建议，拿现在的称呼，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APP。 所以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踊跃跟他写信。后来我住校了，整个少儿时期小喇叭节目给了我太多的快乐，太多的知识，也潜移默化的帮我克服了不少缺点，增强了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一晃60多年过去了，那充满稚气的喇叭声和那段充满阳光的岁月早已珍藏进了我记忆的时空胶囊。小喇叭的朋友们，再见了。

谢谢易平川爷爷的来信。其实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真的很有感触。易平川爷爷，您现在在听节目吗？我是小喇叭现在的主持人楚楚，按照年龄算，您应该是我的爷爷辈了。可您知道吗？读您的来信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咱们之间有代沟，反倒是很像两个老朋友，隔着时光在聊天。您说59年的时候，家里添了熊猫牌收音机，我仿佛能看到那个8岁的小男孩趴在收音机前，眼睛亮晶晶的等着打滴答的旋律响起。您说那个时候您已经是大孩子了，可还是会被小喇叭吸引。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好节目的魅力吧。不管你是8岁还是80岁，只要你的心里还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就会被这个节目轻轻地拽住衣角。

0: 老师的夸奖。我想孙敬修爷爷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特别高兴的。故事不仅仅是故事，它像种子一样落在心里，慢慢的就长成了文字，长成了想象，长成了面对生活的勇气。您说您还记得小叮当那段开场白，还把它叫做人工智能信箱，听得出来您还是非常的紧跟时代。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很准确。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智能手机，可是小叮当信箱就是孩子们心中的智能助手，什么问题都能问，什么烦恼都能说。您说他总是给出各种答案和建议，其实啊，那些答案背后是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一字一句认真写下来的。每一封回信都带着温度，都带着对孩子们的爱。60多年过去了，您说那段充满阳光的岁月已经珍藏进了记忆的时空胶囊。可我想告诉您的是，您写的这封信也成了我们小喇叭节目的宝贝。我们之所以会做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这档专题节目，就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记忆串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可以怎样的陪伴一个人长大。易平川爷爷，再次谢谢您的来信，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小喇叭节目可以长长久久地陪伴您，带您重温那份童年的美好。听众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写故事可以先设定一个小主角，给他安排一件有趣的小事儿，再想故事里的情景对话，把这些串联起来，一个好玩的故事就诞生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继续收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我喜欢你发光的样子。
3: 小朋友们，你有想过吗？什么是内心世界呢？你的内心世界是一座只属于你自己的花园，打开它的门，你就能在难过的时候进去躲一躲。在那儿，你可以摘一朵能逗人开心大笑的笑笑花，再听一次爸爸讲过的最好笑的笑话。在内心花园里，记得要常常地摸一摸那朵笑笑花。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一张永远也画不完的白纸，把它铺在桌子上，它就能随心所欲的涂鸦，尽情地描绘你自己的想法。比如你可以做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做一个大力士，一手拎起装着糖果山的袋子，还可以做一个质检员，去检查游乐园里游乐设施的安全指标是否合格。就算是你突然改变了主意也没有关系，因为内心世界的这张纸啊，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用。你的内心世界可以是机器人的驾驶舱，坐进去你就能做自己的王牌驾驶员，你想什么都行。

0: 你的人生就可以在你的内心世界里自己做主。下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爱吃果子的怪兽小左。妈妈端着刚出炉的早餐，开心地说，美好的早晨应该从一块香喷喷的肉饼开始。弟弟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而小左却一边啃着苹果，一边摆弄着自己的铁锹、肥料和水壶。爸爸有点不开心，小左，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像怪兽的样子啊？面对爸爸的训斥，小左什么话都没有说，背上他的背包就出门了。小左向着森林的边缘走去，路过骑士城堡的时候，猎犬史宾格叫住了他。
1: 嘿，小左，主人为我准备了顶级的牛肉早餐，如果你想尝一口，我非常乐意和你分享。
0: 可是小左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继续埋头赶路。被无视的史宾格气坏了，他大喊起来，
1: 真没礼貌，你这个连只小鸡都抓不着的家伙。
0: 恰在此时，草丛里冒出了一只小鸡，它摇摇摆摆地直往小左的腿上撞。小鸡睡眼惺忪地对小左尖叫，
1: 小老鼠别挡路，走开走开。
0: 看来小鸡把小左当成了小老鼠。从一早上就开始生闷气的小左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他非常非常生气，他一口吞掉了倒霉的小鸡，然后说，
1: 捕猎算什么呀，我要建造出世界上最棒的果园。
0: 糊涂的小鸡正纳闷自己怎么就进了小左的肚子里，然后他就听到很多乱糟糟的声音响了起来。
1: 我真不该这么冲动，我本来没想吃掉它的。史宾格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很奇怪呢？
0: 原来平时沉默寡言的小左把很多话都憋在了肚子里，而各种此起彼伏的声音让小鸡不耐烦地尖叫起来。小左吞掉小鸡的那一幕被躲在树上的星星看见了，他隐约听到了最棒的果园这几个字，这让他仿佛已经闻到了水蜜桃的香味，看见了一片挂满水果的秘境。
1: 哦，糟糕，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0: 星星连忙擦擦嘴，然后跟小左说，
1: 前面是草原，你到那去干什么呀？那边有最棒的果园吗？
0: 小左还没来得及回答呢，一阵刺耳的声音从他肚子里面传来。
1: 他才不会告诉你呢，那棵宝贝果树就在森林尽头的小山丘上。
0: 这是谁在说话呀？这是跑到小左肚子里的小鸡在说话呢。星星一听高兴坏了，转眼间就跑得没影了。他兴冲冲地跑到小山丘一看，特别失望，因为眼前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树，哪有什么果园啊。星星敲敲树干，踩踩地面，又摘下树上的果子闻了闻。
1: 什么嘛，这个果子这么小，一定是又涩又苦，小左真是个吹牛大王。
0: 星星生气了，因为他以为刚才的话是小左说的。他使劲儿地摇树，树上的果子几乎都被他摇了下来。匆匆赶到的小左看着散落在地面上的果子，伤心极了，一个两个三个，看到地上还有很多完好的果子，小左松了口气，这几个果子足够他为羊驼妹妹准备一份生日礼物了。太阳快落山了，羊驼妹妹的生日派对也要开始了。 迟到的小左没有勇气敲门，他准备把礼物放在门口就走，可是偏偏这个时候肚子里的小鸡又叫唤了起来。
1: 好饿呀，好饿，我已经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0: 羊驼妹妹和小伙伴们好奇地打开了门，而这时小左已经跑远了。羊驼妹妹拿起礼物盒上盖着的贺卡，认真地看了起来，上面写着：亲爱的羊驼妹妹，祝你生日快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终于学会种果树了，树上结的果子味道很不错，希望你会喜欢，你的好朋友小左。回到家，沮丧的小左只想回到房间独自待会儿，可妈妈看到他邋遢的样子，忍不住抱怨起来：小左怎么每天都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小左很想像往常那样保持沉默，可是肚子里的小鸡却忍不住地把小左满肚子的牢骚都喊了出来。
1: 我每天早起，我要研究雨水和土壤，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果子被弄坏了，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们要是能尝尝我种的果子，一定可以理解我，今天真是糟糕透了。
0: 天哪，小左所有的心里话都被小鸡喊了出来，爸爸妈妈羞愧极了，他们没有想到小左原来有这么多烦恼。爸爸、弟弟连忙跑过来，和妈妈一起给小左一个大大的拥抱。既感动又害羞的小左忍不住大哭起来，哭着哭着，他居然把肚子里的小鸡给吐了出来。倒霉的小鸡总算是学聪明了，他安安静静地溜之大吉。这时，叮咚叮咚，门铃突然响了，原来是羊驼妹妹和她的小伙伴们，他们带来了一个装饰着果子的大蛋糕。可爱的动物们和小左一家又唱又跳，品尝着美味的果子蛋糕和果子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小左种出了西瓜和甘蔗，他梦寐以求的小果园终于初具规模。不久后，小左又在果园里尝试种了其他的东西，大家很快就吃上了他种出来的小番茄和甜玉米，就连史宾格都来参观小左的小果园了，他还带来了骑士亲笔写的贺信。小朋友，内心世界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看不见也摸不着我的内心世界呢？它到底在哪儿啊？虽然没有指路牌，也没有好心的交警叔叔带路，但是要找到通往内心世界的路其实很简单，靠自己就能做到啦。比如你可以试着和自己对话，让我们给橙子画上笑脸，对他说说只能对自己讲的话吧。听听你脑海里的声音，它和只能对自己说的话一样，都来自你的内心世界。其实每个人都有看清别人内心世界的超能力，只要你多多观察，或许你就会发现，妈妈最喜欢的是看书，爸爸最讨厌的是跑步，妹妹最爱穿的是她蓝色的裙子。很快你就比从前更了解大家啦。和家人和朋友好好的相处，借用他们的超能力，你也可以了解自己。我们可以尝试挑战新的事物，找一件无论做多少遍你都会感觉到开心的事情，这可真是棒极了。那偶尔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比如扭扭小脚丫，请妈妈跳一支没有名字的舞， 我们挑战新事物时，涌入内心世界的全新感觉，一定会给心有疑惑的你带来一些启示。多尝试，你才知道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那我们应该听从内心世界的声音吗？小小的你，每天的经历都是新的，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新想法、新爱好和激动人心的新梦想不断地冒出来，它们都是你内心花园里的蝴蝶，它们挥舞着翅膀，引你去探索只属于你自己的小世界。你可以有你不想做的事情，也可以有你很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一直在自己的内心花园里待着吗？不，想想看，当你走出内心花园，和家人、好朋友友好相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讨论有趣的事情，生活才会变得更加有趣。在你的内心花园里，可没有“禁止通行”这四个字。你可以尽情地构思你的生活，同时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很多的想法和爸爸妈妈好朋友们讲一讲，说不定啊，他们也会和你一起做，并且为你鼓掌呢。相信每一个人的内心花园里都充满了神奇的童话故事，里面也一定非常漂亮。如果你愿意打开一扇窗户，让那些故事飞出来，相信会有更多美妙的事情发生。那里不仅是装满了小小的心事，更能装下满天的星辰。在那儿，你一定能发现属于你自己的全新的世界。小朋友们，努力的让自己发光吧。
2: 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希望你晚上做一个好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停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4: 麒麟云带着小金蝉朱文，赶奔桂花山无闲潭求取无风草。由于朱文呢受了伤，不能御剑飞行，只能坐着马车走。可走到这深山里头啊，连这马车都不能走了，只好啊买了这么一个小花杆，抬着朱文翻山越岭，走了一天才走出5-6里地来。这什么时候到啊？晚上在个树林子里啊休息，姐儿仨正在说话，突然间黑了天了。是黑了天了，一开始有月亮，可突然之间呢，这大月亮地儿里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真是伸手不见掌啊。这麒麟云怀里搂着朱文呢，感觉是搂着，低头看看不见，对面小金蝉说话能听得见，也瞧不见人。就金蝉这种神目，小月禅师的妖法他都能看得见，透过妖物重重啊。可现在什么都看不清楚，也能看见他姐姐跟朱文，恍恍惚惚啊就能看见一个黑影。三个人就知道不好，可知道不好已经晚了，往一块这么一走啊，就好像坠得云里雾中，上边摸也摸不着，下边蹬也蹬不着，软软腾腾，这么一动不要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仨人呢站也站不起来，坐也坐不住，躺着吧也不是，就好像在这海水当中翻滚。

0: 也好像在这天上啊滚，上下够不着，不知道在哪儿。你这玩意儿吓人吧？后来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都睡着了，中了人家的妖法。一觉醒来呀、啊，在一个山坡之上，已然天光大亮了。凌云和朱文醒了，这么一看，哈家伙，这仨人全挤成一个袋儿了。这朱文压着凌云，这金蝉抱着朱文，这麒麟云一只手啊，还塞在这朱文怀里头。怎么他打算掏那镜子，没掏出来就睡着了。朱文和凌云都醒了，赶紧就叫这金蝉：“蝉弟呀、啊，醒醒醒醒！”金蝉小孩啊，醒了之后啊，还有点糊涂，神情恍惚。这朱文呢，身体虚弱，想把他推起来又推不动他，又羞又急呀、啊。凌云一看：“蝉弟，你还不快点起来，把你朱姐姐压坏了啊！”小金蝉正揉眼睛呢，
1: 这什么地方啊？这是
0: 一看天光已然放亮，晨曦欲上，再看周围不是昨天晚上的树林了，好生奇怪呀、啊！正在此时，姐姐跟他说话，一抬手啊，一看自己这胳膊旁边就是朱姐姐的腿，赶紧坐起来了。凌云呢也赶紧起来，把朱文前胸的衣服给他整理好。金蝉这小孩跳出多远，伸手苍的啷亮出来鸳鸯霹雳剑，纵上高坡寻找敌人呢。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照见这一座灵山果然盛景非常呢，看周围风景美不胜收啊。找了这么一会儿，哪有什么敌人呢，也不知道这山是什么地方啊。姐姐，真奇怪呀、啊、明明昨天在这月亮底下受了人家妖法暗算，怎么睡了这么一觉这妖法就破了？难道咱们做了一场梦？这什么地方啊？蝉弟，不要胡说八道，如今敌友不分，未卜吉凶啊。你朱姐姐又在病中，昨晚又受了一场惊吓，还好病情不曾加重，凡事要忍耐一些。我看昨天晚上捉弄咱们的人呢、啊，绝非无故搅闹，也许并非恶意，但是到如今好坏不知啊，不要急着找敌人，咱们先探明路径，检查自己的东西吧。三个人这么一检查呀，随身携带之物平常使用的呢一样没丢，但是那被窝呀，那滑杆啊没有了。凌云正在琢磨这是什么人暗中作法，他又打算干什么呢？突然间听朱文喊了一声：“姐姐，你看那石头上面，那不是桂花山吗？”麒麟云姐弟顺着朱文颤巍巍的手指一看，可不是吗？一看就在身旁不远，台罗丛生的石壁之上刻着三个大字：桂花山。三个人一见好不奇怪呀、啊、要按照嵩山二老的说法呢，就咱们那个走法，就坐着车也得20多天，可没想到一天的功夫，就这一晚上睡了一觉到了。昨夜晚间行法之人看来是一位前辈高人，特地接引我等入山，以免延迟误事啊。刚才看见山上的大字，看周围的环境跟白猪二老说的一般不二，咱们呢依言行事。只是当年红花姥姥立下誓言呢、啊、说要有一对三世同身，具有慧根，生就天眼通的男女才能入坛取草。文妹虽然合适，可是她身中妖法呀，毒气未退，这伏仙坛内有神恶毒石，非常的厉害。现在朱文妹子连路都走不了，怎么能够跟禅帝一同入坛呢？我看这红花姥姥道术高深呢、啊、并且不久就要飞升，他要见当年的誓言，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一臂之力。咱们呢先去拜见老人家，求他撤去洞口的云雾，然后你我三人共同下坛，由我保护着文妹，禅帝呢你用霹雳鸳鸯剑先斩神恶，咱们再想办法呀破坏毒石。不过禅帝呀，到时候不可鲁莽，不要耍你小孩子的脾气，要礼貌，要谨慎，千万不可节外生枝啊。这麒麟云说的也有道理，朱文确实不能动啊，就觉得浑身酸痛，也不用客气了，就让麒麟云背着朱文赶奔红花姥姥的住所伏仙坛。刚走上这山坡啊，

就看见西南角山上啊，有一堆五色的云雾笼罩山头之上，映着朝日的光辉，如同锦绣堆成，非常的好看。金蝉非常的高兴，好景致啊，好景致。蝉弟又在胡说，那是什么好景致啊？想必这就是红花姥姥封锁福仙坛的五色云雾。他要是不答应将这云雾撤去，恐怕咱们下坛还不容易呢。三个人正在说话，金蝉就看见有打福仙坛那边飞过来一个黑点儿，越飞越近，就听有破空之声，有一人落到三个人的面前。凌云这么一看呢，落下来的这个人呢是个黑衣女子，周身上下一身黑，看岁数十六七岁吧，生得圆背蜂腰，宽肩膀马蜂腰，身段漂亮，英姿勃勃，长着一张鸭蛋脸，圆乎乎的，鼻塞琼瑶玉柱，耳如坠玉，齿若边贝呀，就说这牙跟那贝壳似的，洁白锃亮，唇塞突出，两道柳眉斜飞入鬓，一双秀目明若朗星啊，这眼睫毛能有二分多长，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好赛一湾秋水呀，光彩照人。凌云一看就知道此女子并非等闲之辈，刚打算问话呀，来的这女子啊先说话了，三位是要到我的福仙坛寻找仙草的吗？凌云赶紧说，正是，小妹齐凌云与舍弟金蝉正是奉了嵩山二老两位师伯之命，陪同朱文小妹来到贵宝山拜接红花姥姥求取仙草，不知道姐姐尊姓大名有何见教。这个女子一听面带微笑，小妹我叫申若兰呢，我的老师就是红花姥姥，她与之三位要来此取这乌风草，头几日特派小妹赶奔武当山面见半边老尼，借用紫烟锄和鱼签琉璃，一助姐姐等人一臂之力，家事不久飞升，连日正在忙于料理后事，在未破坛之前不能与三位见面，特命妹子迎上前来接引三位先去破坛。又因为这位朱姐姐中了小月禅师的妖法，受毒很深呢，恐怕不能亲身下坛，到时候功亏一篑，所以特命妹子带来三粒百毒丹，一瓶乌风酒，与这位朱姐姐服用，比那坛中的乌风草药力不差，可请三位先到妹子结炉之所，由妹子代为医治，明天起来再去破坛不迟。凌云一听非常高兴啊，跟着申若兰翻过了两座山峰，前头一片大森林呢，四周围都是参天的桂树。申若兰领着三个人来到一棵又粗又大又高的桂树下边，一看这棵桂树，七八个人拉着手围不过来，这么老粗啊，到这树底下呢不走了。凌云这才看明白，这棵大桂树啊中间是空的，在地面这儿呢有个七八尺这么高的这么一个窟窿，就算是门吧。申若兰往旁边一闪身，请众位进去，到这树里头这么一看呢，也有床也有椅子，这高处呢还有个窗户，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孔洞，窗户跟前有个小条案，上边啊笔墨纸砚样样俱全，旁边还有个炉子，炉中香烟缭绕，也不知道点的什么香，一阵阵七香扑鼻呀，这味儿非常的好。别看是树洞子，这里边布置的一尘不染，非常干净。一看这旁边呢还有一个小梯子直通上边，看来这上边啊还有一层呢。到了屋里，齐凌云这才发现朱文呐浑身炙烫，发高烧了，病情加重，也在无心观赏屋中的景致，赶紧请申若兰医治。申若兰又打身上取出了一个三寸这么高的羊脂玉瓶，另外又拿了一红二白啊三粒丹药。这一粒红的呢让凌云呐把手伸到朱文的衣服里头，把这粒药丸子呀

0: 放到朱文的肚脐眼上，这两粒白的呢放到朱文的嘴里，又在旁边把那玉瓶子打开了。刚把这瓶子盖打开呀，这屋子里头立刻充满了一股辛辣之味儿。申若兰不敢怠慢，过来拿手一掏朱文这下巴，把这瓶子嘴对准朱文的嘴，把这一瓶子乌风酒啊全给灌了下去。接着帮着凌云呢，把朱文抬到旁边的床上，让他躺好，拿过被窝来给他盖好，然后这才说，此地名为古桂坪，这儿桂树特别多，都是千年老桂呀。三年前呢，妹子我呀偶然间发现这一棵老桂树啊肚子里边都空了，就拿它呀作为修道之所。我的老师自从得了天书之后，不愿意人呢在跟前麻烦他，所以妹子我除了每天呢前去给老师请安听候教训之外，我就在此用功。这树呢非常的好，全身20多丈都是空堂的，周围啊还有很多的窟窿眼儿，当门当窗户都挺好的。我就根据这个自然结构呢又给它修造了一下，中间拿木板子这么一隔，上中下三层，最上边那一层啊还有天窗，晚上可以躺到那儿啊看星星看月亮。现在还不是时候，到了秋天呢，满山的桂花齐放，素月流光，清香扑鼻呀，那才好玩呢。朱姐姐服药之后至少要等到半夜才能清醒，我们在这儿也不便惊扰于她，姐姐不妨到我的蜗居楼上欣赏欣赏。凌云摸了摸朱文，已然沉沉睡去，知道这药啊发生了效力了，看着朱文有救了，心情也高兴，许多的烦恼也抛在脑后。又见申若兰情意殷殷呢，自己也就放心了，就随着他顺着这楼梯呢上了二层。一看这一层的布置啊更要精致，深山之中啊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的这些玩意儿，军帘肥脊，笛管琴箫啊，什么东西都有，古玩图书陈列满室啊，可以说是锦绣铺设，富丽堂皇。青云就琢磨，申若兰一个修道之人怎么会有如此布置啊，难道他还有翻心，翻心未退？他这一怀疑呢，申若兰看出来了，这修道之人那都是绝顶聪明啊。姐姐呀，你看我卧室的布置有些不伦不类吧，妹子我幼小出家，怎么会去搜罗这些东西呢？只是家师早年呢所修之道与现在不同，这些东西都是我老师啊几十年前制备的，自从我家老师得了天书之后潜心修道，这些东西就抛弃不用了。我一看呢扔了可惜，就全都搬到我这儿来了。我闲来无事啊，又把这桂花果实研成香末，每日焚烧，所以才满屋清香啊。昨晚听老师说呢，今天姐姐三人就要到来，我这才把这一层的床啊也挪到下边，以便朱姐姐服药之后啊便于休息，妹子不久也要随姐姐同去，这一时游戏的身外之物也不能带走。姐姐呀，咱们再到最上边这一层啊，咱们去看看吧。就这么着，麒麟云又跟他到了第三层，这个地方啊才是申若兰用功之处。一看药鼎茶称，道书常见，又是一番古趣呀。凌云就问，你说与我等同去是什么意思呀？申若兰说，家师自得天书之后身参天人，说妹子我呢尚有许多人事未尽，不能随他飞升，可家师只收妹子一人为徒，平时钟爱非凡，传我许多法术，还有一口飞剑，家师恐他飞升之后妹子也别无同门师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师叔伯，无人照顾，恐怕妹子受人欺负，想趁姐姐来此取药之便，托姐姐将妹子引入峨眉门下，不知道姐姐肯不肯帮这个忙啊。自古云星星惜星星，凌云一看申若兰应风立志，入我峨眉门下，我峨眉将来发扬光大也仗此人的实力，所以非常高兴啊。妹子与姐姐我 一见如故。我呀正愁啊门派不同，不能时常见面，既然姥姥有此好意，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岂能不肯引荐呢？不过我还有一节请教，姥姥既然对毕派有这番情意，何以不容我等三人觐见姥姥啊？
1: 见个面怎么了？
0: 坛中有物，原是姥姥封锁，何不先行撤去，以免我等到时候为难呢？哎，姐姐不知啊，我老师性情古怪，一来呢不愿意出尔反尔，二来呀也不愿意天地灵物令人得之太易，三来呀也知道令弟生有慧眼，朱姐姐又有天遁宝镜，还有姐姐你乌云深交往护体，再拿着妹子我由打武当山借来的紫烟锄于谦琉璃，姐姐不要为难。麒麟云一听这才放心，三个人又顺着楼梯来到平台，就这三楼的楼顶啊，四周围全是大树杈，中间呢修理平整了，搭着这么几块木板子，是个露台，离地高有20余丈，高出群林呐、比这树林子还高一块，全山的美景一览无余。站到这儿再想象吧，到了秋天，桂花时节，必然另有一番美景啊。申若兰呢，又把平常自己积攒的一些山中的坚果，山珍美味呀、拿出来给姐弟二人品尝。小金蝉非常高兴，小孩们就认吃的，又聊了这么一会儿，这才一同下楼。到了楼下又摸了摸朱文，依旧是沉睡不醒啊，但是周身上下呢温软如棉呐、不像以前那么热了。再看这脸上啊，也有了一丝红润，知道这药力起了作用了。申若兰看了看，看朱姐姐脸上的神情，这药力已然发动了，我们呢不要在此地惊扰，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何不随我到伏仙坛前去看看坛中的形势，还有这山上的风景啊。金蝉一听，对了，我就有这个心思，只是朱姐姐病体未愈，我们走了无人照料，咱们三人同去，朱姐姐要醒喽，何人伺候啊？再惹得她着急上火多不好啊。要不姐姐你啊留在此处，等我朱姐姐醒来你来照顾，小弟我呢随若兰姐姐赶奔伏仙坛，到坛边看个究竟。凌云还没等说话呢，申若兰一听啊，不用不用，你们不知道，我老师这药吃下去之后啊，至少得6-7个时辰才能醒呢。别看我这小小的贵屋啊，四周围有加湿的符咒，有很多的埋伏，此番姐姐三人上山也是老师默许的，要不然满说入坛取草，就是想进桂花山也不容易呀、朱姐姐在这儿最安全不过，不用担心，你们赶紧随我走吧。这申若兰呢拉着凌云就走，这金蝉呢一边往外走，扭脸看了一眼朱文，也知道没什么危险，他也跟着出去了，直奔山巅呢。这伏仙坛呢是桂花山高峰之上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水潭，形如钵盂啊，就跟老和尚化缘的那个钵盂差不多，就是大碗呢。这伏仙坛并不大，看这方圆呢也就1-2里地，高居山巅，在这山顶上四周围俱是烟云紫雾笼罩。他们走到这滩边还有几十丈呢，就看这烟云紫雾幻化的五彩缤纷，周围的路途也看不清楚。申若兰到这儿也站住了，说上边就是伏仙坛，这坛呢深有100丈，只因那毒石上面啊发出来毒气，无论多么高的道行，不管什么样的剑仙，他也看不到坛中的景致，再加上加湿呢又封锁了一层云雾，就更难走近了。前些年呢有到本山前来盗草，还有这么几个能人，有的擅入云雾当中，也被加湿催动符咒变幻烟云，有着云雾当中发出来一种毒气，那命大的呢仓皇逃走，有的稍微迟延这么一点儿，也就落到坛中成为神恶口中之物，就被那神恶吃了。

0: 此番姐姐等人前来，驾驶虽然不施展法术阻困你等，但是昔日立下誓言，也不便自行撤去烟雾。我们要想从这烟雾当中走到滩边呢，实在又危险又困难。多亏这次我奉师命赶奔武当山借宝，蒙我一姐缥缈儿石明珠向他师父说情，这才借来余钱流利。听说此宝可以照彻九幽啊，待我将他取来试上一试。两个人正说的兴头上呢，突然就听旁边小金蝉喊：姐姐你快看，这下边黑洞洞的，还有一些影子在动呢。若兰闻听大吃一惊啊，赶紧由打身上取出来余钱流利，拉着凌云往前就跑。一看小金蝉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滩边。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三小探险就来到伏仙潭呐，申若兰跟凌云正在说话，这淘气的小金蝉呐扒着滩边正往下看呢，又比划又说。申若兰一看金蝉未曾遇险，这才放心呐，回过头来告诉凌云：令弟如此胆大，怎么从这烟雾当中摸索进来呀？万一有个差池如何是好？这个时候小金蝉一回头一看，这申若兰手里啊举着一个玻璃球，能有拳头这么大，青光闪烁。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余铅琉璃，有琉璃相照，在这烟雾当中才能看得这般清楚。如果没有他呀，明天如何下潭呢？说着话高举琉璃往潭中一照，金蝉顺着这道青光往下一看，不行不行，怎么了？你看这光啊，只能照十丈左右，再往下还看不清楚啊，这有什么用啊？申若兰一听这话心里有点不高兴，我费了半天的劲奉师命到武当山借宝，你说没用。虽然心里不高兴呢，可也没说什么。再往下看，有七八丈深呢，有这么一块大石头。申若兰也是胆大呀，你不说照不到潭底吗？我就让你试试。申若兰双脚一蹬，唰，桨身一纵，他打算呢站到这块石头上，离的这水面就近了。我拿这余铅琉璃给你照照看看，咱也看看这神恶到底什么模样。可是申若兰刚到这石头上，脚未站稳呢，突然间这脚底下卷起了一阵怪风啊，接着有最下头这黑暗之处窜起了一条东西，看不清楚啊，看着就好像一条大蟒，直奔申若兰脚底便来。申若兰知道这申恶非常厉害，也吓了一个胆战心惊啊，知道不好更不怠慢，双脚一点就要往上窜。申若兰也是害怕呀，有点忙乱，一个不小心手这么一松啊，这余铅琉璃啊脱手而出，唰，落入伏仙潭内，掉水里头了。小金蝉在旁边一看，这潭底卷起一阵怪风啊，就知道妖物出现，不敢怠慢，取出来霹雳鸳鸯剑，一看一条红蟒一般的东西往上就窜。申若兰这么一慌，余铅琉璃脱手而落，小金蝉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霹雳剑往下一指，两道红紫色的剑光直奔潭中射去。可这妖怪也不是好惹的，知道不好不敢迎敌，掉头往里就跑，转瞬之间就不见了。这余铅琉璃啊青光闪烁，你就看着这青光啊慢慢慢慢的过了好半天，这才落到潭底。你就知道这潭有多深呢。金蝉一看这青光在这水里连连闪烁，真好玩嘞，我看见那怪物了，这不是一个穿山甲吗？申若兰丢失了余铅琉璃，又羞又愧呀，多亏这神恶不曾追来。回头再看潭底，能够辨别出一丝青光闪动，但是上边啊依旧非常的黑，什么都看不清楚，黑暗当中又恐怕

0: 了差错，不敢停留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要招呼凌云姐弟御剑飞行下山，听金蝉这么一说，这不是一个穿山甲吗？与红花姥姥对自己所说神恶的模样啊一般不二，心中好生奇怪呀。还没等问这金蝉你怎么看见的，就听凌云说，蝉弟呀，这么黑我们三个人就你能看到潭中之物，我们俩都看不清楚，吉凶难测呀，你赶紧过来吧，领我们一同下去。申若兰这才知道小金蝉目力非常啊。金蝉也走过来，一只手拉着凌云，一只手拉着申若兰呢、三个人一同下了高峰，没有余钱留力，想出去都出不去，雾太大了，多亏有小金蝉呢、他能够看透云雾啊。走到山下，申若兰非常高兴，说姐姐呀，令弟天生神目，入潭破潭并非难事啊，只可惜我一时失手，竟然将半边大师的余钱流利失去。这余钱流利啊，据说是半边大师想当年在雁荡山修道，路过余钱之时，夜晚之间行走在荒田野地，突然见一个小土坡上啊，有一道青光直冲霄汉，大师在那儿守了几十天，费了不少的功力，这才将此宝得到。一开始这个余钱流利呢，并不是一个固体，是液体，是流动的物质，大师用自己的真气锻炼多年才炼成此宝啊，不想让我一时失手落到潭底，此宝被怪物损坏，将来见了大师如何交代呀，真叫人为难呢。小金蝉一听啊，姐姐不要担心，刚才我看明白了，余钱流利坠到潭底，那个跟穿山甲似的那个神恶呀就扑上去了，但是离青光不远他又退走了，看那个样子他畏惧青光，又扑了好几次，所以在青光照射之下我才能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起初呢我也是只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看不清楚。凌云一听啊，说妹子你也放心，倘若倚仗红花姥姥相助，朱文妹子身体痊愈之后，咱们明日破潭便可得回此宝啊。可是申若兰呢，虽然知道这余钱流利未被神恶损坏，到底还是有点不放心，又听凌云说呀，明天破潭必能成功，怎么能那么容易呀？姐姐您倒说说这破潭之法呀。妹子，我想这多年得道之物大都能够预知啊，我们先回去啊，看看朱文妹子身体如何，到破潭之时再做计较吧。申若兰也知道神恶通灵，也不再多问。三个人转回贵屋，走到山下的时候已到申时啊，申时啊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功夫呢也就3-4点钟吧。刚到这桂树跟前，就到这门口啊，还没等进去呢，突然间有一股子恶臭啊由打这屋里就传出来了，这仨人差点没吐了，这屋里怎么这么臭啊。申若兰一摆手让麒麟云姐弟赶紧后退，先不要进去，在外暂停片刻待我处理。说着话申若兰飞身就上了这树顶了，由打上边这窗户里进去。申若兰进去了，凌云姐弟不放心呐，迈步还往里闯。这功夫就听申若兰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姐姐赶紧闪开。随着这声话语，一道青光由打姐弟二人眼前掠过，多亏姐弟二人眼力好啊，目力集中，一看申若兰背着朱文出离贵屋，撒腿就跑，如飞一般就奔着树林子外头。金蝉不知道朱文吉凶啊，大喊这么一声随后就追。麒麟云也不放心呐，也打后边跟上来了。若兰背着朱文回头一看，凌云姐弟在后追赶，一直走到山根底下，这有个山涧，就听山涧底下呀有流水之声。申若兰背着朱文已然到这山涧底下了，麒麟云跟金蝉呢也追在这山涧边上了。姐姐你赶紧下来帮忙，哎，不要让兄弟下来，我让金蝉下来。凌云知道有缘故，赶紧让金蝉止住，就让小孩啊在这山涧边上等着。

麒麟云飞身行跳下山涧。这时候再看朱温呐，面如白纸啊，浑身污秽狼藉。这个时候申若兰呢，正给朱温往下扒衣服呢。麒麟云一看，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姐姐，你看朱姐姐身上这么脏，赶紧替她洗洗呀。麒麟云再看朱温这脸上虽然白，只是啊没有精神，不像先前呢一身邪气，知道这毒已经消退了，只是身体虚弱，也就帮着这申若兰呢把朱温身上这衣服全都脱下来，给朱温呢脱了个一丝不挂呀，全都脱光了。其实这个时候朱温呢已经苏醒了，朱温服了药之后，他们三个人赶奔赴仙坛。朱温在这恍惚当中就觉得呀，骨头节儿万蚁钻心呢，就跟虫子咬似的，想呼唤凌云姐弟呀，光那么想张不开嘴，没劲儿啊。正在这里难受呢，就觉着这个下边啊有点憋得慌，大小便失禁了。朱温虽然浑身痛苦，四肢无力，但是心里明白呀，又羞又急呀，臭味难闻呐，这身上这个脏啊，就恨这小金蝉。怎么恨小金蝉呢？你说你这一路上把我照顾得这么好，24拜你都拜了，就最后这一哆嗦没哆嗦好，紧关节要的关头你怎么走了，扔下我一个人，这怎么办呢？正在万般难受啊，就觉着一阵奇酸，由打脑门一直到脚趾头尖，酸呐，又酸又疼，实在支持不住了。朱文大喊这么一声呱唧，由打床上就掉下来了。这一弄可好了，他拉的尿的这些东西呀，弄了一身呐。正在这时候，麒麟云、申若兰、小金蝉由打扶仙坛回来了，所以刚到这门口就闻见臭味儿。凌云和金蝉不知道啊，申若兰知道这是排毒呢，肯定弄得这屋里地上啊都进不去人了，所以他打上边窗户里进去，到里头背起朱文往外就跑啊。他知道这个山涧底下呢有一眼温泉能够洗澡，赶紧洗干净了啊，所以就背着这个山涧下边来了。凌云和金蝉打后边追，他不让小金蝉下来，这得脱光了啊，洗澡啊。小金蝉岁数再小也是男的呀，这才让凌云下来帮忙。这时候朱文非常的清醒，本身毒排干净了，到外头凉风再这么一吹他就醒了，一看麒麟云、申若兰正给他往下脱衣服呢，虽然都是女的也不好意思呀，特别是自己身上弄得这么脏，干脆呀，朱文一闭眼假装昏迷，你们俩爱咋咋地吧。把衣服脱完了之后，申若兰跟凌云呢扶着朱文来到这小溪边上，一看碧泉如镜，水底铺满了极细的白沙，在这沙地上啊仔细看喷出来千万个小水珠，不时的在这水面上结成一个一个的小水泡，晶莹剔透如同珍珠啊，微风吹过把水面上这些小水泡一个一个吹破，又变成无数个圆圈向四外扩散。水中的碧台高有二尺，被水流带动摇摇摆摆，非常好看。水面上轻轻地冒出来一股股的白气，凌云伸手一撩这水呢，这才知道竟是一股温泉，28度3呢，肯定知道朱文洗了温泉与他有万般好处啊，就扶着朱文下到这泉水里头了。朱文自己也能行动了，就是没什么力气。再看申若兰呢，也坐在旁边一个石头上开始脱鞋脱袜子，怎么他身上也脏啊，他背着朱文呢，弄了他一后背一身的，刚才跟凌云呢他们俩人呢帮着他一脱衣服也弄了一手，所以申若兰呢也一块洗一洗，把身上洗一洗啊，同时把衣服也洗干净了。朱文这个时候啊病已全消，就是身体虚弱，没别的毛病了。一看麒麟云、申若兰不顾无悔左右相扶，心中万分感激。一琢磨不对，一二三一数，哎，少一个呢，不见小金蝉。想到这儿，朱文不由自主抬头这么一看，一看山崖之上有个人影，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现在一丝不挂呀，羞愧难当，哎呀这么一声，

姐到涧边之上与我等寻风，您给看着点儿。一听这话，麒麟云呐，这才明白，怪不得朱文刚才哎呀这么一声，好像是他往上边看了一眼，这才想起来小金蝉在上头呢，心里真骂呀，这孩子真是的太没出息了，你偷看什么呀？只好说没什么，又连累妹子让人有点过意不去呀。一边说着呢，就把朱文的宝剑、天盾宝镜这些东西全都收拾好了，你别扔在这儿没人管呢，飞身行上剑，来到山坡之上，就打算把这小金蝉叫过来呀，好好的说说他，你怎么能这样呢？可来到山涧之上，四处寻找，不见金蝉的踪影。不对呀，刚才我们下去的时候让他在这上头等着呀，这孩子又不听话，又上哪儿了？可突然脑子这么一想，不对呀，刚才还看见人影这么一晃，难道不是金蝉？麒麟云一想，不对呀，不是金蝉，另有别人。正在寻思着呢，忽然间前边树林当中啊，有红紫色的剑光，还有两三道啊青灰色的剑光，搅作一团呐，正在大战。麒麟云就是一愣，连忙飞身来到树林，一看树林当中啊有一块两亩地大的平地，这金蝉指挥着霹雳鸳鸯剑，正跟三个人在战斗，有两个红衣女子，还有一个呀塌鼻红眼儿，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怪人。四个人正然拼命，凌云知道红花姥姥性情特别呀，来往此山的人也都是他的朋友，现在自己正在求人之际上人家山上前来借药，也怕金蝉造次，正要上前问个明白，金蝉看见姐姐来了，姐姐赶紧过来，这个红眼塌鼻鬼呀，打算用黑剑害咱们，让我发现了，追到此处他又找了两个帮手，三打一呀，姐姐赶紧把他们给我除了。凌云也看出来了，这三个人的剑光路数不正，歪门邪道，但是自己身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因为这个红花姥姥啊非正非邪，他的朋友跟他有来往的呀，什么人都有，所以在桂花山上也要多加注意，不愿意多事，一道金光就把金蝉的剑光跟这三个人的剑光给隔开了，这才喝住金蝉。然后凌云对他三个人说，我等来此山峰乃是奉了本山主人红花姥姥的允许，你们三个人又是何人呢？因何暗中寻衅？快快说将出来，通报明姓，以免伤了和气。这红眼塌鼻子的这位一看凌云的剑光厉害，也有点害怕，但是呢又不甘示弱。好好好，你们也是红花姥姥约来的，告诉你们，我们三个人呢乃是江西庐山白鹿洞八首观音飞龙石胎的弟子，金氏三姐弟，这是我两个姐姐金英金燕，我是小弟，我叫金驼呀。好，这名字金驼，这玩意儿值钱。你们呢？他问凌云姐弟。凌云说，我们乃是乾坤正气秒一真人的儿女，我是长女，我叫麒麟云，这是我兄弟齐金蝉，另外还有师妹朱文，奉了嵩山二老之命到此拜求红花姥姥借取乌风草，并不曾得罪三位，为何与舍弟在此争斗啊？金驼一听，什么啊，你就是齐树明的女儿啊，前来盗取乌风草的吧？你可知道那乌风草是我的老师跟那红花姥姥预定下的，是才我等三人赶到此地，正遇见你跟那个申若兰那个小妮子私探仙谈，分明是申若兰瞒着姥姥勾引你等前来盗取仙草，也是我心中不服，打算趁你们呢下涧洗澡，用这九龙伸缩将尔等打死，没想到被这个小畜生看见了，我这才将他引到此处，同我两个姐姐要将他碎尸万段，要早知道你们是峨眉余孽，岂能容你们活到今天呢？说着话，这家伙霸嘴一张，噗，一股白烟过处啊，他们这三道青灰色的剑光又跳跃

0: 跃起来。小金蝉一看呐，不等这金驼说完，早就挥动霹雳剑就冲上去了。凌云一看金氏姐弟虽然路数不正啊，但是听他这话里话外呢，他们的老师啊飞龙师太跟红花姥姥关系不错，也不愿意伤他，只是用自己的剑光啊把自己还有金蝉护住，让他们知难而退也就罢了。支撑了这么一会儿，太阳已经逐渐平息。咱没说吗，有打伏仙坛他们下山之时啊，下午三四点钟再洗澡再打架就五六点了，这就黑天了。这天要黑了可不好办，还恐怕金氏姐弟还有帮手，又惦记着朱文还有申若兰两个女子在山涧洗澡呢，正想办法呀要把金氏姐弟给逼走了。忽听林外一声娇叱，大胆红贼不知羞臊，又到本山搅闹，本姑娘岂能容让。化道人道剑光道一道青光，神龙一般由打树林外飞将进来，剑光过处就听哎呀这么一声，紧接着这三个人呢破空而去就跑了。进来的是谁呀？正是申若兰。申若兰仗剑就要追赶，齐凌云赶紧拦住了。这个时候朱文呢也来到树林之中，凌云再看朱文呢脸色也好看了，虽然有些清瘦但是动作清洁，知道病已痊愈。朱文看见这金蝉呢张了张嘴儿，怎么那意思想说他几句，可又不好意思说。你说说什么怎么说？凌云呢就打算问问申若兰，刚才这三个人金氏姐弟是怎么回事啊，又埋怨自己的兄弟无事生非，净惹祸呀，你也不问明白来人是谁你就动手啊，万一误伤本山的贵客，咱怎么有脸面去拜见姥姥啊。申若兰一听姐姐休怪令弟，这三个东西实在可恶，一提起他们来呀、我还恨得牙根疼呢。刚才我那剑光就是慢了一点，仅仅伤了他的左臂，没要他的命啊，这就便宜了他。凌云一看这申若兰这么恨这家伙，就觉着奇怪，就问申若兰，他们说跟令师红花姥姥可有关系呀、而且姥姥预先答应了给他们乌风草，为什么你这么恨他们呢？嗨，申若兰说，姐姐你不知道啊，这三个人呢是庐山白鹿洞飞龙师太的徒弟，因受他们师父的宠爱，那简直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呀。飞龙师太呢是我老师早年的好友，后来老师得了天书之后啊思想大变，两家呢也不走动，就慢慢的生疏了，但是表面上呢还是好友。没想到飞龙师太前年又来桂花山看望家师，在谈话之中啊家师就流露出来正要飞升，只在此等待稻草之人呢、有人破了伏仙坛，老师就要圆寂飞升。这回飞龙师太啊带着他三个徒弟来的，一听说我的老师要圆寂飞升，他们就起下不良之心，这才要霸占桂花山。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小金蝉呢，在桂华山大战金氏三姐弟，就是庐山八首观音飞龙师太的三个弟子，申若兰赶到，把他们三个人给惊走了。这金驼呀，一条胳膊被申若兰的飞剑所伤，负伤而逃啊。这凌云不解呀，不知道这三个人呢是敌是友，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就打算问问申若兰。小金蝉的嘴快，姐姐，刚才那三个怪人太可恶了，我们从那伏仙潭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呢藏头藏脑，偷偷地跟着咱们。当时呢，我因为担心呢朱文姐姐的身体，急于到屋中观看，就没理他们。我又想呢，大概他也是咱们山上的人。可后来申姐姐你背着朱姐姐出来的时候啊，就那红脸的，就那塌鼻子那家伙，藏在一棵树后头，手里拿着一个暗器，冲着申姐姐背后直比划，好像要往外打。我呢也着急追赶申姐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没理他们。咱们的剑光神速，看来他没等往外发暗器啊，咱们就跑了。三位姐姐到这山下洗澡呢，我也不知道啊，不让我下去，我就在岸上等着吧。可我就听着身后啊，这草木有些响动，回头一看呢，还是那小子，他正要暗算咱们，被我识破。我正想喊姐姐帮忙啊，可又一想，怕朱姐姐受了惊吓，二来呢，我看这小子也没什么本事，他这剑光啊又是青灰色的，我也不想惊动旁人，就想一个人把他擒住。果然他的剑光与我相比呀，不是对手。他跑进了树林，我追到树林正要擒拿，可没想到他还有帮忙的，他也有两个姐姐，虽然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啊，能耐还行，多亏姐姐们赶到把他给吓跑了。这麒麟云呢就埋怨他，你这孩子就是好着急，说话呀跟炒爆豆似的，噼里啪啷不停啊，你也不问明白来人是谁你就动手啊，万一误伤本山的贵客，咱怎么有脸面去拜见姥姥啊。申若兰一听，姐姐休怪令弟，这三个东西实在可恶，一提起他们来呀，我还恨得牙根疼呢。刚才我那剑光就是慢了一点，仅仅伤了他的左臂，没要他的命啊，这就便宜了他。凌云一看这申若兰这么恨这家伙，就觉着奇怪，就问申若兰，他们说跟令师红花姥姥可有关系呀、啊？而且姥姥预先答应了给他们乌风草，为什么你这么恨他们呢？嗨，申若兰说，姐姐你不知道啊，这三个人呢是庐山白鹿洞飞龙师太的徒弟，因受他们师父的宠爱，那简直是无恶不作，为非作歹呀、啊！飞龙师太呢是我老师早年的好友，后来老师得了天书之后啊，思想大变，两家呢也不走动，就慢慢的生疏了，但是表面上呢还是好友。没想到飞龙师太前年又来桂花山看望家师，在谈话之中啊，家师就流露出来，正要飞升，只在此等待稻草之人呢、啊、有人破了伏仙潭，老师就要圆寂飞升。这回飞龙师太啊带着他三个徒弟来的，这红脸的叫金驼，也最可恨，听说家师要飞升而去，他就打起了妄想，一看桂花山如此风景雅致，他就打算家师走了之后呢霸占此山，把乌风草据为己有，而且还对妹子呀起了不良之心。他师父也是耳根子软，他就在他老师跟前呢吹了不少的风。飞龙师太呢以为我老师还是当年的脾气，就劝家师何必把这天产宝地奉送外人呢，您走了之后指不定谁呀、啊、就占了这桂花山了，叫家师只管飞升，把此山让于他掌管，作为他的别府。又说老师飞升之后我无人照管，劝老师把我嫁给那个红鬼。家师闻听，已知他们的用心呢，也知道他们没有三世慧根，生有慧眼的童男童女，也下不了伏仙潭，就敷衍他说，我当初立下誓言不能改变，无论何派何人，只要破了伏仙潭能够得到无风草，便可作为本山的主人。我徒弟的婚姻呢 只要他本人愿意，

0: 老实的也不能强求啊，让他自作主张吧。他们娘几个也知道老师存心推诿，住了这么几天呢，也觉得无趣，就不辞而别，就走了。可是这红脸丑鬼啊，他还不死心，从哪天之后啊，时不时的来到本山，借破坛为由。可他又没有这本事，连这浮仙坛呢，他也接近不了，老在这里胡缠呢，烦死人了。去年年底呢，他知道我不太理他，讨厌他，他居然异想天开，又把他两个姐姐呀带到桂花山。一开始说呢，前来探望老师，并且呀向老师道歉，当初啊不辞而别。从此之后就住到桂花山，死赖着不走，天天跟妹子套近乎。我年龄又小，也不懂人情世故，不单跟他两个成了好友，还想帮着他们俩呀破坛盗草，还把他们两个人呢带到我的贵屋当中居住，与妹子同吃同住，同榻而眠，朝夕聚首，住了些日子呢，倒也相安无事。后来也活该他们奸毛暴露啊。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话，妹子忽闻家师呼唤，叫妹子一人前去，不让别人知道。老师用的是千里传音，别人听不见，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妹子奉命之后就说要回洞府取些东西，去听老师教训。我一个人就进了洞了，只见我的老师啊，手里拿着一个三寸来长的一面小旗子，旗子上呢画着五行八卦。我知道这是老师当年练就最厉害的一件宝贝，叫旗里烟兰呢。老师将这面旗子赐给小妹，又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就催妹子赶紧回到贵屋，再也没说别的话。我知道老师的脾气不喜欢别人呢絮絮叨叨问长问短，而且每叫人做一件事儿，只会遇事一些，其余的呀全凭你的运气，自己去办，办好办糟呢他都不管。这么神秘的把我唤到洞中，又赐给一件法宝，我估量着呀定有大事发生。可是当时呢也没料到是金氏姐弟有不良之心，由家师的洞中回转贵屋。离贵屋不远呢，我就看见一条黑影飞到屋中，我当时就觉着有点奇怪，还想啊金氏姐妹有事出去了一趟，现在回来，可是看这身形又不像，急忙使用老师传的遁法引住身形来到屋前。我就上了这大树的顶端，由打房顶上往下看，这才知道来人正是金氏姐妹的弟弟红脸金托。我一看他就有点不高兴，再听他们姐弟这一说话呀，简直要把人气死了。这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定下一条诡计，先让他两个姐姐跟我近乎，日久生情，彼此信任之后啊，让他两个姐姐用他们门派的迷药要把妹子我给迷倒，迷倒之后再把他兄弟招来讲我奸污啊。这红脸丑鬼啊跟他姐姐一块来的，就埋伏在桂花山附近，因为惧怕家师，所以才没有啊贸然动手。他两个姐姐一看我不在屋中，这才将他招来三人商议，不想被妹子我偷偷听到，哪里容饶啊，我就到屋里与他三人理论。三个狗男女见事情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与妹子我当场动手。妹子我人单势孤，眼看要吃亏，无奈之下就把老师赐给的那面旗子如法施展，才一施展呢，但只见百十丈的烟雾云岚将三个狗男女团团包围呀，功夫不大，这三个人摔倒在地。我正要取他的性命，耳旁又听家师呼唤，说他三人虽然不好，看在他师父的份上，只可略加惩处，不可伤其性命。我也不敢违抗家师的命令，怎么处置他们呢？就是刚才咱们洗澡的地方啊，姐姐，那是一湾温泉，离他不远还有一个泉眼，那是寒泉，泉水冰冷，我就将他三个人浸在寒泉之内泡了三日。到了第四天呢，我打算前去放了他们，可到那儿一看，他三人不知被何人救走。从此之后啊，这个山上就热闹了，这三个人怀恨在心呢，勾引了许多旁门左道， 来与妹子为难，俱被妹子依仗家师的法力全都打发回去。家师又因飞升在即，不愿妹子我多结仇怨，为将来留下祸根，所以把桂花山用烟栏封锁，道行差的人休想入山一步。姐姐们前来之时，若非家师事先撤去烟栏，慢说破坛取草啊，就是入山也是万万不能。谁想这厮心还不甘，今日又来搅闹，所以恨他不过，妹子这才用飞剑伤他臂膀，此仇恨越结越深呐。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沈若兰刚说到这儿，麒麟云呢还没等说话呢，就听外头有人大喊这么一声：大胆贱批，竟敢屡次伤我徒儿，今日叫儿难逃公道。凌云等人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正在此时，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位中年的道姑。见这位道姑啊，生得豹头环眼，黄发披肩，穿着一件烈火道袍，手中拿着一条九节十八环的龙头拐杖。沈若兰认识，正是金氏姐弟的师父庐山白鹿洞八首观音飞龙师太。知道不好，但是硬着头皮只得上前叫了一声师叔。飞龙师太一阵冷笑：小妮子，小妮子，你眼里还有你这个师叔啊？况且不久你就要背师叛教，要投到峨眉门下，怪谁呀？就怪你那老不死的师父把你宠惯成这个样子。他宠惯于你也与我无关，但是那乌风草乃是此山的灵药，又不是你师父带来的，被你师父霸占多年，现在他死期不远，不能再霸占下去了。本打算好意求他相让，可他既然允了我，又如何纵容你这小妮子勾引外人前来盗草，还三番两次欺压我的徒儿。今日废话少说，速速束手就擒，随我前去到你那老不死的师父面前与我讲个明白，若是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这沈若兰呢还打算分辨几句，旁边早就怒恼了朱文、小金蝉，这两个人也不答话，双双祭起剑光。剑光飞起，飞龙师太一看，怪不得小妮子如此张狂，原来这儿有帮手啊。说着话，就见飞龙师太把手一抬啊，这手指头上发出来五道青灰色的光芒，就抵住了朱文、金蝉的剑光。与此同时一探手要去捉拿沈若兰，可就在这时候，就见天昏地暗，一霎时满山都是云岚彩雾，分不出来东西南北啊。就听若兰说：姐姐们不要慌张，我师父来了。话言未了，就听一个极其尖锐又难听的声音。一听这声音呢，昨天晚上听过，就是伸手不见掌，那时候朱文正要往外掏那宝镜，就这个声音给拦挡了，这才知道此人就是红花姥姥。就听红花姥姥言道：飞龙道友，凡事莫怪旁人，只怪你专心一面之词，我有誓言在前。原来说得好，不论何人何派，只要能下得伏仙坛，乌风草便属于他了。令徒们既来取草，为何心存邪念，无端害我徒儿？就以道友来说，也是得道多年的人，不该听信谗言，算计我老婆子。我明日圆寂，今日要运用玄功，身子僵硬不能转动，若非我早已料到，岂不受了你的暗算？道友休要不服，我对你对峨眉派一视同仁，谁要取那乌风草，明日伏仙坛见个高低。飞龙道友，你尽管先行前去，明知自己不行，枉自欺负别人，何苦呢？飞龙师太一听：老红花，你休要偏袒你的逆徒，你谅我不能入坛取草，好，待我明日取草之后再与这一般小畜生计较。说完了之后， 飞龙师太一阵狂风而去，霎时之间呐、一轮红日高挂树梢，青光满山呐、幽景如画，又恢复了往常。这些烟岚云雾也自行撤去。申若兰就说呀，想不到这个老妖婆呀，竟然听信徒弟的谗言，前来与我等为仇啊，若非家师帮忙，说不定还能吃了他的亏呢。金蝉就说，刚才那云雾当中，我只看见那个老贼婆，怎么看不见你师父啊？本想趁那老贼婆被云雾所迷，暗地当中刺他一剑，可谁知道我那剑光刚刚过去，就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回来，看来这个老贼婆呀还不太好对付呢。若兰一听，小弟呀，你的剑光被阻，可能是我师父不愿与人结仇吧，只是明天我们呢入坛取草，恐怕又要加了一番阻力，有这飞龙师太师徒暗中捣乱，可不太好办呐。凌云一看呢，说我看那飞龙师太剑光虽然不正，但是却非常厉害，那人性情古怪，明日如若仙草被他取去，我们这不是白跑一趟吗？而且顽石大师性命休矣。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仙草明日被我等取到，恐怕这飞龙师太也不会善罢甘休啊。这事儿咱们得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说着话拿眼看这申若兰，申若兰一想啊，姐姐这倒不用顾虑，老贼婆虽然性情古怪，但是我的师父啊比他还怪呢，既然允他明日先去，其中必有深意，咱们不妨啊冷眼旁观。至于顽石大师啊，倒不要紧，家师配了很多的乌风酒，既然此酒能够让朱姐姐起死回生，想必顽石大师也能治愈。家师所以让人来将此草盗走，一来是为了当初的誓言，二来呢也因悟道之后，也想把这些灵药托付给一个正人君子，也好替他济世活人呐、无论如何，我想老师也不会让这老贼婆得逞。麒麟云闻听，这才略放宽心呐、四个人又商量了这么一阵子，还回那屋子吗？就那大树里头啊，那屋里太脏了，大家伙又都爱干净，反正明天破坛之后啊，自己就随麒麟云他们呢远离此山，也不愿意再打扫那屋子了，就不用回去了，就在这树林子里头啊找了几块石头，几个人往这儿一坐，就说现在离天亮也不远了，我们呢也不用再回那屋里了，咱们不如啊先到家师的洞府，等明天天亮破坛。凌云这么一听，多蒙姥姥照应，应该前去拜谢。前者听妹子说呀，姥姥不见生人，所以也不敢冒昧进阶，转眼之间我们要破坛取草，就要离开此地，既然妹子相邀到姥姥洞府之中，不妨顺便通融一下，以便我等上前拜谢姥姥大恩呢、不知妹子意下如何。申若兰一听啊，家师的洞府就在福仙坛的后面，地方呢也挺大的，慢说姐姐们，就是妹子我呀，恐怕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得以拜见老师一面。说着话四人一同前往，走了不多远啊就到了。麒麟云一见红花姥姥所居洞府，虽然是一座石洞，但是这洞子呀特别的大，而且能有几十间房子，到处都是纹绣铺壁，陈设富丽，更奇怪的是洞子里头如同薄昼，锃光瓦亮，不用点灯。这朱文跟金蝉呢也觉得稀奇古怪，几次想问都被凌云呢用眼色制止了，因为姥姥脾气古怪，到这洞子里千万谨慎，不可胡言乱语。他们跟着申若兰在各个屋里啊观赏了观赏，这才来到红花姥姥平时练功的丹房，也是待客厅房啊。大家落座之后，申若兰呢又打身上拿出来武当山借来的紫烟锄，跟凌云就说呀，坛里头那块毒石周围十丈方圆全是黑烟毒雾，非常厉害，这乌风草就长在毒石的后面，唯有这紫烟锄才能铲去毒石，可惜于谦琉璃也已失落坛中，失掉了一个帮手啊。明天中午破坛，要不是老师算定，我是真没有把握呀。凌云正要说话呢，四个人同时听到 红花姥姥的声音：“你们天亮后可有这丹房旁边一个洞穴口走了出去，那便是伏仙潭的中心，离潭底呀只有十丈多余。那里有一块平伸出来的大石头，石旁丛生着数十茎素草，能避毒烟，可各取一茎，含在口内。到了辰刻，就是辰时啊，便有人前来破坛，你们不要出声，不要乱动，有他们替你们除了神恶，那是他们无法破那毒石，必然前来寻我。前天晚上我接你三人前来，这才知道你们带来了矮叟朱眉的天遁镜，此镜胜似于千琉璃十倍呀。等那先来破坛的人走后，再由历劫三世的童男童女一人手持宝镜，照着下面一个用紫烟锄去除毒石，那时潭底便要冒出地火，四周的山峰也要崩裂。你们取得仙草之后要速速离开，我也便在那时圆寂，先前的人必不甘心呐，定要越尔等为难，我早有安排，不必慌张。若兰此时要在我法身未解之前将我背在身上置入伏仙潭内火葬之后，然后随他们下山去吧。若兰一听，怎么师父一会儿就要圆寂飞升啊，并且生前再不与他见面，想起这十余年相随的恩义，不禁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啊。凌云也领着朱文金蝉跪倒拜谢姥姥接引之德，这才知道那天晚上黑咕隆咚，那是红花姥姥用的锁地之法，所以觉着叽里咕噜的滚呐，又是山坡又是大海，都得经过这些东西呀。这么一锁，本来20多天的路程，一晚上到了，感情啊走的是地图。众人正在拜谢痛哭啊，姥姥就说：“尔等哭些什么？我前生造孽，不想机缘巧合得到天书，苦苦修炼才能够得到今日。尔等不必伤心，天色已明，事不宜迟，不去破坛还等待何时？”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多少
6: 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关系
7: 欠
8: 烧
7: 烧的，
8: 家用
7: 电
8: 费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

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乱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的什么龙争虎斗。提起这个斗来了，你要是有人就有社会，有社会呢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有斗争，从上到下，从中国到外国啊，历朝历代您要看史书，大大小小的斗争不计其数。能拿我们这行来说吧，也是斗权，互相得竞争，得比赛，人无压力轻飘飘吗？你但凡哪个演员不错，他必然他得跟同行，他得比，你会一个我会俩，我比你得会得多，演得好，所以这样这人才能进步。那么咱们这段书呢叫三道九龙碑，把清朝说，清朝二帝康熙老佛爷在位年间，这一年整是康熙五十二年，老佛爷呢六十整，您都知道康熙爷是八岁登基，那么当了一辈子皇帝了，中国历史上当皇上年头最多的就是他康熙老佛爷。那么康熙爷当了六十一年皇上，他孙子呢乾隆当皇上年头应该比他长，当了六十年，二十五岁继位，当六十年呢就是八十五，不能超过爷爷去，我爷爷康熙爷才当六十一年，我不当了，退位当太上皇，这才传位给嘉庆啊。那么嘉庆皇爷三年，这位爱新觉罗氏红叶乾隆爷故去了，八十八，他要老当呢他就超过他爷去了，可是他没有，这么的康熙爷时间最长。那么这一辈子文治武功，打康熙登基来说没消停过，因为他岁数小，内忧外患。顺治年呐，进关之后天下呀还很不太平，老闹，所以打的继位呢老得打仗，后来又有三藩之乱，这是内乱，平三藩，平准噶尔，平伊犁，这一辈子净打仗了。到了六十岁，您知道有这么句话呀，六十耳顺呢，这人上岁数了，皇上上岁数他也就不那么玩命了，而且他史书上记载啊他中过风，康熙爷呀哎还面瘫过一回，所以到了老了以后呢也不满世界打仗去了，就玩，怎么玩呢，还是行为打猎，这是满族皇帝的一个传统，因为他们在关外的时候啊这个就是骑射民族，所以到了道光爷以前，这个清朝的皇上都是马上皇帝，清朝是十帝十三朝，在关内做了十帝嘛，一共连关外算一块是十三朝皇帝，武功最好的就是道光，这个史书有记载，道光的功夫厉害到什么份上呢，他一脚踢死过太子，最早啊他立那太子啊

办那个事儿，他觉得不好，他生气，骂着骂着骂火了，站起来咣一脚丫子把太子给踹死了。您说这多大功夫，剩下谁功夫最好啊？还就得说是康熙爷。康熙爷还真有两下子。那怎么玩呢？要行这个春闱，春夏秋冬四季都得出去打猎去，名义上是打猎，暗含着有多种含义。对于皇上自己来说是一种消遣，锻炼锻炼身体，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说现在话呢，这是一种放松，一种休息。对于整个文武两班保驾的这些人，这是一次拓展，一次拉练，出去大家伙精诚团结，也是一种操练。你打仗的时候行军布阵，在这个行为打猎的时候以小见大，就有所体现。再有呢，还要体察体察民情。你出去不能光打猎，走到哪儿，当地的官员就要汇报汇报当地的情况，了解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下去视察。那么这春闱奔哪儿呢？唯有这春闱走得最近。春天呢，这个野兽啊都不肥，什么时候最肥啊？秋后冬初，所有的野兽动物都要储存脂肪准备过冬，这会儿是最肥。那么过了这一冬天了，没得吃没得喝，猫了一冬了，这会儿是最柴。所以这个野兽呢打了也没什么劲，就不往远了去了。你要北守要到承德啊，那离北京多远呢？这春闱哪儿啊？大红门。现在南四环这还叫大红门，可过去呢叫海子红门。您可听明白了，这个海子不是真有海，这是蒙古话。蒙古话管这个水水面湖啊国呀就叫海子。您拿北京来说，海子还挺多，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后海、石家海，您听着挺大，咱逛海去吧。您站在海这头，一眼能看见海那头。您拿我小时候来说吧，还净上海里游泳去，现在是不让下去了，啊，也有危险。其实那水没多深。包括什么积水滩呢，这地方你要过去，蒙古人满人都管它叫海子。所以现在大红门这儿，您别看没水了，地名还叫大红门。那个红呢也不是红颜色的红，是洪水那红。过去这是围场，它有水还得有树，没有树林子那野兽待不住，一马平川大开挖，那野兽绝不在里待着。所以原先的地方啊很荒的，树木成林。您还甭说四环，您在我小的时候二环外那都是菜地。您要出了左安门右安门，坟地菜地棒子地啊，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还有的地方还那样呢，更何况南三环南四环，那是荒凉之地了。就康熙年什么样我没赶上，反正地方就已经没有人居住，基本上皇上要打
咧怎么打呢？得把它劝上，可这工程大了，整个把这一片林子呀都得给围上，围场吗？拿什么围？拿布围，拿栅栏围，皇上能看见的地方都是布，皇上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栅栏，是铁丝网啊，是钢丝网，那年头也没钢丝网，是绳网啊，反正得想办法不能让这野兽跑出去，而且也得有所甄别，没有大野兽。头一二说呀，北京这地方不出野兽，没有什么狮子老虎大象，豹子都很少，您就是往西山里边走您也瞅不见豹子，康熙那年头恐怕也没有。这个物种的迁徙不是说三百年二百年就能形成的，那么都是小野兽。他为什么要打小野兽呢？第一他好打，第二呢最主要的也是他伤不着皇上，皇上不能轻易为这个围场到这儿来打一回猎，跟狮子搏斗，拿弓箭射大象，逮犀牛，那胡说呢，那是张桃糊涂，也就是这个。简单说吧，皇上要行春围，这是个大事儿，叫万岁出朝，地动山摇。皇上一动呢，苦了百姓，老百姓多少的，你得干点活，最起码黄土变道，净水泼街，拿黄围帐子，道路两旁都得给遮上。那您说要从前门外一直说现代话叫中轴路啊，到大红门这地方，这得多少黄围帐子呀？可能康熙年就得那么些个。后来我也想，也没准呢是岛，最起码呢先铺的珠市口，皇上也就看到珠市口，皇上过了棋盘街呢，出了正阳门之后呢，这不是建楼子了吗？出了建楼子往南一瞧，哎，大石烂珠市口，赶皇上过了大石烂呢，赶紧撤，把北边这撤着扛着跑，跑到珠市口的续上，续的天桥，皇上走到珠市口这儿了，把珠市口北边再撤了，顺天桥往先农坛这儿铺，走到先农坛这儿呢再铺永定门，哎，这么一站一站往下铺，铺过南顶去呢也就差不多了，就看见树林了，这么着好像能省点东西，可还是人费事，连杆子带布扛着跑，还得比皇上跑得快，走帐子外头那么超劲儿过去再往下插，可能也就是这样，要不然您说这得多少东西，但也没准事太大，就是一次性都给弄好了，这我没有考证，不能瞎说。前缀啊，都出了永定门了，万岁这儿还没动窝呢，为什么？那人多呀，您算算，羽林军再加上保驾的亲王、郡王、妃子、妃乐八大朝臣，兵行宫、吏户里、六部衙门、三法司的人，内务府、宗人府、梁府两院，再加上后宫陪王伴驾的这些个太监们，哩哩啦啦一万多人呢。说皇上带宗人，亲王也得带呀，郡王也得带呀，每个人都得有亲兵卫队呀，所以这个声势浩大。皇上头上戴龙冠，身上穿龙袍，这龙袍您可听明白了，是跨马服，专为
骑马射猎用的，外罩团龙黄马褂，

0: 双马，带好了自己的兵刃，一伸手叫过一个小孩来，来，孩子，你跟黄爷爷我骑一匹马。大伙儿顺着康熙老佛爷的声音这么一瞧，皇上指的这孩子是谁？刚六岁的年纪，书中代言他叫爱新觉罗弘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的康熙爷要行这个南辕围，到海子红门啊去行围打猎。临上马的时候，抱过一小孩来。这个阿哥可不是别人，就是雍亲王四王爷胤禛的儿子。日后雍亲王就是雍正皇爷，他这个儿子今年刚六岁，弘历，您都知道，这就是日后的乾隆爷。打小康熙爷就喜欢他，这孩子也确实聪明，小人老脸儿。这弘历，您别看六岁，能说大人话。经常，康熙爷把他传到宫里边来，搂到怀里边，在后宫吃着喝着说着笑玩，他这一说话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所以这祖孙两个人感情最好，真得说有天伦之乐。有手下人把阿哥抱起来递到佛爷的面前，老佛爷伸手把孩子抱起来往自己身前面这么一放，爷儿两个共乘这骏马，这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叫千里追风驹，日月素霜马。这匹日月素霜在咱们这套书里边故事最多。您要听京剧，您知道有一出盗御马，盗御马的盗的哪匹？盗的就是他，就是日月素霜马。那是后文书，咱们搁下暂且不提。顺着皇宫出来，有秉笔大太监，宫中四十八处都总管梁九公，带着宫里边的人亲自送皇上出宫。掌朝的国印就是玉玺，交给皇后。最信任的就是这两个人，一个是皇后，一个是梁九公。梁九公是什么人物？你要看金庸先生写《鹿鼎记》，就是韦小宝式的人物。自幼在宫里边啊，跟皇上一块长大了的。皆因为这个康熙爷是八岁登基，他是小孩，所以他身边有一班小伙伴，自幼跟他一块长起来，辅佐他，叫明是君臣，暗如手足的一般。 梁九公别看是阉人，是太监，但是深得康熙爷的信任和重用，敢说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也就是说，梁九公要提点什么，康熙爷没驳过，不管是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处理什么问题，他都想问问梁九公。您看陆景帝拿鳌拜，韦小宝起了很大作用，那要咱们说书没有韦小宝，那就是梁九公。梁九公暗含着宫里边训练扑扑，最后是单普营的扑扑们把鳌拜给拿住的。那一年呢，康熙才16岁，这才算亲政。在这以前一直是托孤尽命的4位老臣陈朝，其中最为跋扈的、以奴欺主的就是鳌拜。拿完鳌拜，皇上才真正有的实权。你要查史书上，这都是实情。所以梁九公带着人顺宫里往外送，对皇上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皇上也乐了，我都多大岁数了，60了，还这么不放心。行了，你好好看家吧，那奴才我就不远送您了。打这儿出了午门、端门、天安门，到棋盘街。棋盘街是什么地方？棋盘街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把棋盘街拆了之后，哎，现在这一片才是一大广场，人民广场。那么怎么叫棋盘街呢？也就是说，这个房子都是横着一排、竖着一排、横着一排、竖着一排，特别的规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就仿佛下围棋的那个棋盘似的。所以这一大片叫棋盘街。什么所在呢？6部衙门全在棋盘街。您看现在这地名还有，由棋盘街往西去点，这地名叫6部口，6部衙门这口就叫6部口。过了棋盘街就是正阳门，正阳门这门字古写的那个啊，繁体的那个，这下里应该是一勾，估计没这勾，两边都是竖，没这勾。为什么呢？怕把皇上龙鳞给刮着。皇上走这门就是走龙居这门呢，不能有沟。北京这城门您都知道，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寺这些城门我要给您说又得说两回书。咱们为节约时间，我就给您说这一个就得了。正阳门走龙居凤辇，出了正阳门过了箭楼子，过了月亮湾，可就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打西边来说啊，漆黑呀，廊坊斗角，2条、3条、4条，珠宝市大栅栏，解大栅栏往南到珠市口，珠市口往南天桥，天桥就是永安桥啊，由永安桥过天龙潭，这边天坛到永定门，这才算出外城。解永定门往外沙子口，沙子口往外木须园，木须园往南到南顶，南顶再往南跟北京过去来讲啊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北京人逛庙会基本上南顶是最南边一站了。那么过了南顶，大红门外头丰台镇的老乡们基本上都以种菜为生，北京人吃菜都是城南的人往城里边送菜。那当然现在就不一定了，现在什么顺义的菜、昌平的菜也都能到城里来，过去很困难，尤其北边是山区，它也不出菜，它即便出点菜要想运到北京很困难的。就南边是平原之地，这有看楼。什么叫看楼呢？就是行政

皇上跟近臣这得够品级，亲王郡王妃子妃乐拔着朝臣六部正堂，这有资格陪着皇上上看楼，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大家伙看楼上面一坐也得分品级。这是干嘛呀？皇上啊走了一道了，您琢磨琢磨，解天门这儿走的大红门这儿挺远的，又骑着马还得搂着孙子喝水吃点心，洗洗手洗洗脸擦擦汗，一会儿准备好骑马出去打去。别的人呢要行为涉猎在这围场里转悠呢，看楼上也能看，也可以调兵遣将布阵。所以它是两层搭的木质的这么一个啊楼，大家伙君臣人等上了楼真凉快。为什么？春天本身也不热，大家伙别看穿的不少，这一路上走热了，这儿呢通风挺凉快。往下一看，郁郁葱葱都是树，树里边啊有这个小野兽来回跑，那说都围起来了要打了，他不找这儿藏起来？不是，不能让他藏起来，专门有人轰。皇上手下呀这些个人呐，为了拍马屁无奇不用，都想出好主意来。对了，皇上一会儿骑着马下围场，什么都瞧不见，皇上拿着手电进树林子现找，那还打什么呀？哎，专有人轰，把这小野兽啊都得给轰出来，轰到皇上能瞧见的地方。单摆福哥搁在那儿，皇上那剑法怎么样？不管剑法怎么样，皇上这一剑啪射中了，那了不得了。有人骑马过去，把这连剑带这好比射中一只兔子，连这兔子一块举起来，得高高的举过来，啊，举过头顶，骑着马喊：“哎呀，万岁爷剑法如神呐、啊，英明神武啊，射中野兔啊！”大伙塞着锣，敲着鼓，一通喊。皇上这一箭没射着，旁边有羽林军，箭法那都奇准，一瞅皇上射的野兔，羽林军也射，这一箭砰射空，野兔往前一窜，羽林军砰一箭把野兔射死了，赶紧大伙往上围。皇上跟群臣看不见，过去把兔子一滴了耳朵，把这箭砰拔下来，把皇上那箭捡起来砰。给捅上，然后再举起来骑着马，了不得啦，皇上剑法如神呐，英明神武啊。哎，就这么办。那皇上他不知道吗？皇上还真不知道，那雍正知道。为什么？雍正当皇上都四十多了，当初他爸爸当皇上底下这帮人怎么办他都知道。这爱新觉罗氏玄烨康熙爷八岁就当皇上了，所以他对底下这些猫腻啊他不了解。人家到乾隆爷这儿更不知道了，那是好大喜功，一辈子自封十全老人，这一辈子有十大功绩，那是最喜欢拍马溜须，要不怎么和珅会得了势了呢？那是后文书。打这儿说，看楼上了然一息，众位爱卿，咱们活动了吧？好啊，陪着您，陪着阿哥，咱们转悠转悠啊，消遣消遣。好，稀里糊涂都下来了，各自跨马，张弓带箭，那也得皇上先出去。皇上一走缰绳，爷儿两个骑着一匹马，带头的往围场里这么一冲，保驾的群臣跟着咕噜噜噜，有骑马的有跑的在后边扇着面，不住的吆喝，来往有人呢拿着大长杆子轰着这野兽，在树林子里边都给赶出来，

0: 群臣纷纷动作，有那大点的野兽往皇上跟前轰，自己要射也就射小的山鸡野兔，真有个鹿啊，有个獐子呀，有个狍子呀，得让给皇上，为的是捧皇上高兴吗？这个红利骑在这马上，两个小手扎着的，他也不拽这马的脖鬃，非常的高兴。万岁爷呢，这手拿着金弓，胳膊回过来护着点这孩子，这只手拿着一支箭，虚搭在这弓弦上头。闪龙目仔细观瞧，那位说他怎么不控制这缰绳呢？不用，咱说了，日月素双驹呀，宝马良驹，不单是跑得快，久经训练，跑得非常的平稳，绝不能把皇上给周进去，或者跑着跑着来个马失前蹄，玩一卧槽，那不能够，有个小坑啊，小弯啊，一掌腰就过去了。有个小坡啊，哎，啪往上一冲，眨眼就到，顺坡往下，哎，自己就慢了。所以通人性，要不怎么叫宝马呢？一瞧啊，从树林子里边跑出两只鹿来，头了这只啊是个母鹿，后边这只小的呢是个幼鹿。这是娘俩，两只鹿顺树林子里边然后轰出来，往这边跑。这边呢有人拦着，大竹竿子上边挂着红绸子，往回赶这鹿。这鹿一下晕了，这只母鹿左冲右突，出不去，不能撞出这个包围圈去。这小鹿呢更没分寸了，他跟着他母亲这么来回一转，一会儿就跟不上了。跟不上怎么办？呆呆的站在原地不动了。哎，万岁爷一瞧机会来了，我就射这两只梅花鹿。他把这个箭刃扣天弦，往弓上这么一扎，一拉这弓，瞄准了这只鹿，这个红利呀、啊，打茬了，用俩小手一拽呀、啊，康熙爷的袖子，一回头，皇爷爷，啊，怎么的？您要射这只鹿吗？啊，您是射这个大鹿啊，还是射这小鹿啊？那只小鹿呆呆不动，我射这只小鹿啊。皇爷爷，您不能射这只小鹿，您看它多可怜呢、啊、这只小鹿岁数太小了，刚刚来到世间呢，让您就给射死了，它还没长大呢，这叫夭折呀。您想我吧，我才六岁，我身为阿哥是皇孙，我要还没长成就夭折，您看着就不心疼吗？小人说大人的话。皇上一听，嗯，对，那我射这大鹿，大鹿要是射死了，他的母亲没有了，他不还得饿死吗？那还不如射小鹿，射小鹿害一个，射大鹿害俩，爷俩赶集是一大一小啊。皇上一听，卖布头你也会啊？那么要依孩子你的意见呢，我的哥哥怎么样啊？皇爷爷，干脆咱射别的，饶过这梅花鹿母子两个人吧。哈哈哈哈！万岁闻听，俨然长笑，是撤剑收弓。看起来日后我的皇孙弘历真是一位明君呐，仁主。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

0: 途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康熙爷要行为打猎，设这梅花鹿，让阿哥弘历给拦了。他一说他这个理论呢，老佛爷还真动心了。康熙爷一听，你看这孩子刚6岁，他会知道这么多道理。哎呀，看起来日后你准是一位明君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身旁保驾的，离得远的听不见，离得近的都是重臣呐。尤其这几位亲王，跟康熙爷平辈的，一听这话，哦，日后弘历是明君，弘历当皇上，弘历要当皇上，得他爸爸先当皇上，得胤禛先当。胤禛现在是亲王，宫斗非常厉害。当时有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14爷党，这几大皇子党派为争皇权，明争暗斗很多年了。众位亲王手握重权的文武臣各有所倾向，但康熙爷一直也没吐过这口。那么今天他指着这个弘历说出这句话来，似乎有所深意，好像就指明了要传位于四王爷胤禛。那么雍亲王听见这句话没有？也听见了。打这个皇爷爷一抱这皇孙子，他一看那么些皇孙子不抱，单抱弘历，他打心里就痛快。他痛快了，他这些哥们受得了吗？那几位一瞧，那皇阿玛偏心眼儿啊，怎么单抱弘历呢？抱老四的孩子，怎么不抱我儿子呢？所以大家伙听完这句话呀，有悲的有喜的，这里头个人的心机各不相同，但是当时顾不上细研究。皇上一琢磨，孩子不让射梅花鹿，那得找别的呀。其他人也听见了，哎呀，这得顺着皇上。

0: 心气来，得找比梅花鹿好逮的，哎，目标还得比梅花鹿大的。群臣一瞧啊，从这个林子里头啊赶出一只野猪来，这个野猪在海子鸿围这一场围猎当中就算是目标最大最凶猛的野兽了。野猪有獠牙呀，您别以为猪笨，那是家猪，其实家猪跑得也不慢，哪天不信您追追他，您试试。那人说我追他干嘛呀，哎，我赶上过一回，这还是真事儿，就在五环路上，哎呀，奇堵无比，我从这个平房桥啊开到这个京通这儿，就这么点路，走了好几十分钟，大小车辆查严了。我说北京都说交通拥堵，也不至于到这份上，五环路上几公里之遥堵这么长时间。结果蹭着蹭着明白了，五环路是四车道加上紧急车道，那是五车道，上下就是十车道，就给挤了一条车道最内侧，一个一个过，整个一下缩到小喇叭口了，所以它慢。那头了呢就管制了，到切近我一瞧不管制不行了，有一拉猪的车底板掉了，一大平板车，这底板整个下来了，这猪呢在五环路上赛上跑了。那么警察同志呢，有交警有公安有协管，逮猪，他那要知道搭猪这是一专门的手艺，这屠户要搭猪啊，他有一钩杆子搭猪耳朵，领着这猪走，往哪么去这猪就往哪么去，但你得会搭，你这愣轰啊，他这个交警平常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呀，在警校也没学这个呀。又来一个车，这废车跟马路边停着，然后大家伙逮着了往这新车上轰这猪，所以耽误时间，可是不好逮。我们这车打这过，瞧这过程。所以您琢磨琢磨，这家猪跑得都那么快，更何况这野猪啊。我看动物世界上说啊，说这野猪最高时速能达到七八十公里，那要按八十迈说，三环上限速就八十迈呀，那就开得挺快的了，就风驰电掣了。当然它不是老能跑，跑仨钟头老八十迈，就最快那会儿。所以您琢磨琢磨，这野猪它厉害呀，挺长的獠牙，大伙儿一瞧，嘿，这是大野兽，按说人人都想把它射死逮着，但是这会儿得让皇上来，所以故意的给皇上提醒，万岁您瞧，皇上顺着大伙儿指点方向一瞧，一头野猪亡命而窜。皇上乐了，行了，就是他。刚想到这儿，小孩说话了，红利用手一指，哎，皇爷爷逮他，你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让逮这个那更得意了。皇上一催这匹马，这匹马蹄跳跑好，四蹄腾空，翻蹄亮爪，一撵这野猪。那野猪你再快你跑不过马去呀，但是它不是跑直踏，您都知道这动物要跑都是这么一头这么一头这么一撞这么一撞，它成之字形不规则，它为了逃命有时候还来个急折返。那它野猪再大也就这么大个，跑着跑着一转弯它回去了。这马可不行，这马不能立正拐弯，你要听东汉就一匹马，就是姚琪骑那马，

0: 蹬拐弯马，随时这匹马跨90度就能拐过去，俩90度就掉头就回去了。一般的马没有这功能，他要想掉头他就跑大圈，他就往这边带带带带带回来，就跟咱们要开大车跟开小车不一样，开大车你抹这弯就得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啊还挺费劲，但这野猪跑得真不慢，三跑两跑啊，这匹马越追越急，把后边保驾的群臣呢可就给落下一块了。这野猪呢想往林子里边窜，咱说了林子里边都有人呢，这些人往外轰野兽，不是敲锣就是放炮，所以刚进树林咣一响他又跑出来了，刚进树林咣一响又跑出来了，他就得在平地上跑。这野猪啊今天也玩了命，哎，猪啊就是这样死不认命，猪有四款嘛，哎，行不绝生，目不识天，淫不认母，死不认命，那家猪野猪都算上。猪啊行不绝生，猪别动，一动会就出声，他干什么他都出声。目不识天，俩大耳朵盖着，走道往下看挺长的拱嘴，没有不吃东西时候，走到哪儿都拱一下，有吃的就吃，甭管你埋多深他能给拱出来。猪啊没有抬头看天的，您没瞧见过这么一猪，顺栏里边一出来一溜达，7:30了该家走吃饭去了，没那么一猪啊。淫不认母，18天小公猪就追老母猪，死不认命，猪别上捆，猪子要一上捆可就不是哼哼了，玩命你也甭捅它，就这么一捆它，玩命叫唤。所以这是猪有四款。那么他现在一玩命跑，这匹日月素双驹越追越急，万岁爷张弓带箭一时不敢撒手，没瞄准呢，这注意力啊竟在这猪身上了，他可就不便道路了。这匹马又是宝马良驹，什么高了矮了深了浅了的全然不怕，那些个跟着保驾的就慢了。为什么？有坡这匹马蹭一下越坡而过，有坡一长腰过去了，那别的马就得绕，你蹦不过去，蹦不了那么远呢。所以越拉越远越拉越远，保驾的群臣着急啊，哎呦这怎么办呢？那皇上在头里跑没事儿，则已把野猪追上射死了，那他什么都不说。野猪要跑丢了，或者说皇上有点什么事，这咱们就担着责任呢。万岁，又不能喊别的，喊别的不行，站住，哥们儿冲啊，别让他跑，那不能喊。喊皇上不能喊站住，就得喊皇上您慢点，也就这个。这保驾的臣子呢又都是老臣，咱说的年轻的少，因为这康熙爷8岁登基，朝里边的老臣呢都有功勋，他不愿意革退，有上辞王本，说现代话叫辞职书，不准留在朝里边养老，都是近臣。这些老头啊跑不动，那马也上不去，杵着棍儿在后边跟着溜达，真跑啊这些老臣哪跑得动啊，那又落下一大批，可就剩皇上一人了。说是一人带着这孙子，但这个不出数，他挺高兴，偎到皇上怀里边 扎着俩小手，他指挥的爷爷倒霉到他身上了，跟着他一下指挥，眼瞅着头里有几棵大树，这只野猪啊滋溜大树后的一绕弯斜木圈没影了。红利吉呀，黄爷爷追，这匹马要绕树那可比野猪慢多了，马是大野兽，这大牲口要瞅见有树他你得往这边跑，再这么过去猪到跟前一拐弯就过去，赶皇上带马往这边跑，马头涮过来刚过这几棵树，这树后头这草啊足有半人高，春天草啊都是嫩草，没人管的都长荒了，这个草挺老高，在这草里边一阵乱动，紧跟着一阵腥风扑面，这匹日月素双驹自己可就不往前跑了。突然间来了个急刹车，嘎噔一下，好悬呢，没把皇上祖孙两个人顺马上给灌下去，仗着皇上马术不错，他手里边有弓有箭呢，只能扣到脚上使劲，当底下一使劲，俩磕膝盖往里夹这马肚子，头来还有孩子呢，这弓有弓弦，怕把孩子给拉着，他得把这弓弦往下掰，拿自己的手腕往回搂这，嘿，就往前这么一轻身，这草里边出来东西了，感觉树后的这片荒草里啊，有一只斑斓的猛虎，是只饿虎。怎么饿虎啊？一冬天没吃了什么正经东西了，这只虎还纳闷呢，怎么把我运这儿来了，我是东北的呀。他东北虎他没上平原来过，他怎么来的他不知道，他是让人把他装在大口袋里边给运来的，到这儿把口袋给抖了开，他在草里边正缓神呢，哎，他听见远处锣鸣炮响一阵大乱，是人死马仰，他刚把精神缓过来，顺着草里边一掌身，他刚起来，眼前是一马二人，这只恶虎一瞧，哎呀我的妈呀，这就是一顿晌午饭呐。可是来着了，有造化，这匹马加这俩人一大一小三天吃不了啊，呵，这只虎可来精神了，一摇脑袋猛的这么一声，一抬前爪，恶虎伤人。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

0: 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

0: 月十三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

0: 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

0: 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

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10月30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15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15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3: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2: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

0: 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6: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5: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7: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8: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0: 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汤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6: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8: 毛酸吧，
7: 毛酸
8: 哈。
9: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自然资源局、区卫健局及消防救援等部门在九台大街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条幅、摆放展板、设立咨询台及发放手册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地震避险、火灾逃生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知识，有效提升了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区中医院以专业规范的心肺复苏技能大练兵致敬全体护理工作者，护理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能诠释南丁格尔精神，守护百姓健康。活动展现该院护理队伍爱岗敬业、精益求精风貌，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全员急救意识，为保障医疗质量安全、提升应急救治能力奠定坚实基础。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

0: 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这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3: 啊。
25: 电费翻倍的交，
26: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少又麻烦，
27: 明明家里没有人，
2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7: 这些
21: 一度电
27: 场景
21: 关系，
27: 电
21: 费
27: 高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26: 电。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1: 上集讲到，墨子和孟子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行侠仗义，都反战爱民，他们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也没有差别。孟子提出善待自家的老人，也想到别的老人要善待，疼爱自己家的孩子，也想到别人的孩子要疼爱。而墨子的说法是，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这两种说法很相似。那么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儒墨两家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三大分歧》。
30: 上一集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墨子和孟子的观点。墨子的说法呢，是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也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就像看待自己的国，看待别人的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家，看待别人的人就像看自己。孟子的观点呢，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想到自己家有老人，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对待别人的老人，想到自己家里有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别人的孩子，这不是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关键词。墨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若是。孟子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以及。弱势和以及有什么不同呢？弱势就是一模一样，怎么看自己就怎么看别人，自己和别人是完全一样的。以及是什么？以及是由此及彼，从我出发再到别人。所以在孟子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孟子说得很清楚，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孟子把爱分成三等，最低的一等是对万物的爱，就是非人的那些万物的爱。这个爱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怜爱，就是爱惜的意思，爱护的意思，呵护的意思。就是一个君子对待天地万物，对待自然界，我们要爱护它啊，不要去伤害它，但是用不着仁德。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人，它是物，不必用仁德去对待他们。这叫做爱之而弗仁。仁德给谁呢？给人民啊，人民他因为是人了，所以要对他们有仁爱之心，就是第二等级的爱，叫仁爱。但是不亲，不亲爱，这叫做仁之而弗亲。亲给谁呢？给亲人。亲爱是最高一等级的爱，亲爱是指给亲人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由对亲人的亲爱出发，扩展为对人民的仁爱，再从对人民的仁爱出发，扩展到对万物的疼爱。这个也不太准啊，这个疼爱这个说法找不到更准确的表述方式，就是爱惜的意思吧，爱惜吧。从对亲人的亲爱，再到对人民的仁爱，再到对万物的爱惜，这就是爱的等差。这个问题呢，也遭到墨家的反对。当然这个墨家的反对呢，应该说是墨子的后学了啊，因为孟子已经比墨子也晚了好几十年啊，孟子和墨子两个人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辩论。那么在孟子的书里面有墨家之徒和孟子的一次没有见面的辩论。这个墨家之徒就说，你们儒家主张爱护民众要像对待婴儿一样，赤子，赤子就是婴儿，你们说爱护民众要爱护像爱护婴儿一样，这不就是兼爱吗？因为婴儿是没有差别的，婴儿都一样，小孩子刚生下来有什么差别的？那不就是爱没有差别吗？那孟子怎么回答呢？孟子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这不是婴儿的过错。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眼看就要掉到井里面去了，不管是谁都会去救，都要伸只手去救他。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问这个婴儿是谁家的孩子，不会问的。这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人的天性，人的善良的天性。这个天性在孟子那里叫做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心让别人受到伤害， 尤其是无辜的人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份心，这是人的天性，是人的人性，是人就这样，跟兼爱没有关系。在孟子那里，天性是高于仁爱的，也是高于礼义的。比方说礼，当时的礼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啊，除了你媳妇儿，别的女人手里是不能抓的啊，那抓了就是非礼。但是孟子说，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拉不拉一把？嫂子是不能碰的，对不对？但他掉水里去了，你拉不拉？孟子说，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里去了，你都不拉一把，那就是畜生。少利而不圆，禽兽，你得拉他一把，把他救上来。那你能不能因此就说我兼爱了？我爱我嫂子就像爱我老婆一样，能这样说吗？不能吗？所以孟子只会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绝对不会说妻吾妻以及人之妻。所以这个里面孟子认为他没有兼爱问题，而且在孟子看来，兼爱是不可能的，是不现实的。孟子说，你就是指那个墨家之徒，你当真能够做到爱你邻居家的孩子超过爱你哥哥家的孩子吗？你能做到吗？根据常情推理，我们也是爱哥哥的孩子会超过爱邻居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超过爱哥哥的孩子，这人之常情嘛。当特殊情况也有啊，也有不爱自家孩子爱人家孩子的，但是那是特殊情况，谁都是自家孩子好是吧？那童话里面都讲嘛，一群动物在那答题啊、说哪个宝宝最漂亮，猪妈妈说猪宝宝，兔妈妈说兔宝宝，狼妈妈说狼宝宝，河马妈妈说河马宝宝，肯定都是自己的最好。而且大家也想不通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要爱别人，爱别人的父母，爱别人家的孩子，和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孩子一模一样，我凭什么？我怎么做得到？
28: 上面这些问题是从人之常情出发，对墨子的兼爱说提出了质疑。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别人的父母，这符合常理，所以要在实际中做到兼爱是很困难的。墨子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而他提出了三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这三个方案又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那么墨子提出的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这又引出了儒墨两家哪三大分歧呢？
30: 这三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厉害的算计，鬼神的吓唬，君主的专政。由此就引发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这三大分歧就是功利还是仁义，鬼神还是天命，君权还是民权。我们先讲第一大分歧，功利还是仁义。墨子也想到了兼爱的困难，知道大家想不通这个问题，我凭什么要兼爱？因此墨子首先告诉我们，兼爱有好处。 他说我

0: 们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行兼爱啊，是因为不施其力，就是不知道兼爱的好处。兼爱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爱别人，别人就跟着你爱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像你一样帮助你。相反呢，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恨别人，别人也跟着恨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你害别人，别人也跟着害你。那么你算算看，你是希望得到爱呢，还是希望得到恨呢？你是希望得到帮助呢，还是希望得到陷害呢？这个账都算得出来吧。因此，为了你自己得到爱，为了你自己得到帮助，为了你自己得到幸福，你必须给别人爱，给别人帮助，给别人幸福。啊，这就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就利害的算计，给你算，把这个账算清楚了。那么墨子这个账算的对不对呢？对，这个账肯定是对的。但是他同时有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按照墨子算的这个账，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保险。那也就是说，墨子这个办法是让我们每个人买一份保险，为了保证自己得到爱、得到帮助、得到幸福，因此我先投资啊，去爱别人、帮助别人。那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投资就是投机啦，你不能投资啊。因此我想，孟子看到这个说法，肚子里的冷笑，你这是说利啊，还是说义啊？因为在孟子这个地方，义和利是针锋相对的，利就不是义，义就不是利。我们打开孟子这本书第一章梁惠王上，写什么呢？写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收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处给寡人呢？那老头大老远的跑来见我，给寡人带点什么好处来了？孟子怎么回答呢？王何必言利，一仁义而已，说说仁义嘛，说说道德嘛，讲那么好处干什么？所以在孟子那里，利与利它是针锋相对的，是吧？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义利也是针锋相对的。功利的就肯定不是道德的，道德的就是不是功利的，是不是啊？对不对？见义勇为就是不计利害嘛。你不能说见义勇为之前我先算算我见义勇为一把合算不合算，那不叫见义勇为了。啊，损人利己就是不讲道德，就只算利益嘛。我损他一下对我有什么好处？道德不讲。那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
1: 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和孟子在兼爱的问题上是针锋相对的。墨子推行兼爱，先给我们算账，兼爱大家都有好处，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讲道德。但孟子却不屑一顾，他认为讲道德的时候就不能讲利益，道德和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墨子和孟子的看法谁更加有道理呢？
0: 各有各的道理，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道理在是行仁爱还是行兼爱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墨子和孟子的立场是相反的。孟子考虑的是可能性，墨子考虑的是超越性。

0: 就孟子为什么反对兼爱，他认为不可能。那么道德要不要可能性？道德必须有可能性。一个道德你把它这个提出来以后，如果它是不可行的，结果就是伪善，你逼着人家作假，因为它不可行嘛。所以道德必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道德必须符合人性。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道德是不是真道德，我就看它符不符合人性，它但凡不符合人性，我就认定它是伪道德，是伪善。那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伪善，比方说前面说的男女授受不亲嘛，啊，对不对？比方说这个青年男女要结婚的话，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不能自由恋爱，这就是伪道德，它违背人性。那所以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但问题在于道德它又不能只讲可能性。那比方说现在大家肚子都很饿，我这里有吃的，那我说那现在我这里有很多馒头，你们肚子饿了，同学们我们把这馒头吃了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你有什么做不到啊？做不得到吧？能做到吧？那肯定能做到，那这是道德吗？没有道德问题，你不能说他不道德，他没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个时候道德要讲什么呢？道德不能只讲可能不可能，道德还得讲应该不应该。作为一个有道德人，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这个馒头我应该不应该吃，如果是嗟来之食不吃，不义之财不吃，这就是道德的考虑。当然你怀疑里面有毒不吃的就不是道德考虑了，那是另外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了，所以道德既要有可能性，它也要有超越性。超越的是什么？超越恰恰就应该超越功利，对不对？所谓道德就是我不考虑功利，尽管我见义勇为，我舍身救人可能是对我不利的啊，我跳到水里去我可能会淹死，我冲到火里去我会烧伤，是吧？我和歹徒图搏斗我可能被砍一刀，对我不利，我还是要去做，我超越这个功利，这才是道德。他必须讲超越性。这奇怪的道，墨子在这个时候和孟子立场刚好就反过来了，孟子这时候讲超越性了，超越功利，墨子反而讲可能性了，把说这个兼爱有好处，谁对？谁对？我先投墨子一票。为什么呢？墨子谈到了道德的根本，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我们天天在讲我们要重建道德，我们要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道德。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道德的根本目的恰恰在于功利。我们想一想，我们都说损人利己是不对的，是不是？没问题吧？那我请问这个人为什么就损不得？我怎么就不能损人呢？如果这个人是没有个人利益的，我损得损不得？他根本就没有利益，无利可损呢，不存在损不损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损得损不得？所以你要批判损人利己，你要歌颂舍己为人，你的前提是你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个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也受道德保护的，是不容许你随便侵犯的。 因此损人利己是错误的，而舍己为人是高尚的，因为他舍去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舍去个人利益高尚，首先前提是他得有个人利益才行，承认这一点恰恰是实现道德的途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什么叫诚信，他说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看，诚信就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谋取将来的大利益，就是利。他说比方说我们买东西啊，经常不是买到假东西吗？他说买什么人的东西容易买到假货呢？就是那个流动的那些商贩，那个摊子上的东西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自己的小区里面那个小卖部你是可以放心的，因为这个小卖部的社区里面的小卖部啊，他想跟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居民做长远生意，他不会为了5块钱3块钱他坑你一下。所以要有长远利益保证，人才可能有诚信，是吧？诚信是道德，是义，它恰恰是建立在利的基础上。所以我要先投墨子一票，但是同时也要投孟子一票。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必须记住，道德毕竟是超功利的。当我们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是做利害的考虑还是做道德的考虑，就考验一个人是道德的人还是非道德的人。面临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应该放弃功利的考虑，而追求道德的高尚。所以一个讲的根本，一个讲的现实，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啊正确的看法。这是墨子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利害的算计啊，给你算清楚，兼爱是有好处的，大家兼爱吧。那墨子也知道呢，光用这个好处来说服大家说不服，因为我们可以说我那我不要好处行不行，我就这么混行吧，我就不兼爱，我也不想别人爱我，我干嘛要别人爱我，不爱算了，我也不要别人帮助你，我啊万事不求人，我自力更生行吧。
1: 墨子推行兼爱之说，但他知道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让所有人都做到兼爱，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墨子从利害的角度出发，给我们讲述了兼爱的好处。兼爱是双赢，大家都有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有人不愿意兼爱，那么墨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所以墨子有第二招，鬼神的吓唬。墨子是有神论者，墨子相信鬼神是真实的存在，世界上就是有鬼有神。而且墨子说鬼神为什么要存在呢？监督我们是否兼爱。你一旦你是一个兼爱的人啊，你能够爱别人就像爱自己，爱别人家就像爱自己家，爱别人的国就像爱自己的国，鬼和神呢就奖励你啊，神是主要来行奖赏的，给你幸福啊，让你健康啊，啊让你富有啊。那你要是做坏事，你损人利己，那鬼就来惩罚你。啊，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要做了亏心事，鬼就敲门了。 那至少吓唬吓唬你。所以我们要兼爱，要行善，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一做坏事，小心鬼就找你了啊！他讲了很多故事，鬼怎么存在，怎么存在，怎么存在。这是他的第二个办法。这也就是这个墨子这个观点呢，用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做好事做坏事都是有报应的，嗯，做好事别做坏事。那么对于墨子的这个观点我们怎么看？怎么看？首先肯定他一条，墨子提出这个观点来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因为统治阶级权力在手上，他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而当时的情况下呢，统治阶级的多半是做坏事，那压迫剥削掠夺人民，所以警告他们，你别太过分了，小心鬼来找你，这个我们要肯定。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呢，世界上没有鬼，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那他就不如于儒家的天命。墨子是鬼神论，儒家是天命观。啊，天命观是什么意思呢？就听天由命，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能不能成功，我能不能得到回报，我听天由命。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讲儒道之争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讲，这里呢就只讲这个墨子的鬼神论，啊，世界上没有鬼，所以鬼神的吓唬是靠不住的，而且墨子自己就差点闹笑话。那有一天呢，墨子生病了。生病了以后，他的学生就来找他了，说：“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会生病呢？”先生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兼爱、行善、仗义、做好事，鬼神就会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生病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么先生生病了，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先生做了不好的事，这鬼来惩罚你了，还一个呢，就鬼神瞎眼了，没看到先生是个好人，怎么把病给你了，搞错了。那鬼要是把搞错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对不对？我明明是个好人，鬼搞错了。这墨子怎么说？他说墨子说我没有做坏事，首先这一条，对吧？这第一，我没有做坏事。第二呢，鬼神也不会错。那学生就不懂了，那你为什么生病呢？他墨子这个人生病，他原因很多呀，那工作太累啦，是不是啊？天气变化啦，那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啦，那原因很多嘛。他就像一栋房子有100扇门，啊。你就把一扇门堵住了，还有99扇门都开着的，那个病它从哪儿不能进来啊？那学生没话说，墨子算是自圆其说，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哦，原来鬼神的吓唬只是一扇门，还有99扇门呢。那么你这一扇门，你能把我镇住吗？撑不住，又有问题了吧？这兼爱又做不下去了吧？
1: 墨子知道让人们做到兼爱很难，所以他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厉害的算计，第二个是鬼神的吓唬。如果这两个办法都不能让人们做到兼爱，墨子还有第三个解决方案。这第三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0: 墨子也知道这个鬼神的吓唬他 他也不顶用你。